0: 就是好唱两嗓子，但是呢这个能力吧比较一般。大家要是就是想点歌的时候说那个点歌括号高敏不唱，哎行我就闭嘴啊。大家要是点歌高敏可以唱啊，那我就不客气了。是美丽的
1: 游戏。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继续啊，在这时间段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消息啊。这两分钟的一个广告，我跟你讲，那可热闹了，那直播间瞬间就热闹起来了啊。然后呢，首先呢是这个欧欧说了，说放个英文歌，主持人就唱不了。有的英文歌也能唱，就是比较少，唱的不太多，可能一首歌里我能唱那么3到5个英文词儿啊，就是那种的，就是唱的比较God is a girl, where you are, do you believe it, can you receive it, 就能唱两三句，然后而且这种超经典的才能唱两三句，你稍微冷门一点的那是一句话都插不上嘴啊，这是真的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我去跟我爸讲说欢迎来到无声电台，那不广告了吗？那么那手机在看广告的吗？猎户座橙子说刚明想唱就唱啊，刚那首那个叫什么来着，凡人歌，忍得我好辛苦啊，咱们小号的朋友们有福啦啊。然后呢这个火玲珑说没声音了，有了啊。然后去跟我爸讲说这个大变活人什么时候开始，啥意思啊，这大变活人是什么梗呢？我感觉好像这个大变活人这梗我不太了解呢啊。这是台宠儿，一个人订一个节目，其他人都是双人组合，可不嘛，我都说了不要让我这样，大家会嫉妒我的，可是我们领导偏偏就是不行呢，他说高敏呐，你来吧，早上这个节目还真是就非你不可呢。哎呀，别这么说我了，其实我也很害羞呢。就是大家伙只要敢夸，我就敢就敢往上爬啊！我就是这种典型的蚂蚁上树人格啊。然后呢，这个福音门啊，这个福音门优品说啊，迎春街好堵，宝儿不是迎春街堵，就从我目前看到的路况信息来看，咱市区不堵的路段，我倒是能给你说一说哪个地儿不堵呢？南外环不堵，五一路立交桥不堵啊，然后呢滨河路不堵啊，基本上这几个路段，东城啊，东城108不堵啊，其他路段这，不说了，各位咱听广播吧啊。然后呢去跟我爸讲说了，说不堵谁听广播呀，那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你不能这么说呀，说不定就有一些听众他们就是偏偏都宠爱我一个人呢，你那不堵人家可能也就是宠爱我一个人呢啊。然后去跟我爸讲说雪花膏怎么这个又拧开又拧上了，是发现过期了吗？哎妈，你这眼是真尖，我刚才认真的看了一下这俩号，能看着我这个手里放了一个雪花膏的，这个角度不多，你竟然这都能发现了，你真是一个善于发现细节的宝贝啊，聪明人儿啊。那没有过期啊，我这时间到2027年了，这是叫什么来着，这某一个品牌的护手霜旅游限定款，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出门旅游的时候有没有买过这类的东西。我的妈妈啊，我的妈妈当年她去北京啊旅行的时候，然后呢她说哎呀，我就去那个大石烂，就看见人家那雪花卖这个手油的护手霜的，人门口排老长的队了，我就进去买了。然后我的妈买这个，当然比这个要稍大一点啊，大概就是这种正常的那种雪花膏一个大小的那种大小。然后呢我妈妈买回来，我说妈妈这个多少钱呢？我的妈妈说哎呀不贵，这个就70块钱。我当时震惊坏了，我说妈妈Why? 为什么？你70块钱买驴打滚我都信，我都觉得能行没问题，你70块钱在北京买了个上海护手霜，为啥呀？图啥呀？你是不是被骗了？我妈说没有，你闻可好闻了，是好闻，是真好闻，就是很浓重的茉莉花的味道，但值70吗？各位，他就是被骗了，他不承认啊。

然后呢，这个揭开文下确实过去了，没有到2027年了啊。然后说我能，其实我能买一卡车，买这回忆。对，他要是不买这的话，我也没有这个段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他要不买车的话，我也不能这么放任，就是我的妈妈。下次出门玩的时候，我说妈，你下次出门玩，你买这个纪念品啥的，你得告给我，我告你，就是咱俩沟通着联系着，你别。而且我妈当时买这个护手霜，她不是说这个

她给我们家自己家买了，她给她好闺蜜都买了。据我所知，当时最少是三盒，最少是三盒，然后正常的话应该是四盒到五盒。就护手霜，各位，我说实话，我每次买护手霜，我都是直接上 PDD 啊，那什么白什么 E 什么补什么什么贴啊，就10块钱以内能搞定的，绝对不花11块钱。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他去北京买到了一个上海本地特色护手霜，这件事情就很妙了，对吧？就觉得这就像啥呢？这就像我去了这个东北，我去了东北玩，然后呢，在东北当地去吃到了一个正宗云去吃到了一家由河北人开的正宗云南过桥米线啊，就是地域特色纯纯拉满了。

买三盒，偏偏我没有，淡了淡了，感情淡了。你得，我妈妈的朋友买的，我妈妈给她的朋友买的。那请问，我都是只沾到了这么一个赠品，我都是只有这么一个赠品。各位，人家那是大毫升装，我这就是赠品小毫升。要我都是这个待遇了，你就别又争又抢的了，行吧？欢迎清风啊，来给我们发来很多烟花的一个表情包。Hello Hello， 早上好，各位好朋友们啊。然后呢，在早间这个时间，刚刚不是有听朋友听这个点播歌了吗？行嘞，咱们稍后的时间时候，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点播的歌依次的来跟大家去分享啊。然后呢，这位呢叫做 CFM 的朋友说啊，说我在丰都两年没回临汾了啊。我你才为了挣钱了吗？我怕啥呢啊？别像贾玲，那贾玲挺好的啊。你不才威胁我呀？那挣钱，挣钱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我跟你说，贾玲啥不得你操心。以后咱这挣了钱，咱回临汾花。你才威胁干活，咱就好好干。不像我这个乱七八糟的啊。那你们咱就低着一等到的啥不干，咱就挣钱花就行啊。啊，我刚刚说的是正宗安徽板面嘛，就是去云南吃到了这个河北人做的这个正宗的安徽牛肉板面，是这样的是吧？啊，就是反正就是地域特色纯纯拉满了啊。这旅有时候旅行啊，出门啊，你会发现这钱花的确实有点不明不白，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啊。行嘞，各位来听歌啊，姜育扬的《秋风落叶》来自于我们听众的点播，一起来分享啦。

刚有朋友说到了，说这歌好老，对，没错，就是稍微是很老派的一首歌。你一听姜育扬，哎，你知道很经典的一位歌手啊，你这时候得用上经典这个词啊。然后呢，我们刚刚呢是有听众点播，所以说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点歌的朋友，也希望我们这会儿正在路上堵车的各位家人们，各位，咱堵车不堵心，没事，你要是就实在是堵的就不行，你就在咱直播间唠会儿嗑。我发现这个叫谁，就去跟我爸讲，他已经聊起来了，他已经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聊起来了。所以说这个那个去跟我爸讲，你这会儿是躲到哪儿了呢？你跟我说一声。来关注一下啊，然后呢有很多朋友都在我们评论区当中跟我们聊啊，去跟我爸讲说这个连味儿都没闻到，给我摸一下，我也润润爪子，你瞅瞅你瞅瞅，坏人啊，那小姑娘说这个，你一天到晚的你说跟小姑娘聊点这啊，这合适吗？不合适啊，用这个丰都远的园子来拉动家乡 GDP， 加油，你是最胖的啊，没听明白啊。然后呢这个笑脸说单位的厕所啊，用了一遍又一遍啊，一个月3000块，一天100块，圆了小时候的梦。你小时候就有那种带薪日上班的梦了啊，一天一个月3000块，一天100块，圆了我小时候的梦，啥意思呀？你小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长大之后要带薪拉，聊得这么不文雅，突然间有点不好意思了啊。然后小阿伟说美食啊，说这个你太给力了，今天早上开了这个半个小时，听得我直乐，咋啦？你也堵车了对吧？那你方便的话来点个关注啊。然后去跟我爸讲说，你别自作多情了，我要抹雪花膏啊，70块钱北京大十二的雪花膏啊，你少打了一个，70块钱在北京大十二买的这个上海雪花膏。Nice to meet you 说啊，这个我在哪吒看大型明星演唱会啊，这两天确实看到他们家请了还不少人呢，乌兰图雅前两天也来了是吧，还有谁来着，六哲啊。然后西说到公司了，牛马已就位，行嘞，牛马好好干啊，干完了月底等他给咱们发草啊。这个歌叫樱花草没错，刚刚那首歌叫樱花草恋人。

0: 好，林真骑手啊，就是这么有实力。
1: 白天想的太多，现在不会做梦。
0: 然后呢，刚刚有朋友想要听那个来自于这个曾经的你许巍啊，哎，这首歌我会唱，各位来喽来喽，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会儿的话咱们市区整体来说这个堵车的情况非常非常非常严重，不容乐观，广泉街各位别走了啊，这个彩虹桥别走了啊，然后呢这个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鼓楼环岛，环岛上车也挺多的，在东解放路立交桥一由东往西的方向一直持续到迎春街口，各位非常的堵车，然后呢在这个白坊路还有这个向阳路这边，向阳路整体来说还算是今天早上表现的比较不错啊，因为这会儿的话学生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这个开始上课了，然后呢我们这会儿堵车的压力其实已经稍微缓解了一半了，古城路这边红绿灯路口处排队等候的车辆稍多一点点，彩虹桥各位这会儿不容乐观，别进别进别进啊，彩虹桥你上了那个桥我跟你讲你就后悔吧，你听我节目我怕我下了节目你都还没下桥呢啊，各位啊，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在五一路这边的话都可以正常通行的，迎春南街也是这个交通状况比较不错，广宣街不行啊，别往这边走，贡院街的话还行啊，基本上不怎么堵啊。Oh yeah, 我归来，来听歌啊，来自于

一首非常好听的《曾经的你》啊，送给大家啊。那个曾经的你温暖纯真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年少的心总有些轻，些轻狂，不重要。如今的你四海为家啊，那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就是不行。

那就许巍的歌，李宗盛的歌好听吗？你们发现唱不了，他们那歌吧，听着好像挺简单，一张嘴就跑调，一张嘴就不在调，真是让人奇妙。然后出行行行出牛马，说彩虹桥三车追尾，我就说我们彩虹桥这会儿堵车堵得非常严重啊，各位朋友们，咱路上开车慢点，尤其今天还下雨了，咱路面本身就比较湿滑，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延长自己的制动距离，就是把自己这个车跟车之间的间距保持好了，咱就是说你对吧，追尾后车全责。你这么一想，你再延长一点，就算中间有车要插车，你就让他一下，没事儿啊。咱早上本来这个点儿吧，他就堵。你要是说提前出门了，哎，那就稍微这个放平心态。你要说本身就已经挺着急的，那啥着急也没自己的命着急啊，对吧？那肯定啥着急也没有自己的安全最重要呀。所以说堵车一会儿就堵一会儿啊，堵路堵车咱不堵心。来听会儿广播，来看会儿节目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就是你去跟我爸讲，这会儿我真的，去跟我爸你到底堵哪儿了？在评论区已经开始聊上了啊，然后呢淡泊宁静说啊，这个刚送完大的回来把小的也接上送去学校堵车啊，确实啊这会车流量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然后呢真的热闹没法不接啊，不凑啊，行行行，这堵车的情合着就是这个路况不好的情况之下，我直播间人还挺多的，那要是这的话我就突然间产生了一些坏心眼呢，怎么弹幕宁静说年轻的时候这是我最喜欢听的歌之一，现在咋现在爱听啥呀，年轻的时候爱听这个，现在爱听爱上你是我始终陷入牢笼，混入牢笼，现在爱听的甲乙丙丁是吧，爱听跳楼机。

行行出牛马三儿，对不起啊，只看只顾着看字儿了，没往脑子里过啊，张嘴就来了。行嘞，醒醒，我的好朋友醒醒来了，醒醒给我点关注吧。

直播还是录播？直播啊！北京时间的2026年9月8号，这个8:28啊，直播啊！咱每天早上都直播，咱每天都得直播。我每天大早上起个大早，就是那种五点多的闹钟，6点多起床，然后呢，这个6点半就得出门，7点得到单位。你跟我说我是直播还是录播？你说这话对我来讲，我真是极大的痛苦，感觉我早起了个寂寞。然后淡泊宁静说啊，抖音的快，车上的慢。对，抖音的话大概延迟了有5秒，车上那个它延迟了有8秒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说就是你要是两边听的话，你就能听到高敏的双重奏啊。就比如说我现在说这个航航出牛马，行行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说我的好朋友行行行，你会听到那高敏这个行行行一直在说行，你这个抖音上听见了行，然后你这个车载电台还能听见行。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不许吃冰激凌说迟到了，没事啊，迟到就迟到吧，既然你放心吧，肯定不止你一个人迟到，放宽心啊，咱这个平平安安到单位就行。然后呢，这个去跟我爸讲说，师傅别念了啊，不念了不念了，我们早间节目到这一会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各位朋友们，今天雨天，而且呢今天这个暴雨的一个天气啊，提醒各位啊，减速慢行，减速慢行。以上就是今天早安每一天的全部内容，各位没点关注的点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早安每一天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1: 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荣富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感谢每一位派对成员的信任和参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我是您的朋友陈静。
1: 时尚早上好各位，我是草静。早啊各位哈，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同时您可以直接拨打2039-96-2039-97来播报即时路况。因为今天这个天气比较特殊，白露后的第一场秋雨，而且大家在昨天也收到了各种的预警信息，所以各位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关注天气变化。
0: 是的，今天下雨过后呀，发现路上的情况会比较复杂，加之呀，各个学校都已经开学，所以说在各大学校路段可能会出现车多人多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大家在路上有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要和我们共同分享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共同去分享。
1: 是的，来关注一下我们临汾广电在十月份的这场活动哈，品质生活乐享车共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来到各位身边。
0: 嗯，是的，如果说大家对于这样的一场活动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进行报名。如果说有各大车企或者是 4S 店也想要参加到我们的这种展销博览会当中的话，大家呢也可以进行报名。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具体的时间呢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总共有3天的时间。地理位置呢是在十月城铝锅巷，哎，这个位置呢还算是比较中心一些的位置，大家去往这边的话还是比较方便一些的。
1: 是的，咨询电话呢是18103577233，或者拨打15364675108。哎，那如果是我们的市民朋友想买车，你可以稍微等一等哈。10月1到10月3可以前往十月城铝锅巷我们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当中去，挑选自己心仪的爱车，享受这份实惠。
0: 是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刚好是在国庆的前3天，10月1号到10月3号3天的时间。如果说对于车展比较感兴趣的话，或者是大家想要进行报名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手机号码取得联系就可以了。
1: 好的，在抖音直播间有不少朋友发打招呼的信息，淡泊宁静说上一个人唱了几首歌就下播了，你这捂脸的表情啥意思？不想让他走还是要让我俩表演点啥才艺？
0: 是你到底是想让他再唱几首是吧，还是想让我俩再唱几首？本来我说想回一个信息，这信号不好看不见，这如果说让我俩唱歌的话估计也不能够，怕把大家都吓走啊。
1: 对，我敢唱你敢听吗？
0: 怕直播间216个人直接一会儿就全走了。
1: 嗯，去麦朋友说静静组合上线了。 哎，是的，你看我
0: 很给力啊，
1: 赶早吧是吧，两个静陪各位度过这个秋雨时光，保持一份好的心情和状态，享受一次清凉。但是因为昨天和今天的气温明显的变化比较大，所以各位一定要在早晚的时候多加外套啊，照顾好身体。昨天有朋友在直播间提醒说一定要注意这个时节变换期间最容易发生一些比如身体的不适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吧。
0: 是的，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那么是在这两天的时候也关注到我市呢它的温度云量是明显增多，气温较前两天相比呢是有所下降。昨天啊截止到16点的时候呢，最高温度是出现在瑶都区30.3摄氏度。那么在昨天前天的时候是昨天的时候是在晚间22点41分的时候迎来了这个白露节气。
1: 对，
0: 说到这个白露节气呢，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到，基本上过了白露之后，这个蚊子啊它就没有像之前一样那样的就是比较猖狂了。而且呢白露
1: 怕冷。
0: 对，这个白露之后呢，就是它到了晚上它气温会非常低，叫做晚上白露冻死牛。其实没到白露之前我就已经感受到早上和晚上的时候它确实是有点凉的。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这个气温也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些转折的，
1: 比如说今天就明显的降水降温的天气，而今天全天白天以及到明天的白天都会有降温降水的天气，而今天还会有4到5级的偏东风，在降水期间雨后能见度就比较低，像在高速出行或者山区出行都要注意就是大雾天气了哈，及时注意交通安全。过程降温幅度较大，所以各位真的需要穿秋装来上身了。你看我们这个薛麦说该穿秋裤了，他说昨天晚上还被蚊子咬了，你今天晚上再试一试。
0: 是你家的蚊子还是比较猖狂一些
1: 的。我这两天就是出门哈、啊，就是女生不是喜欢喷喷香水什么的，我这两天出门都喷那个防蚊液。
0: 我一般都是喜欢喷，因为我在直播间当中也比较招蚊子，只要有我在的话，基本上不会咬我的搭档啊、哦。嗯，
1: 是吧？哎，那今天就幸运了啊！雀麦，你今天晚上再试试啊！这个秋雨过后，它还咬不咬你？
0: 是，他还说到该穿秋裤了，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每年大概是五一的时候穿短袖。
1: 对，
0: 然后十一过后穿秋裤，
1: 就有还有点早。
0: 对，秋裤还得有20天的时间吧，就是
1: 秋
0: 裤
1: 秋冻。
0: 对，这秋裤如果穿得太早的话，我觉得这个冬天估计有点难熬。就是你下一次什么时候穿棉裤，有没有想过？
1: 现在说他在安泽都冷了，就是安泽对这个地方，他对于我们市区摇都区来说，就是会有偏冷一些的哈。嗯，飓风说曹静，你今天要上两个班吗？
0: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 你会觉得我下个时间段也应该坐在这里是吗？我觉得我的能量不太足够。
0: 对，这个不是周末，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4个小时、就很难熬啊。
1: 今天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组合，
0: 是的，
1: 就是上午这个时间段、中午时间段和下午时间段的组合都打破了以往的组合。
0: 没办法，今天工作的这个安排，所以说、这个、
1: 比较满一些。
0: 对。

0: 这个配合就是大家之前所见到的这个组合全部被打乱了。你像这个时段我和曹静，然后下一
1: 个段
0: 是
1: 谁呢？
0: 是齐泽，齐泽。
1: 不，下个时间段昭旭和江漂亮。
0: 啊，两位美女主播。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就又变了，也是两位美女主播。
1: 仙仙主播和杨蓉主播，哎，是不是有点不一样？所以大家在今天全天要锁定收听观看我们的主播。
0: 对，
1: 宣判说是不是估计一会儿小胖就过来了 ？No， 啊，小胖应该在。到周四哈，让小胖好好这三天忙一些其他的工作。
0: 小胖这两天真的是工作比较多啊，所以说上直播的话我们往后推一推，大家看来还是比较想小胖的了。
1: 是，每每都会 Q 他，就是哎，这个有没有进展啊？
0: 有进展。
1: 这个收份子钱的进展，
0: 谈恋爱的。
1: 对，都会关心他的私生活。那今天全天大家有及时路况都可以直接拨到我们的直播热线啊，2039696 2039997，我们可以直接能够知道。圈麦说确定不是三金，不是，确定
0: 他应该
1: 在工作了。
0: 对，他应该在我们对面吧。
1: 嗯，他在外场，他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外面。哎，所以这个今天工作还比较多。他可能最近有几天都会比较忐忑一些，因为有些工作都需要一级一级的审核，如果没审核过就要一遍一遍的修改。
0: 是的，就是他最近是没有空相亲的啊，让他相亲他也没有时间。
1: 相亲成功了，你从哪里听到他相亲成功？
0: 这八卦都是这么产生的啊，谣言都是这样产生的。我俩没说。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中秋假的事儿哈，就即将迎来就是中秋假，大家就很向往假期，尤其一个月份的开始，都觉得哎，这个工作怎么才到这个月份啊？什么时候才能迎来假期呢？我们来了解，中秋假就快来了。
0: 对，前一段时间分享了关于这个中秋节到国庆节，如果说大家有一个这种拼假攻略的话啊，大家可以得到一个超长的假期，
1: 13天。
0: 对，然后有很多学校可能这两天就在疯狂的补课，为的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放很长很长时间的假。这个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还真的是一笔大的福利啊！
1: 这真太棒了。
0: 是，就是军训的话，别放星期六、星期天了，就这两天赶紧军训。过一段时间，大家就能够享受到超长假期。那么，在今年的中秋节的假期是9月25号周五到周日三天的时间，放假三天不调休。我觉得就是今年这个假期还是非常不错的。你像我就不太喜欢这个中秋节和国庆它重叠在一起，感觉一重叠的话好像我们大家就亏了，就好像少几天。
1: 对，
0: 但是也不知道我的这个算法到底准确吗？反正这个假期今年我是觉得非常的满意啊，又不调休是吧，是从星期五一直可以休息到星期天。但是关于在这个放假期间到底我们这个工资如何去算呢，不知道各位单位的这个工资是不是按照这种国家所规定的这种方式去计费的啊？放假期间如果说有工作要安排的话，你的加班工资到底应该怎么去发放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啊。
1: 是的，那说到中秋节假期，就是9月25周五到9月27周日是三天嘛，国庆节呢是10月1到10月7，一共是7天。
0: 对，
1: 但是呢是因为有调休的，所以9月20号周日和10月10号周六这两天是要工作的。那这个工资怎么算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中秋节9月25号和国庆节的10月1到10月3就属于法定节假日。那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应按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来支付工资报酬，不得以调休等方式替代。这就跟过年春节期间一样哈。那9月26到27和10月4号到10月7号属于休息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要按照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200%来支付工资报酬。也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本来一天的工资是50块钱，那9月25号就应该是50的3倍是吧？
0: 对，
1: 150块钱。10月1到10月3如果你还在工作，那这三天就是150再乘以3，就是450。如果这四天你在工作呢，就是600块钱。这样去核算的工资。但是26到27，4号到7号这个呢就属于休息日，它是2倍工资，50块钱就变成100块钱，是这样算的。大家可以就是去了解一下。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不太去关注自己的这个 工资的结算，尤其是每一天精确到每一天，甚至是有一些节假日去值班的情况下，没有哎会有去斤斤计较或者去仔细算过，是吧？
0: 对，可能有的单位是吧，也达不到这样的一个加班工资，
1: 对，
0: 是吧？
1: 就是有的哎就忽略了，没人提，也就哎这样了哈，
0: 啊也不敢提。说到这个加班工资。

0: 我们来说一下三倍日的工资呢，是等于月工资的收入要除以你月计薪的天数，也就是 21.75 天，它不是30天或31天，它是除以 21.75。
1: 要抛过周日六日的是吧？
0: 对。
1: 嗯。
0: 清新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在直播间里回答了。
1: 你们答到了吗？
0: 是，你懂的，我懂的。然后三倍日的工资呢，它是等于 21.75 天乘以一个300%。那么二倍日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月工资的收入除以月计薪的天数，然后等于21.75乘以200%，然后还有月计薪的天数，365天要减去104天，然后除以12个月，也就是等于21.75，也就是这个21.75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么除下来的。十九说几乎都打不到，敢提就辞退了，你懂的，你懂的，都打不到。
1: 然后呢，项链朋友说国庆假期的高速几点车流会变少？那目前还没有收到这个山西高速具体的这个研判，但是我们会根据历年的这个数据来跟大家稍微的讲一讲，是吧？
0: 是的。
1: 提前去我们从我们的角度和历年的这个信息内容去跟大家稍微讲一讲，大概什么时间点你要出发的话，车会少一些，偏少一些。
0: 是的，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从零点开始，它的车流量会稍微的少一点点，对吧？就从零点开始，就是大家如果说是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去计划。它的那个高速计费的这种方式的话，是以驶离高速出口。有的时候我就见大家可能就是在高速路口一直等，其实没必要等，你直接先去上高速就 OK 了。
1: 嗯。然后就会等到那个零点才上高速，是吧？
0: 是的。
1: 那其实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哈，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呢，1点到4点。啊，然后呢相对会宽松一些，那8点到12点、17点到晚上的8点这两个时间段都是高峰期啊，就是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2点，然后呢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这是两个高峰期。那如果11到10月7的这个7天假期来说，10月1其实它的出行是比较高峰的，
0: 是的，
1: 第一天会比较高峰，然后尤其是这个早上的8点到12点，那就是非常高峰的时期。
0: 对，你像10月1号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在1点之后再上高速。
1: 下午
0: 就要么你就赶早，是吧？你要么
1: 就
0: 赶早，
1: 要么晚一些，
0: 要么就晚一点。
1: 中午吃饭的时间段，别人在高速服务区吃饭，你就刚出发。
0: 哎，不过大家一般想拥有这种比较长的假期的话，建议大家在这个就是10月1号前一天那个晚上就直接就出发，然后到了0点之后你再下雪，它基本上就是免费的啊。然后返程的话呢，就是好像最后一天的人会比较多，但是建议大家优先选这个1点到15点这个点的话，就是人家别人休息嘛，有的会比较困一些，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会休息，
1: 都跟我们一样要午休。
0: 是高速免费的话，它是看驶离出口的时间，不是说它上高速的时间，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另外的话，很多人可能现在都有一种就是想法，就觉得7号肯定会非常堵，大家可能6号就返程，往往大家都有这种想法，会发现大家都会在6号被堵在路上，所以说要么就晚，
1: 所以要么就7号下午再返程，要么你就5号。是吧？5号晚上就返程，6号就会车比较多了。
0: 是，有人问到说我的凡人歌呢什么时候播放？
1: 真是来了。
0: 你没发现主播都换了吗？
1: 对，这个主播没看到，所以我刚刚看到就马上给你搜到了，就赶紧播给你吧。
0: 是，凡人哥送给你啊，明天你一定要跟那个主播，跟那个早间的节目的主播说一说，说你欠我一首凡人哥，这首凡人哥是我们这档节目送给你的。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

0: 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9点，民生派 FM9.1，FM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看一下直播间我们各位朋友的信息内容。嗯，
1: 有人
0: 雀麦说
1: 啊，这俩字叫雀麦啊。
0: 对，我也是自从成为了中午的那个开心方向盘节目组，我才
1: 跟江漂亮学的是吧，
0: 对，我才知道了人家叫雀麦哈、啊。他说高敏单身主持早间节目不需要送娃是不是，是也不是，有一部分原因是另一部分原因也不是，就是他比较匹配适合早间这个节目。
1: 大家不觉得高敏就属于那种特别活力四射的那种主播，就是早上我们大家一打开收音机元气满满的声音是吧，就适合人家高敏，
0: 就比我们年轻，就是有原因的。
1: 是
0: 有很多新的网络热词呀、热梗啊，然后新的一些内容，他输出的和输入的会比较快一些。我们就属于那个二 G 网，
1: 对，再说
0: 那个八 G 或者十六 G 网。
1: 再说了，人家比较年轻，他起来的比较早，你像我俩起来的比较晚。
0: 对，他说的没错，要送孩子的确哈，
1: 是的，
0: 这真的是现实原因，没有办法摆脱的。所以我昨天下午的时候来单位工作的时候，
1: 安顿好，
0: 就跟各个姐姐们就说，哎，真的当妈妈太不容易了，就是真的就需要兼顾很多。然后呢他说跟陈静一起经常搭档的女主播叫什么，仙仙，这下记住了不，仙仙哈，一定要记住我们仙仙主播的名字。其实今天说上一首叫啥歌，好想好想，但是也
1: 还珠格格，
0: 不是，
1: 不是，
0: 他叫好想好想，但不是我唱的这个版本的好想好想，就是一看到这个歌名就想唱好想好想，就这样
1: 是是是，
0: 但不是，这个是戴旭和景龙唱的，就是你刚刚一说他能量高敏能量满满，我就看到这个歌手我就想到这个景龙和景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们的这个演唱会或直播
1: 啊？对，就是
0: 双龙凤胎 姐弟俩，
1: 就是前一段时间哪吒传奇请来的那个人是吗？
0: 不是不是，
1: 哎，这个景迪不是他，
0: 不是不是，
1: 是另外一个，
0: 对，不是，确定不是，这是景龙和戴旭演唱的啊，景龙和景迪两个人就、哦、哇塞，你知道一个。那个女生就是她演唱会有劲儿、啊、
1: 活力满满，
0: 东北女孩，然后超级超级有劲儿，每天晚上那个做直播的时候就是边唱歌边跳舞边试她的服装，就是两个
1: 好厉害呀、啊、
0: 不停歇，就是边唱边跳边试，你知道那种能量超足，我觉得太羡慕了。
1: 前两天在抖音刷到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适合像我现在的这种现状，就每天就是好累、哦、好烦好困。这就是典型的，这就是典型的，就我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根本不可能活力满满。然后有人说了，说听得我着急的啥歌？
0: 啥歌？我给你回手动回复啊！
1: 是你没听见我俩说什么？
0: 就
1: 好想好想。
0: 咱俩可能解释了太多，
1: 对，说太多了。
0: 对，然后你没听太清楚。
1: 干脆利落，好想好想，就叫好想
0: 好
1: 想。好
0: 想好想，对，我给你手动回复一下，回复一下这个谁唱的，因为他真的好多版本哈、啊。因为一说这好想，就想到了那个。你刚刚说到的
1: 情深深雨蒙蒙啊，是情深深雨蒙蒙啊，我一直以为是什么还珠格格。
0: 好的，与此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的相关信息哦。嗯，活动时间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地点呢就在十月城铝锅巷，各位哈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时间。
1: 是，其他的主播眼睛就比较好啊，像我根本看不见，
0: 根本看不见。
1: 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具体的时间在10月1号和10月3号。地点是在十月城的铝锅巷各大车企 4S 店，如果说大家呢都想去报名参加的话呢，可以咨询电话18103577233 153646751508。如果说啊各位市民朋友要买车的话，可以在这个十月一号到十月三号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各位想参展的商家，大家呢也可以进行报名。
0: 嗯，
1: 18103577233 153646751508。然后呢我们的这位老朋友说，到了年龄就气血不足，然后没那么多的精力和活力。是的，我每天就是这种状态，累得不行，累得不行，困得不行，乏得不行，每天只想倒在自己的床上睡觉。
0: 嗯，雀麦说想听叶凡唱的相思，我们等一下帮你搜寻一下哈、嗯。然后呢有一位幸福成名，他说以前一听收音机都在想主持人放音乐的时候他们在干嘛，以前跟现在真的是今非昔比。
1: 主持人放音乐的时候干嘛？主持人放音乐的时候，有的时候主持人会上厕所是吧？
0: 然后你
1: 会
0: 喝点水什么的，
1: 对，或者是八卦一下是吧？主持人聊天都会去做。
0: 如今就你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
0: 以前可能也不太一样了嘛。 东方不败

0: 个这个浩东主播呢？
1: 就反正是直播间谁不在，你们问谁呗。
0: 对，就是我们不在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我
1: 们？没有，好像我不在，从来没有人
0: 问
1: 过，
0: 问过是吧？没有人 Q 过我们，真的好伤心呐、啊。
1: 对，浩东
0: 真的是不知道，
1: 浩东
0: 干嘛干嘛？
1: 浩东一个星期好像就上一次或两次节目，大家都有人惦记。你像咱们
0: 浩东和小胖胖，他俩都属于这个哈，他们俩的其他工作安排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就我们刚刚说什么？
1: 我俩上四期的人你都不问
0: 一边对，我们一周四天，然后他们一周两天，基本上是这样，大概率是这样的安排啊。
1: 对，
0: 嗯，所以你们就天天看，就肯定能看到他。
1: 是
0: 周一到周五看不到，周六日可能也会看得到哈。就总归那一周得有一天得看到。
1: 是的，我们这个人偶尔也会换一换啊，虽然基本上这个人员不会变动，但是偶尔会有一个小小的变动。
0: 嗯，
1: 莫言的声音还这么甜，这真名都不打了是吗？
0: 这是说明是你老听友、啊、
1: 对，是老听友，
0: 这是因为知道你的播名叫莫言，对吧？
1: 是，
0: 但现在都不叫莫言了。
1: 对对对，不叫了、嗯、不叫了。之前是我们的一位领导说不能叫这个名字、嗯、要叫真名，我说好吧。真名就真名呗。
0: 嗯，其实播名很好，就是我们当时主播的时候就没有太想到一些好听的播名。其实我很喜欢，你叫莫言，我喜欢莫人这个，但是就感觉
1: 但头不让，没办法，
0: 就有点很冷酷什么。然后他会觉得，哎，你们还应该叫真实的名字哈。
1: 是，
0: 嗯，迅麦说咋不问呢？你去度假都在问静静去哪里浪了、嗯，
1: 是问这个静静吧？不是问这个静静吧？
0: 都问哈，两个静静都浪了啊。来关注一下路况嘛，因为今天下雨的原因，此时可能也正在一个上班的时间段，目前关注到广宣街双向交通量非常大，有堵车情况、嗯、注意行车安全。平阳北街这个东西向以及解放路段交通流量会大一些，有缓慢通行的情况。那除了这些路段，还有一个位置是在这个是在向阳路往河粉路东大街啊，东大街位置双向车多，十字路口的位置啊，双向车多有缓行。其余路段呢，在目前关注到长兴中街、长兴中街到鼓楼西位置，目前双向就是桥下的位置双向车多，有等待的情况。
1: 嗯，
0: 其余路段的交通流量不大啊，可以正常通行。哎，
1: 是
0: 比上个时间段就好很多了。上个时间段主要是学校路段交通流量集中一些。
1: 嗯，对。那么刚刚我们不是说到了这个出行的事儿吗、
0: 嗯？
1: 那么今天已经是九月八号了，离这个教师节还有两天的时间。那么这两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关于教师节教师的一些这个福利，然后顿时感觉啊，就是在九月十号的时候，如果没拥有这个教师资格证的话，十号这一天就不适合上班，只适合大家外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嗯，
1: 因为有很多景区呢都是有一些优惠的政策的。
0: 对，比如说襄汾的龙树峪景区是吧？然后呢会有一些免门票、
1: 嗯、
0: 是免费入园的，在九月十号这一天。然后还有山西芦崖山旅游度假区，也是免西线门票入园。
1: 对，我特别喜欢的景区呢，就是属于那种十号到十三号，因为有的时候老师可能在十号的时候不方便，
0: 不休息啊，就是放半天就不太充足，感觉老师们想着半天还想在家好好睡一睡，睡一睡觉。
1: 对，然后老师都放不下自己的这个孩子们和学生们，可能在十号放半天假的话，就是人家就不可能说半天我请假，因为他半天还要安顿好自己的这个孩子们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种到了星期六、星期天的这种假期就非常的好，从十号开始到十三号，
0: 景区应该有点诚意，就别光那一天是吧？那一天
1: 一段时间最好，
0: 对，有一段时间多好哈。再来说说山西太行山王莽岭景区，嗯、是在十号到十二号是免首道门票的啊。对于教师来说，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们哈，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对，
0: 但是这个可能会有索道区间票，需要另外的去购买。
1: 嗯。嗯，广宣街那里有医院，感觉啥时候都人好多。它广宣街的这个路况比较复杂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在平阳
0: 北街还没有完全通车。
1: 对，它还没有完全通车，所以说广宣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现在开学了嘛。
0: 嗯，
1: 然后加之呢，大家都从这边选择绕行，一到高峰时段，这边就是从升龙中间那条巷出来的车比较多，可能是就是啊，各方就是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所以说这边的压力也会比较大一些的。
0: 本身道路就有点窄，然后 就是然后再加上有医院就是停车啊或者非机动车参与哈、啊。
1: 是。
0: 然后呢幸福成名说师大这边地方就比广宣街好啊，最起码交通比较通畅。哎、嗯、是的。
1: 这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
0: 他就觉得会远一些。
1: 对，我觉得广宣街好近啊，是吧，
0: 就距离你的这个生活圈都会近。
1: 对，骑电动可能像我这种比较懒的人骑电动一分钟就到的地方。我现在骑电动得半个小时。
0: 你走到电动车得一分钟这个一分钟。
1: 我得夸张一下，跟大家来对比一下。你像现在师大，我就
0: 提前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0: 又是下雨的情况下。
1: 是前两天朋友从广宣街经过的时候，还在说呀，没想到你上班的地方离你家那么近呀、啊。我说是的，可惜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0: 珍惜吧，万一
1: 又搬了
0: 东老东边
1: 那个
0: 就是中午不能回家的节奏。
1: 那个时候应该我都退休了吧？咱们在这儿怎么着还不待到咱们退休？
0: 不太一定。薛曼说喊一天的就知道你们去不了虚情假意，是我也这么觉得。就是你看，就是给一些福利，你就诚意满满一些，包括周六日是吧？嗯、这连续的这几天，
1: 是的，幸福成名是吧？以前都是找离家近点的工作，谁都不知道这个电台搬家了。我们大概搬了有两年的时间了吧？有两年了。是吧？
0: 三年了，
1: 我记得是个七月份，嗯、是吧？一个七月份，
0: 有三年了，
1: 是呢，好快呀！这个时间大家不觉得很快吗？一眨眼，三年的时间都过去，我们都已经习惯在师大这边的生活了。
0: 对，就还好，就是怎么说呢？那毕竟你必须得来呀、啊，是吧？我觉得它距离远近，你必须得去，这个这是没办法去选择的，所以你就只能去哎，适时调整一下自己的时间什么的。嗯、
1: 对我们单位就算搬到香粉，我们也得去呀、啊，是吧？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0: 对，你的工作不能丢嘛，哈。
1: 是，
0: 嗯。
1: 那么说到这个九月十号呀、啊，再说点这个，就是好像不是那么有诚意的几个地方。九月十号教师节当天，像在洪崖峡谷这边的话，它的景区开放的时间会比较短一些，到四点它就是停止检票入园了。这边呢就是属于当天免费，在教师节的时候、
0: 嗯、
1: 你像蟒河，我觉得这个时间就比较宽裕，是从十号到十三号，限时是四天的时间。然后全国在职教师的话它是免费的，随行人员如果说你跟这个教师一起去的话是有一个半价的优惠。那么参与方式的话，你拿着这个教师资格证还有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免票了。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芮城的永乐宫。永乐宫的话，它就是针对于这个教师，只针对于运城的。那咱们在临汾，
0: 咱就不说了，
1: 不说了，不说了，嗯、不喜欢这种只面对。
0: 更虚情假意。
1: 一会儿
0: 这 Q 人家哈、啊，就是真的是
1: 对你，哪怕面向山西的教师呀、啊，怎么只能面对运城呢？
0: 是不是觉得其他城市对离他
1: 去不了
0: 远？当天没法来返是吧？返回，所以就只针对运城。山西永济呢，在九月十号到十六号，哇塞！你看，对于全国在职的、退休的、有教师资格证原件、官方电子证件的。鹳雀楼、普救寺都是免大门票的，五老峰会截止到9月24号，而且是全国游客免首道大门票。
1: 嗯，
0: 然后呢，随行的家属、教师的直系随行家属享受门票半价优惠，你看人家这诚意就非常满了。
1: 是的，
0: 是，
1: 然后还有在李家大院呢，也是教师节当天呢是免费的。除此之外呢，除了省内的话，还有在省外，比如说河北呀、啊，还有在陕西、山东，都是有一定的一些这个景点会有一些免票的优惠政策。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时间可能会有限，然后很多教师朋友们不知道能不能够去往那么远的一些地方，像在四川，像九寨沟、四姑娘山等等一些景区呢，都会有一个教师节免票的一个优惠政策。
0: 这可能就针对于当地的朋友会更好一些了，是吧？
1: 是的。
0: 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雀麦说师大里面还有很多楼都在干嘛？其实师大还有这个，
1: 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关心的一些事儿。那如果说在我们这个节目的间隙，大家也想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虽然说民生派不能点歌，但是我可以悄悄的送给你啊。
0: 对，我们可以插播一些啊、虽然不是专门音乐节目，
1: 是
0: 但是可以插播。这个雀麦你还在吗？就是相思，哎，相思就是我刚搜寻到有周深版本的毛阿敏版本，但没有你所说的叶凡版本的、
1: 哎、
0: 没有找到。
1: 哎，这边有，但是得需要会员。
0: 对，这个因为我俩不在，要不你就等小胖在的时候再给你播。
1: 小胖有会员。
0: 对， 那我们等下午杨蓉主播在的时候给你播啊。
1: 是，
0: 然后呢？
1: 你俩放歌太给我俩说话不给力吗？我俩今天分享那个内容很给力，我俩又不是音乐主播。
0: 我俩本来说稍微休息休息，结果一说就停不下来。主要你们的互动太给力了哈，你们的反馈留言信息太多了。劝麦说平阳南街啥时候能通？应该快了吧？应该快了哈。就是照这个进度来说，应该是快了，因为你看我们看到很多公交车，它不都原线路通行通车了吗？
1: 对，
0: 是吧？就意味着快一些了。
1: 对，想听歌的那位朋友，我问齐主播去要一下。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准时为大家送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和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11展销博览会，具体的时间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地点呢是在十月城吕郭巷，商家招募，各大车企 4S 店如果说有意向的话也可以进行报名，联系电话18103577233153646751008。
1: 嗯，那提醒大家，我们的各大这个商家还有 4S 店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哈，然后如果是我们市民朋友要购车的话，也可以等待一下在我们十一展销会期间去现场了解一下最新的优惠政策。那与此同时，我们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零粉，大家呢可以进入直播间左上两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最后说我刚回来怎么就听到这首歌了，这刚刚缺麦不知道还在不在，是不是你要听的那个叶凡唱的相思。军峰说这是 AI 唱的吗，因为我俩也不知道叶凡唱出来是啥感觉，然后呢就上面写的歌曲的名字是相思，后面是横杠叶凡，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就是这一首了哈。
0: 是的，
1: 不是的话大家就见谅啊，见谅，那也没太大办法，听太多我们也不能把每个歌手都了解得很透彻。
0: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会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那么很多人啊可能在生活里有这样的一些习惯，银闪闪的这种外卖的保温袋呢是舍不得扔的，他会觉得这个保温袋是比较厚实耐用，留着会去装一些饭盒收纳自己的一些杂物。那么这样的一个小习惯看似是很省钱，但是呢最近也发现这样的一条消息是冲上了热搜，叫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冲上热搜。
1: 哎呀，这一看了就心里一惊是吧。那我们了解一下，有一档这个栏目当中，北京卫视一档栏目当中发文提醒说不要再去囤什么外卖袋子了，说这个外卖袋子呀也暗藏一些甲醛，这样使用就很危险的，比如说你会把它变成什么抽纸盒，
0: 对，
1: 把它变成收纳袋，有些朋友把它放进冰箱作为这个保温分隔袋是吧来使用，那不要再这样做了。为什么呢，就是说啊他们在生产过程当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它的重灾区。所以如果说你把这个袋子放在家，就等于什么给自己的家里平白无故放了一个污染源，而你会在不知不觉中吸入一些危害到自身的健康。
0: 对，如果说用它来去装一些果蔬的话，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当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那么有一些多孔类还有叶类的蔬菜呢更加是比较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这种低温的环境之下，甲醛的这种释放速度虽然说会减慢，但是持续接触时间比较长的话，它会导致食物呢会不知不觉会吸很多很多的甲醛。那么研究人员曾经将同一批的蔬菜呢是分为两组去进行存放，一组是使用了外卖的保温袋，另外一组呢是使用这种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之后检测发现呢，前组的蔬菜的甲醛含量要比后者高出3到5倍。
1: 哇塞，所以大家听到这里就千万不要再去囤了。那注意有一些食品保温袋，比如说这个便利店的玉米、茶叶蛋用保温袋给你密封送过来是为了保温，打开的时候就有朋友说就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有头晕发懵的感觉。那这个一时间还有人说就分不太清楚到底是玉米的味道还是袋子的味道，还有人说我就使劲闻啊，不敢使劲闻，我就赶紧把玉米拿出来，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在窗户上吹吹风可不可以，我也不太清楚啊。但是就是这种味道是会让我们身体很不舒服的，千万不要再去留着的了啊，一定要注意。军峰说现在塑料袋不是要求用可降解吗，也不一定，它跟省份不一样，城市不一样，它要求也不一样。然后我们去一些超市可能它会有这可降解，可降解塑料袋它是一种很软的，就很薄的那种，
0: 对，
1: 是吧，它那种是属于可降解的。一般我们在超市购物所购买的那个塑料袋它其实都不是可降解的。
0: 是的，那个可降解的塑料袋如果说大家储存起来，忽然有一天会发现它都变成粉了。

0: 且它就很软，你吃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它是不是不结实呀、啊？就是
1: 对
0: 提食物，
1: 可降解的塑料袋大家就没必要去保存了啊。嗯、如果说隔几个月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打碎啊。
0: 嗯，
1: 然后有很多网友就会表示说，以前不知道，之前呢觉得囤着这种袋呢是比较省钱的。
0: 哎，
1: 他们以前都会把这个保温袋留着。然后有人说哇，都不知道这个保温袋会有一些甲醛。当然，很多人会有一种误区呢，就觉得这个送外卖送过来的那个袋子呢，它是用来去保温的。很多人就觉得说，哎，这种的方式是不是我留下就是去保温我剩下的一些这个饭，比如说我之后想去带饭啊干嘛，用这个会不会更加好一些。
0: 嗯，
1: 实际上这类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的话，它的设计初衷它不是保暖啊，它是要保冷。那么适合放什么？你放你的冰糕是吧，放冷冻食材，它并不适配于高温热食的环境。比如说大家在超市买冻品的时候需要保鲜的话，是用这种袋子去进行保鲜的，而不是用来去装这个什么热饭热汤的。
0: 哎，就是哎，这是一个误区。
1: 对对对，
0: 它虽然叫保温袋，但它是为了保冷食物的，不是保热食物的。嗯、
1: 对、
0: 哎，这个真的是哈，是不是也刷新了大家的这个对于保温袋的一个认知？那外卖袋子其实比我们想的要脏一些。有些朋友其实家里的老人，他特别喜欢囤
1: 袋子，
0: 这个塑料袋是吧？外卖袋子，那即使外卖袋子没有我们所谓的这个有害物质，也不建议大家去囤积，因为它的脏污程度可能会超乎我们的想。像比如说在它的生产运输储存环节会存在沾染上大量的细菌呀、污染物。其次，商家在打包过程当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我们也不太了解。最后，外卖员往往把它就放在自己的储物箱里，这个储物箱里可能放过很多东西，里面可能还会有残留的撒汤的这个汤汁啊、遗漏的杂物呀，而且它也并不是每天都会去做清洁消毒，所以哎，真的是不太卫生的、啊、
1: 对，有检测显示啊，外卖包装袋的这个表面的菌落总数呢是超标12倍，近半数呢是能够检出大肠菌群，甚至呢有致病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说啊家里有一些老人小孩体弱多病的一些朋友或抵抗力比较差的话，那么摸了外卖袋如果说再接触食物的话，很有可能呢会因此生病。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了这么多，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是要吃外卖的话，要将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把食物放在您的这个餐桌上之后呢，洗手，洗干净手之后呢再吃饭。用餐之后啊，要赶紧把这个外卖的包装，包括这个剩下的一些这个垃圾呢，全部都投进去，然后扔在外面，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大家的用餐安全。
0: 对，其实要注意一个温度，就是这个温度如果超过65度、普通的塑料餐盒就会释放出微塑料悬浮化合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去少点外卖，或者说我们要去买一些食物回家吃的话，尽量自己带自己的这个
1: 饭盒
0: 是吧，然后缸子然后盆儿什么去买，因为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可能会摄取到很多的微塑料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因为它是没办法去代谢的，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
0: 所以就是使用一些东西去装家里的食品的时候，要看一看它是不是食品级的，然后它肯定会有一定温度限制，比如说塑料制品的盒子或者是杯子，它会有一个温度限制，比如零下多少度、然后到多少度，哎，根据这个温度去使用，它就会是安全的。
1: 对，那即便是有一些这个塑料盒子啊，它是标了这种微波炉可用，那么较耐高温的 PP5 的这种材质啊，它的这种塑料餐盒在高温短时间加热之下呢，也是有可能会释放一些有毒的一些物质，比如说双酚 A。 那么双酚 A 呢是公认的一种激素的干扰物，和这个肥胖啊、甲状腺功能紊乱以及不孕症都是有一定的一些关系。如果说长期接触的话，即便是单次的量它不是特别大，那也会在我们的体内累积，慢慢的会打乱人体的正常的一种激素系统。那说到这儿的话，真的我就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方方面面都是需要我们大家去注意的。
0: 对，
1: 那么大家怎样去判断这个袋子有问题呢？如果说你打开袋子闻到它有一股刺鼻的这种化工气味的话，说明这个袋子的胶水呢残留超标，直接就丢掉，不要再继续使用，更不要拿这种东西呢去装这个食物啊。
0: 还有就是外卖拿到手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你的热的食物放在保温袋内。禁止复用外卖保温袋去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便做 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里去密闭空间当中囤积大量的旧的保温袋。除此之外，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呢，应该要选购一些标明了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这样的外卖保温袋可以用非食品接触场景去短暂收纳，但是不建议长期的循环使用。所以尽量要做到什么，就是不点外卖尽量不点，实在不想做饭拿到外卖后赶紧倒到自己家的锅碗瓢盆当中哈，
1: 点点凉的吧。
0: 对，然后减少高温食物和塑料的接触时间。哎，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物质丰富了，就更需要去方方面面考虑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方面的一些影响，食物的安全，然后使用装食物的用品的安全，都需要多费一些心思。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那么在今天上午8:30到10:30依旧为大家送上的是民生派。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共同分享，我们也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

0: 好，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啊。那么临汾瑶都机场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叫做航旅一票通，即将开启。昨天看到这条信息之后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会比较激动一些啊。
1: 嗯，
0: 这是在9月9号临汾瑶都机场呢发送的这样的一条消息，叫做航旅一票通。那么是凭借着你的登机牌加异地的身份证畅玩六大景区。那么我们临汾的朋友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福利了啊，这个只能告诉你外面的一些朋友们可以来到临汾享受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
1: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活动时间从9月9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12月31号，而且其中是包含节假日的哈。如果你是外地朋友来临汾，凭落地的临汾登机牌、纸质或者电子版，以及包括你自己的身份证，一定要注意是异地身份证，也就是不是临汾市发的身份证，7个自然日内就可以享受对应景区的优惠。来了解一下具体有哪些优惠呢？
0: 是的，云秋山啊，这个优惠的内容是首道门票免费，价值是80块钱，然后所需要的凭证呢是你的登机牌就可以了，这个不需要身份证，然后是去这个售票服务中心进行兑换。还有小西天，小西天呢是免了35元的门票，是凭借异地的身份证再加上这个登机牌，然后去这个旅客服务中心兑换就可以了。
1: 嗯，还有呢，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免博物馆的门票的哈，然后呢需要登机牌、异地身份证去售票处来兑换。丁村呢是免民俗馆的门票，是价值30元，登机牌、异地身份证到游客服务中心去进行兑换。
0: 嗯，是的，还有这临汾博物馆和铁佛寺，虽然说都是免费的，但是呢是需要大家预约的。如果说凭借着登机牌和异地身份证是免预约，直接前往免预约这个如果说是有
1: 直接凭自己的异地身份证、登机牌就直接可以入馆了。
0: 是的，
1: 哎，
0: 那如果说有任何疑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357718600 0357718600 0357718600，然后落地瑶都机场带上登机牌就可以开启大家的临汾之旅了。
1: 欢迎各位外地的游客来我们临汾啊，乘坐临汾航班到达我们临汾，然后开启自己的临汾之旅啊。嗯，然后与此同时也提醒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关注我们临汾广电的这个汽车展销会的信息内容。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各位可以前往十月城旅郭巷来参加。目前我们还在招募一些商家，比如说车企呀、4S 店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嗯，咨询电话18103572331534675108。如果是各位想要购车的朋友，也可以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前往旅郭巷去感受一下，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车型和一些相互对的优惠内容啊。
0: 是的，还有一则好消息呢，是对于出行的各位朋友来说是比较方便的，是山西呢有一条贯通东西的高速公路通车，山西南部的居民出行呢会更加方便一些。这个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离霍高速，现在已经进入到冲刺的阶段，路基工程呢全部已经完工，预计呢本月是具备交工的条件，是在年底的话会全线通车。那么这条高速呢会串联太行、黄河文旅资源，助力区域经济的发展。
1: 那说到离霍高速是国家级山西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第6横线以及第10横线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贯通临汾、长治两地，衔接太行与黄河两大文旅板块的关键性的交通工程。路线全长呢是 150.548 公里，起点呢是位于黎城县，终点设于霍州市，全线途经黎城、潞城、襄垣、沁县、沁源、古县、霍州等多地，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的标准去建设的。那设计速度是每小时80公里，隧道占比呢是达到了45.62%。那离霍高速全线建成通车之后，会进一步加密东南高速路网的布局，打通山西连接京津冀经济圈、连接东西部区域的快速交通通道，同时呢也会有效的串联太行、黄河两大文旅资源，大幅提升区域的通行效率，缩短沿线市县的距离，对拉大城市发展框架，优化区域交通格局，带动路线产业升级，促进临汾以及近东南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0: 是的，那么关注到这个时段，爱上天使的小野猫说点一首临汾晚风，刚刚我是在我这边的这个系统上搜索了一下，没有这首歌曲啊。确定这首歌的名字叫临汾晚风吗？
1: 这个是给我们林粉写的吗？
0: 我看一下酷狗上有吗。
1: 如果有的话我们会及时送给各位哈，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一些广告时间段去插播一些歌曲。如果各位在锁定收听我们两套频率，林粉综合广播以及林粉交通文艺广播，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来关注哈。
0: 嗯，
1: 那我想问问小野猫，你想听到的是不是林峰所唱的晚风这首歌？
0: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林粉晚风这首歌曲是没有的。如果说是林峰唱的这个，
1: 林峰唱的晚风
0: 是这个意思吧？
1: 有点拗口，但是我们看到了是有这样内容啊。如果是的话，你可以继续发送信息，我们收到的话会及时在我们广告时间段来为你送上哦。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的，一转眼到了十点过后啊，在整点广告结束后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0粉综合广播 FM 88.90粉交通云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派。这一时间段看到了我们直播间啊，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留言信息，小野猫主持人好，你好啊，还在不在？就想问林粉晚风到底是什么？哎，就每一次大家那些就是我不太懂的点，我就非常想能够弄明白。
1: 对，就是大家为什么不理我们了？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晚风到底是什么歌？真有林粉晚风吗？什么时候唱的？什么时候发明的这首歌曲？
0: 对，而且跟我们林粉有关吗？所以就很好奇是谁哪一位歌手唱的这首歌哈？如果你还在的话，跟我们详细说一说，是你名字发错了，还是就这首歌我们没太听过？
1: 嗯，是。接下来来和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林粉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具体的活动时间是从10月1号开始，持续到10月3号。活动地址是在十悦城铝锅巷。商家招募的话呢，各大车企 4S 店如果说有意向的话，也可以进行报名。咨询电话18103577233、153-646-75108。如果说各位有意向的话，也可以进行报名。
0: 嗯，那在这个时间段还在下雨的过程，今天那个手机，大家的手机可能都保持一致了，无论什么品牌什么型号，显示都是100%降雨，是不是？
1: 对，今天是应该比较准的。
0: 嗯，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无论市区还是高速通行，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去了解一些及时的天气情况以及路况信息内容。这进入到秋天过后，大家会说秋天真的是出游好时节，比如说这个暑期过后的机票的降价，刚好我们提到我们临汾民航机场有一些落地，对于异地游客来说有一些落地免票的一些信息内容，所以很多人会说，哎，真的好想去哪里去哪里，是不是应该在趁这个秋季到来的时候去安排起来哈？
1: 是的。那么说到这个秋天到来了，那么过一段时间不下雨之后啊，大家就可以外出去走一走，秋意渐浓，正是大家出游的好的时节。那么刚刚落下帷幕的暑期档，让一步部电影是在银幕上呢是留下了精彩的故事，也让很多这种真实的取景地走进了观众的视野。那么随着这个欢迎来到龙餐馆，还有八仙、功夫女足、空枪等一些影片的热映，你像在宁夏的石炭井，还有山东的青岛、东方影都、山西大同悬空寺、四川成都青城山，以及在广东深圳的叫西永度假村，好像这些地方呢也是纷纷出圈，也成为很多观众在秋日旅行清单上的新的目的地。那不妨大家呢可以趁着秋高气爽好的天气，不妨随着这个电影的镜头呢跟随着大家一同出发，那么走进这些藏在光影里的一些真实的风景，然后开启一场别样的秋日之旅。
0: 是的啊，就说到秋天真的秋高气爽，大家可以去前往一些目的地去打卡。

0: 的这个创作的实景拍摄场景、
1: 是的。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山东青岛这边的一个东方影都，最近呢也是比较火爆。那么在这个欢迎来到龙餐馆当中啊，龙餐馆和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让很多观众都以为是在海外实景拍摄，其中啊这座充满着异域风情的中东之城就是在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之内。那么这片子 70% 的这个场景都是在这里搭建完成，是超过10万平方米的拍摄空间当中啊，剧组复刻了200多栋的建筑。那么从城墙、街道，再到这个餐馆的内部，就连这个墙上的广告、涂鸦和招牌等等一些细节，也是经过专门的一些设计。一砖一瓦呢都可能会还原中东街头的一种真实的质感。那么这个呢是在青岛这边也是比较火爆。那么说到这个青岛的东方影都，如果说有时间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除此之外还有像飞驰人生三封神的三部曲、独行月球等等一些多部影片都是在这里进行取景或制作的。
0: 对，近几年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影视基地成为了大家去打卡这个城市的一些景点啊，景点的内容，比如说去宁夏有西部影视城是吧，然后还有一些去拍摄地，还有那些以前的一些电影的拍摄地，大家都会去前往打卡，然后你去路过一些高速服务区或者高速上会有一些提示牌。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部影片叫八仙，这个里面你就会觉得哇好仙呀，然后很多人说哎，这不就是那个感觉都是动画创作出来的，但其实呢它也有一些景的取决于这部传统神话作为底色，然后给予了我们一些对于城市的了解，比如说山东烟台蓬莱仙境是吧，这蓬莱仙境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它的原型地就是在山东烟台蓬莱。很多人说哎，银幕之外真的想去走近看一看这个城市，这可能会成为我下一站的目的地了。
1: 是的，那么关于在蓬莱寻仙秘境的话，第一站呢当属这个蓬莱的排名第一的这个景点叫蓬莱阁。那么登上蓬莱阁之后啊，能够眺望山海，也能够俯瞰蓬莱全景。那么这个蓬莱阁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往这边进行游玩。那说完了这个蓬莱阁，向东的话便是这个八仙过海的景区啊。那这边的话它就像是一个浮在海面上的一个葫芦，也是暗合了叫福禄圆满这样的一个寓意啊。那么它的这个如果说从这个天空再俯瞰的话，能够看到它的这个造型也是非常独特的。除此之外呢，它不远处的三仙山也是照着传说当中啊，像蓬莱还有方丈瀛洲三座海上的仙山去进行复刻的。不过说实话，那么这两个呢都是人造景啊，建议大家呢就去一下这个蓬莱阁，这个呢是来到蓬莱必须要观看的一个景点哦。
0: 再有去四川成都的青城山，青城山呢是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群峰环绕，林木葱茏，素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这份幽静仙气成为了八仙灵感的来源之一啊。那影片当中八仙盘下的小道观的门口那一棵挂满红布条的许愿树，它的原型啊就是青城山天师洞道观前的那个千年古银杏树。哇，这个就可以一比一的去了解到了哈。
1: 是的，那么这棵古银杏树它的树龄有1900年，是成都市的一号古树名木，树高呢是50余米，和电影当中的古树妓院它的一种场景呢高度是进行契合。除此之外呢，关于这部电影比较火的就是我们在山西运城的大同，那么这些地方呢都是比较火爆的。比如说你像八仙当中它是让山西味十足，那吕洞宾呢是唐代河东蒲州河中府人，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永乐镇人。2011年的时候啊，永乐在这边芮城是被命名为是中国吕祖文化之乡。
0: 这就是吕洞宾的老家。
1: 是的，
0: 是的，而且永乐二字在片中反复的闪现，串起了山西运城的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的地标，这也让影片和吕祖故里形成了一个巧妙的呼应。所以你看走进影院不仅是这个实景的或者是动画电影，它其实都会跟我们的现实去做挂钩是吧，就不会是完全要虚构或者虚造，它都会有一些内容，然后是有 原型的。嗯，那永乐宫呢，就是为了纪念吕洞宾而建的，是国内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

0: 馆，也是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宫内有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不仅是国内现存最为完整的元代的道教壁画，更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古代壁画艺术宝库，有时间去看一看哦。
1: 对，这是永乐宫。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景点，比如说像悬空寺。悬空寺呢是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呢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高空木架摩崖建筑群。那么在这边的话，凭借着玄奇巧的独特的魅力，那么这座呢依崖而建、凌空而建的古建筑和这个神话故事当中仙侠氛围感呢是完全契合在一起。有很多游客呢是纷纷遵循着这个电影镜头而来，去打卡银幕当中的同款的景色。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大家也可以前往这边呢去走一走和看一看。
0: 最后要说到的是这个黑龙江的鹤岗，它呢属于充满烟火质感的北国的宝藏小城。像这个暑期档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当中，它呢就有一些影片当中的街巷、建筑、矿山这些场景是取景于黑龙江的鹤岗的。但也有人说片中的这个莱茵县就是虚构的地方，是但是呢，看到的一些实景是的确在黑龙江鹤岗去取景拍摄的。
1: 是的，那么在这边的话就有超能力，比如说影片的开头，超能力的王长海呢是来到了老家。那么这边呢它取景于鹤岗市的标志性的建筑叫迎宾门。那么迎宾门呢，它是有前后两侧呢是有五彩双龙的图案，南面呢上面还镶嵌着鎏金的迎宾门三个大字。那么作为这个进入到鹤岗市区的第一道景区啊，这第一道景观，那么它呢这个迎宾门它是人们认识鹤岗的第一站，也寄托着很多鹤岗人的回家的情节。估计大家每一次就是回家的时候路过第一道门的时候就感觉到哇，终于回家了，
0: 就是那个门楼嘛，尤其在我们山西就很明显
1: 是吧，
0: 大家一看到这个牌楼门楼就哎，就是那个地方是吧，然后就我们要去的就是那儿，是不是过了这个门楼就到了是吧。经常那个导航呀或者问朋友的时候就说我刚刚看到了一个什么什么门楼，上面写的什么什么
1: 什么字
0: 儿，什么地儿是吧，就这种感觉非常熟悉。
1: 是的，那么说完了这个鹤岗的话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鹤岗呢它取景有很多地方，比如说王长海去挖煤，它就是在鹤岗的北矿区露天坑的遗址。那么这里呢是在这个鹤岗的国家矿山的公园核心景区，那么是在这边。其实说实话有很多这种影视作品，包括电视剧也好，包括电影也好，他们是带火了很多的景点。那么大家呢趁着这种看完电影的这种热度，可能会在近期呢去想去往电影的这个取景地呢去走一走和看一看。那么现在秋高气爽好的一个天气，大家不妨可以趁着周末或者是趁着这个国庆中秋小长假可以外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我国的大好河山。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远一点点是吧，走远一点，中秋国庆我们一起拼一个超长的假期。
0: 是的，
1: 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拥有一份美好的这种假期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好的，熟悉的旋律响起，伴随各位出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啊！今天整体的降雨会比较的多一些，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在这个时间段也提示我们更多出行路上的听友，在出行过程当中注意安全，那也一定要啊，了解天气的变化。那今天我们民生派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跟出行或者是我们身边有关的信息和内容。那与此同时，我们最后提醒大家啊，关注我们10月1到10月3的汽车展销会的活动信息。
1: 是的，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活动时间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大家呢可以前往十月城铝锅巷去进行选购。那同时呢，想要参展的各位商家呢也可以进行报名 ,181-0357-7233, 153-6467-5108。
0: 嗯，好的，那大家如果说选购爱车的话，也可以在10月1到10月3前往铝锅巷去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你喜欢的汽车品牌，还有车型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呢？大家可以去了解哈。那与此同时，我们今天民生派就要暂时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应该是在8点半到10点半、记得关注我们听见临汾全天的直播节目，明天见，
1: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伴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此刻的大家是出行在路上呢，还是已经在工作岗位当中进入状态了呢？但是不管怎么样，打开窗之后啊，就会感觉秋天的微风进入到我们的室内，感觉这两天的这个气温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舒适了。
2: 对，就真的是秋天来了，我们期待已久的秋天在一场秋雨当中就慢慢的靠近了。我们经常会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嘛，也是要提示各位，这长袖得穿起来了。我今天真的是特别有先见之明，穿上长袖，但是估计有人该吐槽我了，说你终于穿雨鞋了今天，因为我今天又穿雨鞋来的，各位老铁们。
0: 是的，我们。

0: 每每买到漂亮的一些雨鞋的时候，大家也都在纠结说，哎，什么时候能把它派上用场呢？一般下毛毛细雨啊，或者是雷阵雨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个过渡嘛。只有这样的连绵细雨的，比如说下上一上午一个整天，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漂亮的雨鞋拿出来啊。
1: 是，为人民服务说，我来了，宝宝。嗯，你是我们俩的宝宝吗？
0: 嗯，
1: 你是几号宝宝？我们宝宝有点多。
0: 是的，人家说了，还是我家宝子最美啊。那么有喜欢的主播，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一个支持和喜欢。那么在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去聊聊路上的那些事儿，也聊聊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不过今天一大早的时候，我也是在纠结，我说，我是穿一件薄一点的这个长袖呢，还是先穿一个短袖，然后再套一个薄一点的外套呢？然后就在找说，哎呀，我有没有双鞋能够出来不怎么能够湿雨，回家还能够好打理的。你看看这个时候我就需要你这双雨鞋了，
1: 对，
0: 必须得安排一个了，
1: 特别百搭哈，在这个秋天夏天下雨的时候，这个雨靴就很适合。好嘞，也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今天依旧是开心方向盘，下雨天在路上注意安全。我们的直播时间是10:30到12:30，各位可以通过发送文字以及这个表情的符号，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欢迎各位来打卡报到了。
0: 是的，那么开车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搜索调频 FM95.1 FM88.9，并机为大家送出的那么搜索的听见零分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下方呢来进行留言。大家呢可能在出行的路上呢还是比较关心天气方面的一些信息啊，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吧。这雨已经到了，那么全市呢都是有中到大雨的一个情况，局部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暴雨，所以在这两天大家出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提前做好这个规划的。比如说早出晚归的一些朋友们，您家的这个门窗啊可不能随便的开了。
1: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在今天到明天是全市有大雨，局部地区是有暴雨，在8号到9号是有明显的一个降温天气，关注到今天气温就是比较偏低，而在本周的后半期是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也是要提示大家增减衣物。你看这个逗号就说到，你们的爱好泛滥，没有，我们的爱不泛滥，我们独宠每一个人。
0: 是的，
1: 雨露均沾。
0: 对，我们都会标号的，每一个号的这个宝宝的爱都是不一样的。
1: 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今天是9月8号，关注到今天白天呢是有中雨，部分地区是有大雨，气温是明显下降，偏东风力是有4到5级，市区温度19度到24摄氏度。
0: 那么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全市依旧是一个阴天，可能会有中到大雨的情况出现，局部地区呢会出现暴雨，东北风呢是4到5级，市区温度15到20摄氏度啊。明天呢可能还会有一个小幅的这个降温，也就是说今天大家呢可能穿单件的这个长袖就可以了，明天呢早上和晚上的时候温差比较大，大家呢还是一定要提前的去备一件这个薄薄的这个外套。再有呢就是出行方面呢，大家都会觉得，哎，下雨了比较湿滑，不是那么的方便，那么大家如果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话呢，穿雨衣还是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我们在外面骑行的一个安全啊。
1: 是，也是关注到在我省都有这个降水天气，也是关注到目前受到降雨影响到现在啊，在各条路段上有一些交通管制，我们来关注一下。离我们比较近的，我们来了解到目前呢，在 G20 青银高速这边也是有一些交通管制，包括在我们周边，比如说吕梁高速啊、二广高速，以及在绕城高速这边都是有一些施工和一些管制路段，提示各位做好一些通行的准备。来关注到目前呢，在 G2 青兰高速长林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目前呢在长子北丰宜收费站入口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货车去驶入高速。目前关注到皮卡绿通可以正常去行驶。
0: 是的，如果大家今天有出行的计划，想要具体去往哪个路线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共同的去关注。那么周边当中的临猴高速杨毅段这边也关注到沁水东西收费站的入口是只允许小车的一个通行。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临汾南、临汾东，在青兰高速的长林段这边，古县安泽、曲亭、黄花岭收费站也同样是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危化品车辆、摩托车辆，还有2轴轻型的货车驶入高速的。那么还是就是我们说到的皮卡和绿通车呢，可以正常去驶入。那么大家呢关注一下周边的一个天气情况，也可以去选择是否在近期两天当中呢要进行出行了。
1: 关注到在 G5 京昆高速临汾段，因为受到降雨影响，在襄汾、北柴、红桐、土门、临汾收费站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辆驶入 入高速，也是要提示各位提前关注一下你的出行方式和出行线路了。
0: 是的，不管怎么

0: 么样吧，都希望我们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即便雨天可能会多多少少影响我们的出行，但是不要影响我们的心情就可以了。
1: 对，下雨天你想听到哪一首旋律，可以依旧发送歌曲的名字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那么这一时间段，我就想起那首下雨的夜晚要听的一首歌曲，依萍在雨中也是淋得特别惨的那一次。
0: 嗯，
1: 情深深雨蒙蒙，一首好听的旋律送给大家，希望在下雨的时候你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和状态。

0: 一首《情深深雨蒙蒙》啊，忽然间就想到了依萍回家问他爸要钱的那一场剧情啊，真的是瓢泼大盆的一
1: 幕啊，好伤心的一个夜晚啊！希望那样的夜晚不要发生在我们任何人一个身上。其实我挺喜欢下雨天的，就这种细雨，毛毛细雨，我觉得很浪漫。以前不是经常听一句歌词说，我最爱的不是下雨天，而是和你躲过雨的屋檐。
0: 对，
1: 我觉得好唯美啊。

0: 是的，当下着绵绵细雨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是一个浪漫的，而且气温呢又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季节。因为一下雨的话，大家的节奏呢好像就直接放慢了下来。
1: 对，没错。
0: 不过一般在工作日下雨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头疼，就出门的时候就想，哎，我要是能够有一辆车就好了，而且还得是一辆又好停又好开，然后又好停放的这个车辆。
1: 对。
0: 那么大家如果近期有一些买车的这个计划的话呢，就可以跟我们共同去关注一下。你看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就已经定了时间了，大家如果近期有计划的话呢，可以在10月1号到10月3号这三天的时间呢，去前往十月城的吕郭巷，然后呢这边会有各种各样的品牌还有这个车型，我觉得现场肯定也会有更大力度的一些优惠补贴，说不定你看好了之后一对比就可以下单了。
1: 是，没错，目前是各大车企和4S店的招募阶段，各位也可以去报名咨询和了解，联系电话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18103577233，18103577233。说到这个开车啊，你看这笑脸发来消息说，开车不要看美女，小心追尾。任何时候咱们开车都要注意安全，而且我发现，就平时咱们单位其实停车位还挺充足的。
0: 对，
1: 一到下雨天啊，那是一个满呀！我今天绕了一大圈，终于找到一个树下找到一个停车位。哎，我也很无奈，我说那就停这儿吧。
0: 是的，其实大家呢，可能在下雨天的时候，首选就是开车外出，但是呢，大家也会考虑停放的一些问题。你看，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大家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辆就非常的好，像外面有静态的一些免费的停车位啊，大家呢都可以去这样进行一个使用。所以我们大家呢在外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都要以安全为主的。不管您的这个出行方式是开车，然后骑电动自行车，或者是骑自行车步行，其实我觉得天气好的时候，就上一周就是晴空万里的那种感觉嘛。有很多朋友们就骑上这个电动自行车，真的不专心，
1: 哎，
0: 就是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看看云，
1: 对，
0: 然后也真的会因为自己的这个不专心，一不小心啊，就发生了一些小意外了。
1: 是，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在路上啊，咱们还要开车、电动车、摩托车都要专心驾驶。你看这个笑脸发送来完整消息，他说：“开车不要看美女，小心追尾。”然后又来一句：“美女不要刷帅哥，小心贴罚单。”
0: 哎，你看大家的这个审美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么无论是美女还是帅哥，只要长得好看，大家就会难免多看两眼。
1: 对，我们就少看两眼，应该不会被贴罚单哈。
0: 是，
1: 再来关注到奇异精简工作室，哎，这名字取得一看就知道你干嘛的哈，这个行业很清楚。他说一个人的雨就很伤感，两个人在一起的雨就叫浪漫，雨还是那场雨，淋的人场合不一样，心情就不一样。那你今天是一个人淋雨，两个人淋雨，还是一群人淋雨呢？
0: 是的，那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有没有一些外出的这个计划呢。其实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这一场雨并没有影响我们的一个心情，都可以在我们的开心方向盘当中一起来聊一聊，
1: 哎，
0: 那么就会感觉到一种快乐在里面啊。
1: 是，想问一下昭旭，你对这个下雨天你是喜欢多一些，还是厌恶多一些，还是无感？
0: 我比较中和吧，因为以前的时候呢，可能我觉得一到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呢，就有点发愁。
1: 哎，
0: 但是确实也是因为你说的那一句歌词，就是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跟你一起躲雨的一个屋檐。
1: 哎，
0: 假如说今天是恰逢一个周末，或者是恰逢一个可以休息的午后时光，这样的绵绵一场雨，然后你坐在窗边，哎，靠在自家的这个沙发上或者躺椅上，再看着窗外这场雨，那就是无敌的浪漫和美好了。
1: 对，其实就是和心境有很大关系。如果你要赶着去上班的话，或者要去送人的话，下雨确实会耽误一些时间，
0: 是，
1: 就感觉这雨下的真烦人啊。但如果今天你就是没什么事儿啊，就可以去赏雨，然后喝一些奶茶啊，或者饮料啊，或者是喝一杯这个温开水，都感觉很惬意，是吧？
0: 对。
1: 夏老师说，敬酒好喝，不要贪杯哦。今天要开车的朋友就千万不要沾八加一了，好不好？
0: 是的。奇异说，我压根儿就没有出去。哎，我觉得这个剪发这个工作还是比较好的，基本上就是在路上就到达了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地点之后呢，就一天基本上不需要有太出去的一个空间。但是我觉得今天的顾客呢，可能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少一些，
1: 是，大家都懒得出门了，
0: 雨停了我再去剪头发吧。
1: 对，如果你不想排队的话，今天去剪应该也是不错的。你这个精简手艺怎么样？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剪发单价啊，咱们就说这个单价，
0: 对，
1: 剪发
0: 挺贵的，
1: 现在你多少钱呢？
0: 对，你是属于总监级别的，还是店长级别的，还是老板级别的？那可能价位都不一样啊。
1: 是，我们挺好奇啊，看看这个价位，绿色还是挺适合昭旭的，挺沁心。
0: 是
1: 啊，沁心。
0: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下雨天当中呢，就觉得哎，有一点点的这个颜色，让我们大家会感觉到有一种 被阳光包裹的这个感觉嘛，中和一下、哎、是不是？
1: 嗯，没错啊。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关于出行的一些消息，包括雨天你有哪些想去做的事儿、嗯、都可以来聊一聊，想去听的歌曲也可以来发送过来。最近说到这个油价，很多朋友都关注到这油价可能又要上涨了。
0: 嗯，
1: 今天油价调整已经变成了一次搁浅调整，11次上涨还有5次下跌，而目前9月的92号汽油大部分地区已经涨到了每升8.6元左右，95号汽油大部分地区是每升超过了8.58元，0号柴油价格大部分也是涨到了每升7.73元左右，而全国最新的92号95号汽油和0号柴油价格也是有了一些最新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是的，大家都会发现怎么刚刚9月一开始油价就要涨了呢？油价已经连涨了6天，那真的是让我们大家有一种心慌慌钱袋子捂不紧的感觉啊
1: 又要费钱了。
0: 是的，虽然本轮油价的调整呢先是下跌，但是由于近期国际油价连续的上涨，那么让油价呢已经从下跌变成了上涨的一种状态、
1: 嗯、
0: 那么今天早上的收盘国际油价呢也是继续上涨，大家会发现原油的价格91.48美元每桶，那么今天的涨幅呢又是增加了40元每吨，所以油价统计呢已经连续涨了6天，那大家都会期待说下一次的这个调价是不是也会上涨很多呢、
1: 嗯、
0: 所以近期如果有加油计划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选择在最近去加油，在涨价之前还能够给我们的钱包去省省钱了。
1: 观众老星星说，因为让你买电动车所以说油价一直涨涨涨，然后要买电动车、嗯、是吧？
0: 是的，还有奇异就回复我们的时候，我是私人工作室才20，他在村里嘛就比较亲民、
1: 嗯、
0: 在哪儿呢？我也想去捡。
1: 对，20确实是比较划算的一个价格，但是我听说奇的主播他之前在洪家楼一个地段这个理发店办了一张年卡，他是 VVVIP 会员、
0: 嗯、
1: 就别人都可能是35啊55剪头发的时候他是15。
0: 哎，那还价格蛮优惠，
1: 就是、
0: 在室内已经很低了。
1: 是，他说是因为从大学就在那儿剪，然后办了卡之后，这个理发店的价格可能也是一直在涨，但是他因为是最早的那一批会员，嗯、老板一直没有给他涨价。
0: 初始会员 是
1: 太良心了，这个老板。
0: 对，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理发啊，大家可能就会发现，这个路边和街边的商店当中也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快剪。
1: 对对。
0: 最早我关注他的时候是5块钱
1: 快
0: 剪、
1: 啊哦，
0: 就是一个蓝色的牌子，
1: 哦、
0: 然后现在变成了10块，然后最近连。这个快剪它都涨价了，都涨成15了
1: 啊，15了都。
0: 对，所以我说齐老师找的这家最初始的这个会员是真的不错的、嗯、所以有时候我们得投资一下理发店，尤其是男士是不是？
1: 对，
0: 哎，他们基本上20天到一个半月左右
1: 就要理
0: 一次，一年基本上是在10次左右、
1: 嗯、那我想说这个10块钱，比如说还有15块钱20块钱跟68、99这种剪发，就是它差别会很大嘛、嗯、
0: 对，所以得专业的问一下、嗯、
1: 我们
0: 的设计师。
1: 这个奇异精简就是15的、嗯、比如说还有这68的98的，他们这个价格是确实听起来差别很大、
0: 嗯、
1: 那实际的这个成品到底区别大不大？
0: 对，笑脸说油价涨了是好事啊、嗯、我就是开加油站的。那不得，那肯定是啊，
1: 那你赚钱了。
0: 是，我就记得曾经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嗯、就是一个人呢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是卖雨伞的、
1: 哦、
0: 一个儿子呢是卖其他的、
1: 嗯、
0: 所以一到了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他就非常开心，说哎呀我小儿子的这个雨伞终于能卖出去了，但是又比较担心说大儿子这下雨了这生意怎么办呢，就没办法出摊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开加油站的当然希望油价上涨，可是你去进油不是油价的这个进价也上涨了吗、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精简说到这个奇异精简说快剪肯定不是太精致啊、哦，就大概比如说长发剪短发、
0: 嗯、
1: 要求可能没有不能那么高是吧，他可能完成不了。
0: 对，
1: 然后说到自己这个工作室，所有老顾客是13块钱，60岁以上的是10块钱，关爱老年人、嗯、那你还怪良心呢，祝你生意兴隆好不好？
0: 对、嗯、然后还有朋友问说齐泽呢，我要点歌，他约会去了吗、嗯、
1: 对，他们今天这个雨天啊，好像还在当牛马在我们的隔壁。齐泽不在也能点歌，我看这首歌曲我们能不能找到 We World One。 嗯，行，稍后帮你找一找哈。
0: 对，
1: 也是关注到他说这个服务跟不上，有的不 洗头跟造型的哦、嗯，就进去之后直接剪是吧？不提供这个洗头和吹发服务。
0: 对，我觉得这一般不洗头的就是小朋友很多，
1: 嗯、
0: 哦，就小朋友他不想让别人给他这个洗头，
1: 嗯、
0: 可能只能妈妈啊或者谁才能够去亲力亲为，所以能剪就已经很不错了。那这种还真的是比较良心的。
1: 嗯、
0: 就有的理发店，你小朋友洗不洗头，大人洗不洗头，
1: 都是
0: 一个价，统一定位啊。
1: 是的，没错。好嘞，今天是雨天，各位想听一下哪首歌曲也可以发送过来。今天也是关注到、嗯、

0: 今天有一些特别啊，大家就聊了很多关于雨天，还有一些好听的旋律，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我们这个抖音平台当中，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凉了，那么也是要提示各位天冷加衣，谨防感冒和着凉。这首歌曲是 V-World One， 是有的是吧？
1: 但是要我们的 VVVIP 才能够去听啊。
0: 我们稍后帮你来找一找哈。
1: 是的，
0: 先来进一段歌曲，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位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费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刘科欣说：“你好，我需要帮助。”您大概需要什么帮助？可以发送具体的文字信息到我们这个评论区，我们可以看看是否能够帮助到您。大山小河说：“哎呀，旭旭，
1: 是的，
0: 好亲切呀。
1: 对，我在开心方向盘又跟大家见面了，所以每天的这个时间呢也是不一样的。奇艺还说我在点赞啊，并没有，我只是看了一下，划了一下大家的这个信息呀。
0: 是，今天下雨天，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包括刚才那首歌曲，不知道 Solo 有没有听见 ？We World One 已经是在广告时间段帮你点播。七一金简说想听一首《不甘》，稍后也是可以来帮你安排土地纠纷的事情。那你可以关注我们，然后在后台发送这个详细的信息。我们是有一档这个民生节目，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可以具体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把这个详细的信息关注我们之后私信发过来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么此时此刻呢，依旧为大家播出的是我们的开心方向盘，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路上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啊。那么下雨天大家觉得跟什么最适配呢？刚刚呢我也是在看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啊，有朋友就说了说不管是今天中午还是今天晚上高低得安排一顿火锅、
0: 又是火锅
1: 是好像一到了这种清爽的这个天气之后大家都喜欢吃。

0: 般下雨天的时候，我这个睡眠质量都特别特别高。
1: 是的，下雨天的时候，大家呢就会发现，早上怎么就起不来了呢？怎么就要赖床了呢？想要睡懒觉啊？这种天气最适合睡觉了。奈何我们大家的工作都要上班啊。
0: 对，七一金简说喜欢喝点，那你喜欢喝点白的还是喜欢喝点啤的？
1: 好像在这样的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喝点白的也会暖和一些，
0: 对，暖和一些哈。
1: 然后微醺的一种感觉，小酌怡情啊。就可以了。
0: 没错，来关注一下在市区通行有一些最新变化。也是关注到我们的公交线路一路、二路、五路、五 A 路、十路、八路有一些恢复和调整，我们可以依次来了解一下。
1: 是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这六趟公交线路呢是恢复了原来的一个运行，因为之前有施工的一个影响嘛，所以大家呢会发现有一些这个站点呢是有一些这个改变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一路的线路走向，在恢复原路线运行之后呢，我们之前临时的平阳广场东和六中、东关十字这三个站点呢就不再停靠了。所以大家如果最近要才乘坐公交车去出行上下班的话呢，就不能够再乘坐这一趟线路。二路线路呢，同样是在恢复运行之后，平阳广场东、六中、东关十字三个站点呢不再进行停靠。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提前了解啊。
0: 是，包括五路也是有一些调整和变化，恢复到原来线路。在恢复调整之后，广宣街、市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东这三个站点也是不再停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 A 路，也是恢复到原来的线路调整。恢复之后，在广宣街、市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东这三个站点不再停靠。
1: 那么来关注一下八路线路，恢复线路之后呢，平阳广场东和六中两个站点呢不再停靠。十路呢是在恢复原先运行线路之后呢，贡院东街、香贤街和六中三个站点呢不再进行停靠。
0: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有时候觉得，哎，临时施工去换一换，然后就会发现，哎，这趟公交怎么就路过我家门口了呢？恢复之后啊，大家呢一定要去注意和了解一下，就不要随意的在这边呢再来等车了，避免耽误您的出行的一个时间。还是要根据原有的这个恢复线路呢来进行到这个站点呢进行乘车。
0: 是的，没错。关注到奇异精简说当然是白的啊，那你得选择下午或者晚上喝，这一大早喝白的也不是很合适，是吧？
1: 是，哎，我有时候真的有一次在吃早点的时候就见一个老大爷，哎，喝着这个油茶，吃着油条，然后旁边呢还有一小盅的这个白酒。
0: 哇，
1: 我觉得一大早起来真的好厉害呀。
0: 对，大爷可能就一天没有什么事儿，不用上班，不用忙一些其他业务，比较悠闲哈。上班一族这也不太可取哈。
1: 是的，刘克欣说，您好，我已经关注了，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私信里面打开这个对话框，就跟平时跟朋友聊天一样，将您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这个问题呢详细的输入之后呢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进行记录，然后跟民生组的节目呢进行交接，看看能不能够帮你去解决啊。
0: 好，关注到这个逗号说，看跟谁喝，跟谁躺着，喝完就得躺着是吧？我就这种情况，其实这个酒品也不错，就是你喝完之后自己睡觉，其实很安静，不会打扰别人，也不错哈。
1: 雀
0: 麦说今天文艺二人组拆了呀，对，我们临时有一个调换，文艺二人组今天下午应该是杨主播和曹金主播，对，我们临时有一个拆分组合哈。
1: 对，我们这个拆分组合也有了最新消息，都不是文艺二人组，我们的民生二人组也拆了。我们的曹金主播呢现在去了民生二人组去搭档
0: 上的节目，
1: 对，然后我们这个文艺组呢又跑来了开心方向盘交通组。
0: 那
1: 么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民生组的贤贤主播和我们的杨荣文艺组的杨荣主播会有一个全新的搭档。大家期待吗？今天这三组
0: 太期待了，真的是，你要不说我完全不知道，早上起来没有看节目哈，不知道他们是重新拆分了。缺麦说这个清香、浓香、酱香哪个来？可以来选选，到底喜欢哪个香哈？
1: 对，
0: 金峰说那是酸命二人组吧，我们是占星二人组，就是最近这两天我们开辟了一个副业，就是除了上节目之外，我们猜星座，然后还说我们是算命组合。
1: 哎，猜的对不对呢？最近也有人说，哎，为什么你这最近的这个灵感这么灵呢？因为我们不是在一期节目当中也分享一个话题吗？就是你相信自己的直觉或者是第六感吗？有些时候你可能没相信，但是很多事情就后悔了。但有的时候呢，你相信了，就会发现，哎，真的是蛮准的。
0: 对，
1: 就有的时候有朋友就跟我们分享说，哎，不知道那天 为什么走到这个楼前的时候就想去抬头望一望，结果呢哐叽就有个东西掉下来，如果没抬头的话不就砸自己头上了吗？
0: 对，这可能就是命运的安排哈。
1: 对，莫名其妙的。军峰说胖。

0: 都来哪里？
1: 那不是在河南吗？
0: 哦，那是在河南啊。
1: 对，
0: 你是问的我们胖东吗？还是胖东来呢？
1: 对，还是要问小胖呢？
0: 是的。
1: 对，这一个名字真的是好多含义哈。我们先来说小胖，此刻正在别的岗位上，导播岗位。东浩东主播应该是在休息哈，
0: 在剪辑，
1: 在剪辑。然后齐艺金简说果果干啥去了？果果应该是在剪视频的一些工作当中，也是很繁忙。
0: 对，还有
1: 胖东
0: 微信公众平台的一些管理。管理等等等等，
1: 这个胖东应该就是浩东主播是吧？
0: 对，浩东在家剪视频呢，跟大家
1: 都没闲着哈，大家都很忙的。千麦说自己的预感很准，那比如说你可以来说一说，你预感了哪件事儿？被你预感准了吗？我
0: 可
1: 以感觉、就是，
0: 你
1: 可
0: 以预感一下我们两个人的星座呀。咱们今天不就提到这儿了吗？
1: 哎，可以来猜咱们这个星座。我之前发现，我有时候自己的预感也是挺准的，就是你要相信自己第一的直觉。如果你再去反过来思考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偏差，尤其在考。考场的时候，你如果这道题不会，就是你的第一感觉选哪个，你就去选就对了，大概率是对的。你再想来想去，有可能就蒙错了哈。
0: 是的，那大家呢也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直觉。有的时候说，哎，这件事情冥冥之中就是因为或多或少的一个原因没有办成，那就暂时先搁浅一下，就不要着急冲动去做了。
1: 好的，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来自于齐艺金简所推荐的一首《不甘》，送给各位。

0: 一首来自玄子的不甘啊，不知道你想听的是不是这个版本，是不是这位歌手所演唱的呢，也可以去回应一下我们啊。那么在此时此刻窗外呢还在下着小雨啊，大家都在想开车外出真的是最好的一个选择。那近期有一些买车计划的朋友呢，就一定要跟我们去关注一下今年国庆节期间的10月1号到3号的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11展销博览会，希望大家呢能够到现场呢去进行参与啊。
1: 对，这个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地点在十月城旅顾巷，目前是各大车企 4S 店可以去报名咨询和了解，各位打算看车选车购车的朋友可以等一等，10月1号到10月3号到现场去了解，咨询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嗯，还有军峰就说，果果不上节目是当领导了吗？大家不是在今天聊感觉聊直觉吗？那就猜一
1: 猜
0: 呀，猜
1: 一把哈，看你直觉准不准。嗯，青麦说不敢说，因为说了就真的有了，成乌鸦嘴了，所以你说的是一件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对不对？那就不说，我们今天就说点正能量，说点好的。
0: 是的，你要是说果果要当领导了就能够灵验，那他都得开开心心的，是不是？我们也替他很开心啊。
1: 对，
0: 他说感觉果果是一个很有主见性很强的人。哎，确实是，你现在他喜欢的歌手啊，一喜欢刘德华就是很多年，所以他是很有自己的一些主观意想。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每个人的这个不同的一些点啊。
1: 再来关注到说已经关注咱了，怎么给他发私信啊？您可以打开我们这个首页，然后就是点右上角有个小这个信封，可以写私信。如果不是很会的话，问身旁的这个年轻朋友啊，因为我们这个去说的话可能说的也没有那么清楚，你可以问问身边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家人朋友，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对，主要是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给您以图片的形式按步骤教您来进行操作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已经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您可以看一看，教教身边的朋友。雀麦就说说光线和位置的原因吗？昭旭在左侧看着更白一点。是呀，
1: 昭旭确实比我白，这是事实哈。
0: 是，
1: 我是一个小黄人。
0: 这个灯确实是有问题的，就是你看那天齐泽主播不就说了吗？说这个灯他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怎么就不对了。
1: 他有一阵儿一阵儿的哈。
0: 是的。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叫豆花的朋友说，江漂亮来一首嘟，是这个嘟吗？嘟嘴的嘟吗？行，一会儿帮你找一找看有没有哈。弦子好漂亮的，很喜欢他的醉清风，那就点这首歌曲。 OK， 安排安排。去麦说，你不知道新称号吗？临汾孟子义吗？谁取的我不认哈。这孟子义唱歌跑调，我虽然也跑调，但是我不认，我不喜欢他傻大妞的感觉。
0: 哎，我还以为是唱跳选手了，就定义为
1: 没有，倒是没有那么厉害哈。七一精简说，这不是知音吗？你说谁跟缺麦是知音是吧？喜欢醉清风，好嘞，稍后帮各位的安排。我们先听这首《嘟》，送给我们的逗号朋友，希望大家能够一路顺风。
2: 谁打赌谁来钱，大蛇狼藉不会打卷。

0: 好的，一首非常抽象的旋律啊，那么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口水歌，听起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较贴切一些了。
1: 嗯，是，我只能说你很抽象啊，喜欢歌有点特别。Solo 说我的歌呢，你刚才一定是没有认真听我们节目，我们真的是给你放了这首 Wayward One， 你去哪儿了？我罚你在这儿好好的给我反省一下。
0: 是的，那么还有我们刚刚的去老朋友缺麦所点播的这一首醉清风啊，我们在稍后呢也跟大家呢共同的去分享。哎，其实说到弦子，我觉得最早我听他的歌的时候是跟潘玮柏一起去唱这个不得不爱。
1: 哎，对对，
0: 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唱跳型的这个女选手，但后来你看舍不得啊，醉清风啊，又非常非常的温婉啊。
1: 对对，有各种风格，最近其实他也是有活跃在我们这个大荧幕上，包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听到他的一些歌声，就感觉好多年过去了，可能容颜风格会有变化，但是嗓音一直是那个状态啊，还是蛮惊艳的。奇一金简说给我听醒了是吧，也是给我听了一愣又一愣的，这什么抽象歌曲。
0: 是的，那接下来就把这一首娓娓道来的醉清风送给大家。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全世界都在下着雨》啊，可能全城市此时此刻大家都能够感觉到空气里带给我们的这场雨的湿度啊。
2: 也是关注到这会儿小雨还在下，虽然说下的很大，不是很大，那么在路上也是有一些积水，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在今天午高峰，压力肯定会比平时更大一些。如果说您是要去就餐或者接送孩子的话，能够提前做好准备，在学校周边即停即走，注意安全。
1: 是的，那么在路上出行的过程当中，有需要咨询的一些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公屏下方呢来进行留言，或者是搜索听见凌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留言信息呢都是可以的。句号就说了，说我就是放个抽象的歌让大家欢乐一下嘛。
2: 然后说了一首我比较爱听《万爱千恩》，为什么这个歌我们也没听过呢？
1: 都
2: 大家
1: 是哪

0: 每个年代的歌呢，
1: 是好像都很小众的一些旋律啊，在曲库当中去搜索的时候呢，也没有太多的详细的一些介绍啊。那你喜欢什么感觉的歌曲呢，也可以去告诉我们。还有呢，就是更多的朋友们想要互动到节目当中呢，都是可以的。雀麦说怎么还混音了，听得稀碎。那么曲库当中选自的那个版本啊，刚刚呢是出了一点点那个网络的状况，那么也跟您去更换了一首来自武艺的醉清风，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是什么感觉呢？
0: 是的，没错，节目是正在进行时，10:30到12:30，开心方向盘，我们依旧在路上。最近也是到了一个选购爱车的高峰期啊，如果说您最近是打算去看车选车的话，可以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在临汾的十月城旅姑巷来关注一下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在这儿呢可以看到各种车型啊，各种颜色、各种款式的爱车是应有尽有。
1: 是的，如果有一些车企或者是 4S 店也想加入我们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103577233153646751080。除了买车之外呢，我觉得更多的朋友们可能还会想要在这个金秋十月当中，金秋九月有一个收获，因为秋天呢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嘛。大家到现场之后呢，就可以去看一看，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力度或者是红包的这个补贴都是可以的。那除了有车之外呢，大家可能就会想，哎，我们的车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路呢也在不断的更新啊。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了，能够有一条贯通临汾，那么这一条高速路呢可能会在年底通车，有了新车再去走走新的高速路，那感觉真是美呀。
0: 到底是哪条高速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山西这条高速在年底将会通车。这条高速是贯通东西的高速公路，山西南部的居民出行会更加方便。正在施工的离霍高速进入到冲刺阶段，路基工程是全都完工了，预计在本月具备交工条件，而在年底呢是全线通车了。这条高速将串联太行、黄河、文旅资源，助力区域经济的发展。
1: 是的，我们说的这个离霍高速呢，是国家以及山西省的高速公路网规划当中的第6横线以及第10横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同样呢，可以贯通临汾和长治两地，衔接了太行与黄河两大文旅板块的一个关键性的交通工程啊。路线的全长呢是150.548公里，起点呢是位于黎城县，终点呢是设在霍州市，全线呢途经的黎城、潞城、还有沁县呀、沁源、古县、霍州等等很多地方，采用的呢是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的一个标准建设，设计的速度呢会在80公里每小时，桥隧占比呢达到了45.62%啊。
0: 对，你可以看出这条路的施工难度是相当之大啊，这个桥梁隧道很多很多，将近一半工程了，所以对于我们出行来说肯定是日后会更加方便。离霍高速在全线通车之后，将会进一步加密晋东南南部的高速公路的路网布局，打通山西连接京津冀的经济圈，连接东西部地区的快速交通通道，同时也将有效串联起太行、黄河两大文旅资源，大幅提升区域的通行效率，缩短沿线城市的视线距离，对拉大城市发展框架，优化区域交通格局，带动沿线产业的升级，促进临汾和晋东南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啊，到年底就可以是正式通车了。关注到这个老猫来了，好久不见了老猫，他说大漂亮和肥仔是彻底翻脸了吗？没有彻底，在周五就会见到哈，翻的不是很彻底，就翻4天。
1: 是的，句号说，是不是我们不长大你就不会变老啊？这应该是一句歌词。其实我们听到这个歌词的时候还是蛮有感触的。奇异就提醒我们说，我提醒大家添加衣物，有一些冷还刮着风啊。
0: 感谢提醒哈，也是关注到老猫说高速是限速80，我的天哪，是离霍高速吗？因为这边确实啊，交通条件不是
1: 山脉吗？
0: 对，不是说一路畅通无形的，而是它有很多山脉啊，包括桥梁、隧道，一定要注意减速，保持这个安全的这个车速。雀麦就很了解说，你看这边全是山。
1: 对，
0: 我之前去河南这边经过一个中条山隧道，我们一般这个隧道可能就是800米啊，1.5公里，它那个隧道真的是几十公里，
1: 老长了，
0: 我在里头都快 emo 了，我说这怎么还没出，就都有点害怕了，整条隧道特别黑啊，当时车也不是很多，所以说我们在进隧道时还是要做好一些这个心理准备和心理建设的。
1: 对，其实你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有很多啊，只有你出去走一走， 才可以看到那。

0: 些曾经没有看到的。你看这条高速公路通了之后真的太方便了、比如说我们想从临汾出发直接就可以去鹿城吃吃甩饼，又节省了那么长的时间。
1: 是
0: 到中午时分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哎，美食早上走去中午吃一顿美食，晚上呢又可以赶回来啊。
1: 关注到缺麦说是真的不是希望我们不要长大，你不要变老。我觉得就是小朋友可以长大，但是大人不要那么快老去吧。
0: 是的、那可能我们每每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就会想到身边的父母长辈等等，真的是希望他们能够陪着我们一起长大，但是永远不希望他们变老啊。
1: 对，奇异精简说经过这个隧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以为在坐地铁，哎呀还真像哈、地铁一般我都站着，那天是坐在这个车里，而且全程没有几辆车，就还是有一点点的胆战心惊的。
0: 其实每每有这种感受的时候我们在想要是有一点迷迷瞪瞪半瞌睡的状态的时候就想我就睡了这么一下天就黑了吗？
1: 有可能哈，也是要提示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好嘞，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去分享很多好听的旋律，你们依旧可以来点歌，下雨天想听哪首歌曲，跟雨天有关的歌曲或者是一首你心中的歌都可以发送过来。找见我们的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可以发送歌曲消息，我们都可以收到。

0: 很好听的一首《吸引力》啊，好像到了每每中午这个时段的时候，就需要有一种欢快的节奏来迎接我们啊。哎、
1: 对，你看这个粉水听涛就很关注，我说你们俩都不说话，在等下班吗？刚才是 music 时间，听歌时间啊。
0: 对，
1: 一首很
0: 好
1: 听
0: 的
1: 歌曲哈。
0: 老朋友雀麦也说去左权过了平遥，有一段11公里的隧道。哎，这个我还是真的知道，就是那会儿还比较年轻，刚刚上班嘛。
1: 嗯，
0: 然后高中同学结婚是嫁到了那边、
1: 哎、
0: 然后就要从那儿去进行通过、
1: 嗯、
0: 哎，那也是我第一次就走很长很长这个隧道、
1: 哦、
0: 其实都已经忘了，要不是他说的话呢，又回顾起曾经的这个时光啊。
1: 嗯，很难忘的一段回忆、
0: 嗯、
1: 然后再来关注到这个逗号说这个限速还不如低速呢，隧道不限速一眨眼就过去。对，但是一般隧道都限速。
0: 嗯，对，
1: 一般情况都要限速，还是要注意安全哈。
0: 是，老朋友七一就说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人生的体验不就应该享受每一个年龄段的生活吗？心若不老，岁月奈何。哎，每个人的这个心境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于我觉得大部分女士来说就想拥有不老容颜、啊、什么时候都不老啊。他说、
1: 哎、
0: 主播啊，困了就睡吧。主播不是困了，就是一到了这个秋天换季的时候，昨天不是聊了吗、
1: 嗯、
0: 始于立秋，止于白露。这白露也不行白露骗了我啊。
1: 这个下了雨之后白露才真的来、
0: 啊、是这个眼睛啊鼻子呀、啊、各个地方还是比较痒、
1: 嗯、
0: 比较不舒适的，
1: 有点敏感而已哈。
0: 嗯，
1: 好，也是关注到这个老朋友说到啊，老猫说本猫走过317圈山的隧道，哎，去的还挺远的，全长好像7公里多一点，全程是那种毛坯房类型的，里面路面不平，没有灯啊、也是这个石头是灯怪石林，就是你去这个路段应该是想说这个隧道里头没有灯光是吧，路也不是很好走、嗯、那还是得给你提示提示注意安全哈。奇异精简说白露跟你开玩笑呢。
0: 对，粉水还说说各单位都一样，11点以后就是着急的最后30分钟。
1: 我们可不是，我们着急的是12点30分，11点过后我们等的是12点30分呢、啊、
0: 是的。那和自私其实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本真、嗯、父母对于儿女，儿女对于父母，怎么可能不自私呢。
1: 嗯，
0: 哎，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是无私的，我相信感恩的孩子对于父母的爱也是无私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你陪我们慢慢长大，我们陪你慢慢变老嘛。虽然年龄不能够终止啊，就是有的时候说我们要一直不断的不能改变变老，就是我们奇异也说的，说心态一定要保持得很好，就很年轻了。
1: 没有人永远18岁，但一直有人18岁。所以说，怎么样能够保持年轻呢？首先，你的心态得是年轻的哈。雀麦说，隧道最高限速就是80，这是固定的，没见过更高速度的隧道，好像还真是没有这个100、120的隧道哈，那就有点危险了。奇异今年说开饭开饭，这才11点50就吃上饭了、嗯、是吧？还真早，午餐吃点啥呢？我们在每天的12点之后就和大家去分享这午餐计划，各位也可以来聊一聊今天午餐吃点啥。天冷了，其实特别想吃一口热乎的。
0: 嗯，
1: 昨天就说这个白露节气要吃点，比如说包子饺子呀，
0: 对，炖羊肉汤啊，
1: 对，羊肉汤啊，羊肉泡、牛肉泡这些，还有刚才我们提的火锅都可以安排上了。天气凉，适合吃点热的哈。
0: 是的，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即将到来的就是我们的午高峰，加上今天下雨的这个原因啊，可能在我们市区的一些商业街道、商场的附近、医院的附近，再有呢就是我们学校的附近，马上就要迎来一波高峰了。那么接孩子的家长呢，也要将自己的爱车呢放在合理的停车位当中，打着伞步行前往到学校门口呢来接。那一定不能够在这边呢随意的乱停放车辆。再有呢，如果就是高峰期嘛，大家可能都会去堵车，如果你没有必要的事情要途经这个路线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如果已经在这边进行等待的话呢，就耐心等待，不要随意的掉头变更车道，这样呢会容易造成事故的发生啊。
1: 没错，奇异经典说今天中午吃的是麻辣烫，加麻不加辣。哎，你这也是蛮特别的，麻辣烫加麻不加辣哈。
0: 嗯，
1: 是自己做的，
0: 叫麻烫。
1: 对，你是自己做的呢还是点的这个外卖或者在饭店吃，我们想去了解一下家里吃还是外面吃的。逗号说不拍的隧道就等于不限速。

0: 组我倒不是这么认为啊，我觉得就是不论他拍不拍，我们还是要都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车距和车速，万一有一个特殊情况能够及时的去刹车，保障一车人的行车安全啊。
1: 是个隧道基本上都是两车道嘛，因为旁边超车道和我们的这边正常行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出隧道口和进隧道的时候呢，由于视线的这个影响和差距比较大，所以我们都会控制这个车速，甚至是在最低时速下呢还会踩一脚这个刹车，
0: 对，
1: 减速慢行啊。
0: 是豆花说今天中午吃昨天晚上做的西红柿炖牛腩，然后拌一份大米吃，哎，也不错，你这个是自己的预制菜是吧？
1: 对，我还
0: 热一下。
1: 还建议你可以炒一个新鲜的绿菜配上，这不就是维生素也有了，蛋白质也有了，碳水也有了，
0: 真全乎哈。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哈。他说这把我站在主播这边哦，你说这个关注到车速的事儿是吧？
1: 是的。
0: 站对了哈，为你点赞，站得挺对的。继续来听一首好听的旋律吧，也是送给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只想

0: 好了，伴随着淅淅沥沥的雨，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的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的时间呢已经确定了，就是在20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一共有为期三天的时间，活动地点呢是在十月城吕国巷这边呢来进行举办啊。
1: 是的，没错，各大商家和 4S 店目前可以去报名咨询和了解。我们来关注一下咨询热线 18103577233 18103577233。这位老朋友粉水听涛说，这听见临汾相当于临汾交通广播，我们应该是相当于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临汾综合广播、临汾音乐广播，三套频率三合一。早上起来如果在路上的话，可以打开车载收音机，交通文艺广播、综合广播都可以听到。下午呢可以听到889交通文艺广播和946音乐广播，也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电台的节目，都是可以收到的哈。
0: 是的，奇艺就说了说，我想听一首来听够蔡健雅的，那么稍后广告之后呢，我们来为大家进行播放。
1: 好嘞，跳播广告。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3: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2: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3: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2: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3: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2: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3: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2: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3: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2: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多情，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好了好了，又回到了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已经12点的时间了，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们已经正在享用着美美的午餐，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正在往家赶的路上，或者往餐厅赶的路上，所以这个时候看到周冬雨的这一期中餐厅的时候，就想到了，哎，他们在经营这个中餐厅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美食，就是在制作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会觉得，哎，看起来很简单，实操起来的时候，就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废啊，
1: 对，就是。是很多看起来似乎很好上手的一些操作啊，真的是需要去打磨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各位今天中午午餐有没有安排呢？除了刚才奇艺说要吃麻辣烫之外，你们午餐打算吃点啥呢？特别想听一听你们的分享。主播这个下班时间是12:30，到家之后也就快1点了，就只能是有啥吃啥，没啥好挑的。
0: 对，然后就觉得那个曹静经常发那个一人食美食，还真的是蛮不错的。如果能够一个人也精精细细的为自己做一餐美食的话，那也是一种享受啊。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哎呀，这会儿下大了，刚接上孩子就下得很大，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啊。他说感觉雨刮器都不听我的使唤了，速度非常快啊。
1: 是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这会儿是正值今天放学的午高峰，在各大周边路段应该是压力比较大，我们不妨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在市区的最新路况，也是要提示在路上的各位朋友能够提前规划您的出行方式和出行线路，注意堵车千万别堵心，在鼓楼环岛附近鼓楼西侧这边是有小学正在放学，双向是比较拥堵，鼓楼北大街关注到双向也是行驶比较缓慢，一直在向路口这个位置都是关注到间断性的压力是增大，还有在贡院街的位置南街小学和时代风华附近也是流量是明显增多，提示各位注意安全。
0: 是的，建设路这边第一实验小学还有在北外环通行的压力呢都是比较大的，南城这边呢我们知道就是在平阳南北街这边呢有施工的一些影响，所以四周门前啊这边有围挡，然后车辆通行呢也不是特别的顺畅，只有一个车道嘛，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粉水听涛说刚刚广告的时候那歌唱的真好听啊，就是一句也听不懂啊，那是来自于一首英文歌曲 The Girl 啊，
1: 对，
0: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了。
1: 是关注到 Milo 说这个小表情啥意思呢，咱也没看懂哈，
0: 小鬼脸吧，应该是
1: 欢迎欢迎，总而言之就是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午餐时间到了，今天打算吃点啥呢？天气比较凉啊，一定要吃口热乎的。你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麻辣烫挺热乎的，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关注到其实很多朋友在这个冬天啊、秋天都会喜欢吃这些现煮的这种串儿呀、关东煮啊，都是一个类型的，
0: 对，
1: 就是很好上手操作，就比较容易也好吃哈。
0: 是的，在家里面呢，也会有很多博主啊会给我们去推荐，说为什么你煮的麻辣烫的这个汤色不好呢？就是要加入牛奶啊，等等，
1: 加牛奶还要，
0: 对，这个麻酱拌完之后要加入这个牛奶，然后就会觉得非常的香，非常的好吃。然后我在家里开始制作啊，每次有的时候我妈做完饭之后，我说呀，今天就想吃碗麻辣烫，然后我妈就说，好好的饭菜你不吃，就要吃一些什么这个椒那个椒、麻辣电线之类的。确实是啊，这很多女孩子都比较喜欢吃米线啊、麻辣烫。

0: 那是各种各样的面食，不过我觉得在今天中午大家可能吃面的会比较多，而且每天中午因为工作这个节奏比较赶嘛，可能吃面食就会更快一些。但是我觉得今天吃完面食之后大家就会晕碳，因为下雨天太适合睡觉了。
1: 好嘞，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时间煮雨。

0: 哎呀，看到大家发来的这么多好吃的，奇奇说猫耳朵，这个猫耳朵我妈已经好多年都没有给我搓过了，其实挺难的。现在这个猫耳朵可好看了，就会在这个竹壁上来搓，就是一棱一棱的，可漂亮。
1: 对对。
0: 逗号说江漂亮想学火锅类的啥，
1: 就是你、那个、
0: 啥简单啥好做。
1: 你刚才说那个调汁，你不是说你这个调汁很厉害吗？是口味不一样的这个调汁，你赶紧来分享一波哈，我们都想学习一下。
0: 是，那东北那边就是咱们看的这个麻辣拌。

0: 嘛，他们有的时候会吃这个东北黏糊糊麻辣烫，
1: 哎，对，
0: 有人还会放一勺这个白糖啊，还没有尝试过，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直播间的可以给我们解析一下，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呢？
1: 对，你看老猫又调侃我说上酸菜乡土气息很浓的私家菜馆服务员制服，那你是没看到夏装，跟你说今天潮的一批，今天穿短裤来的，你们都穿长裤，我穿短裤，
0: 对，
1: 今天老潮了，
0: 我们叫露腿。
1: 不认识不知道不相干，说食堂开饭了吗？开饭了，十二点就开饭了。面具画好了，那你去门口扫一下脸，看看能不能进来哈。
0: 是的，
1: 看这个面具到底成功不成功。
0: 对，今天食堂就是热乎乎的，可以吃馒头，可以吃米饭，然后
1: 对，还有
0: 会锅
1: 烩
0: 菜啊。我们俩人刚才瞄了一眼食堂的大丸子，都给我们俩人馋哭了。
1: 老猫说今儿是简简单单鸡蛋羊狮子面。哎呀，我今天最近不能听这个鸡蛋羊狮子面。你们去吃了吗？那位就是网红。
0: 对，
1: 高什么的
0: 是，而且其实在我们家里面，我觉得鸡蛋西红柿面是中午的一个快捷餐，家家户户基本上都吃，但是现在也会弄得更丰盛一些。就是我妈也是属于那种简单的，就我们家从小吃西红柿鸡蛋面就是西红柿鸡蛋面，顶多在夏天的时候给我拌一小碗这个黄瓜丝，两条黄瓜丝。后来我去过很多家朋友家去吃饭，就是即便他们中午简简单单吃一碗面，人家会切一些熟肉啊，或者是再拌一些其他的这个凉菜进行这个就着搭配，所以我就觉得每个人爱生活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1: 对，我觉得小时候我妈就是给我做饭的时候也是比较简单，我现在可以用敷衍来形容，就是面就是面哈，人家就不弄这个菜，比如说今天他这个面加上这个菜我不是很喜欢，你不喜欢你就舀点汤就行了，不会单独给我炒菜。但现在可能是因为他就是有了很多时间嘛，也没有那么忙了，就开始热爱生活了，就算吃面的时候他也会炒菜，我觉得这才是我的好妈妈。
0: 对，我们现在可能就变成了当初妈妈的那个角色，以前不理解。
1: 对，
0: 还有很多人就说，哎，为什么你们这一代这个80后90后就中午就不怎么爱吃面呢，更喜欢米饭啊或者是馒头，
1: 因为米饭有菜呀。
0: 对，因为这个面实在是太将就太敷衍了。
1: 是，再来关注到这个逗号刚才说到做这个调汁的时候是白砂糖，是要加白砂糖哈，然后少放提鲜的。好嘞好嘞，感谢分享。不认识不知道不相干，说没有去过东北，没吃过正宗的，不相干。
0: 还有老猫说短裤冻死你啊！我猜还有大雨鞋，大雨鞋可保暖了。
1: 你猜对了，真的是穿大雨鞋来的。
0: 还有不认识不知道不相干说给宝宝大爷递了一根
1: smoking 就进来了，你还怪会人情世故呢哈，人情世故这一套让你拿捏的死死的。
0: 怪不得有的时候这门房大爷不好好放行，原来是我没有这个人情世故啊，是不是？
1: 好好向你学习一波。再来关注下老猫说我去过那个网红店了，哎呀怎么说呢，离自己的手艺还有一定的差距，可能是个人口味的问题吧。就是我最近有刷到他，就每天下午大家说可能七八点钟过去的时候人家就收摊了，面卖完了。
0: 生意，我是也刷到过，
1: 生意非常火爆，
0: 真的是手擀面。
1: 对，手擀面哈。再来关注一下逗号说这个麻辣烫的牛奶是放在锅里煮的用的，不是化麻酱的啊。我听明白了，就是刚才朝夕说这个放牛奶放在这个火锅底料里头的是吧？
0: 对。那这个放牛奶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能不能也给我们解释一下啊？
1: 对对，
0: 有说
1: 想知道，
0: 看一眼博主的这个美食博主就忘记了。他还说我穿蛇皮袋子做了一身衣服，追求极致性价比。好的，等会儿我们俩人十二点半到食堂等你的这个全新造型啊，
1: 对，看看你有多亮眼哈。
0: 好吧，那会儿刚刚呢我们的朋友也点播了一首歌曲蔡健雅的 Letting Go。 我们也来一起听听这首歌，再来想一想到底安排点啥来吃呢。
2: 我们家厕所清洁剂快没了，
3: 我们一起生活好不好？
2: 那你会打扫厕所吗？
3: 你要阳光新香，沁南海洋香，还是
2: 我要花果清香？

0: 好的，一首来自蔡健雅的 Letting Go，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在听歌的时候呀，也是有很多朋友问，怎么你俩又不说话了呢？
1: Music
0: 时间吗？
1: 对，好好欣赏歌哈。
0: 对，你看
1: 你们聊得过于热闹了，我们依次来捋一捋，我们就倒着往回看哈，看你们到底在聊点啥。山来迟说，江漂亮知道临汾最近在招猪来演员吗？知道，就选你了，你赶紧去吧哈，就选你。还有说这个奇异精简说不笨的行不？就是他说这个鸡蛋要选这个笨鸡蛋，他说不笨的行不？
0: 不笨的也
1: 行吧，
0: 对，只要是鸡蛋味儿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花2块钱还想吃小鸡炖蘑菇，那要牛奶干啥啊？就没用。他说人家那药必须用骨熬汤啊，还教我们老毛说，把那个鲫鱼煎一下，然后切碎了，然后再用这个照例的捞出鱼的这个残渣剩鲫鱼汤就熬好了，涮锅的时候你就。

0: 加这一个汤，那汤色叫一个漂亮，是不是？
1: 哎呀，是，你看到节目尾声了 ，LICHAOFAN 这名字好长，说能点歌吗？能，快点快点，还有一首歌曲的时间，你抓紧哈。再来关注到刚才大家聊的一些消息，我们依次来退回去看一看。说到说这个，在吃饭的时候还得撩这个，捞这个料渣，做到这一步可以放点豆腐跟海带，不香吗？对，你也可以加豆腐跟海带，就是可以做成这个海带豆腐汤的这个火锅底料，是吧？
2: 是，然后不认识说，比起这两款，我更偏爱金汤肥牛方便面那款。哎，这金汤肥牛大家最近也就比较喜欢，就是那种酸菜辣辣的感觉。
1: 对对，不认识说好不容易来一趟直播间，那你不经常来吗？你是之前那个猫局吗？我不是很确定啊，大家改名改得过于频繁。
2: 猫局不是改成猫部了吗？
1: 又改成猫部了呀。
2: 对，他说高三了，然后10天只能听3天广播，这开学还没10天呢，应该不是他吧。
1: 好，关注到刚刚果果说到是在鼓楼这边堵车非常的严重，也是要提示各位啊，这边是堵车严重，如果说您经过鼓楼附近的话，注意减速慢行。LICHAOFN 说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可以点吗？远在外地，送给临汾的他。哇哦，那临汾的他有没有听歌呢？那天下雨了，我们必须帮你安排，满足你这个小小的愿望。
2: 是的，那这个呢还是我们周董
1: 现场版的好不好
2: 啊，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啊。
1: 对对，和大家去分享这首来自于周董演唱的那天下雨了，听一小段。

0: 好的，周董的新专辑那天下雨了，那么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收藏到自己的歌单当中啊。那个刚刚还有朋友就说唐老鸭也在米奇妙妙屋吗？这是应该我们的果果主播啊。
1: 对，果果主播有一条狗狗，他的名字叫米奇。
0: 是的，他说是吗？我这里大晴天了。

0: 爱的同学们，我们后会有期。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是的，只要是经历过校园时光的朋友，在人生中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啊，一定会对那段美好的时光难以忘怀，那里有太多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下面的这首由宁波音乐广播所推荐的，来自浙江宁波的音乐人杨民谣创作并演唱的《温柔》，就是他大学时期初恋的时候写的。初恋是人生最美好的，也是

最难忘的，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滋味，像若有若无的花香，像一望无垠的雪域，让人充满了无尽的遐想。初恋也是一份感情的开始，也意味着自己的心里开始有了一个人的存在，然后再进入生命，住进梦里。这首歌是描述初恋的美好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初恋，还是哪怕是干过上房揭瓦的事儿，回忆起来呢，都成为了独特的、不可重来的、难忘的记忆。以下为您介绍一支来自山东日照的乐队，就叫上房揭瓦乐队，是由日照音乐广播推荐。他们是一支朋克风格的乐队，音乐的呈现形式简单而直接。他们说，他们决定坚持做自己，保持善良，保持怀疑，保持摇滚。于是他们创作了接下来的这首《蛇吞象》。

好了，我们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上房揭瓦乐队的作品啊，叫减速带。他们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扮演很多角色，要承受很多自己不愿意承受的，有一些自己看不惯的，甚至是让自己作呕的事情，他们看到了也不想憋着，他们不喜欢，所以就该表达出来。是啊，在这个已经快要迷失自己的社会里，保持真实的自我是多么的可贵呀。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2: 他
1: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于爱好自驾游的朋友来说呀，房车能解决吃住行的一切烦恼，去哪玩，吃什么，在哪住，自己说了算。今天啊，停在山上，明天住海边，从此开启诗和远方的惬意人生。于是手里有了点闲钱，又喜欢自驾旅游的朋友就开始考虑要不要入手房车。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同来梳理房车的优缺点，如何选

得，您自己判断。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陈奕迅的不要说话。

除了兼具房和车两大功能，是一种可移动可居家的特殊车型，价格从十几万到几十万上百万不等，依据自身有没有驱动力划分，

房车分为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房车两个种类，在这里主要介绍自行式房车。自行式房车又分为 A 型、B 型和 C 型，其中 A 型房车是家族中的巨无霸，它的外表看起来呢就像一辆大型的公共汽车，车内空间可达40平米左右，具备你能想到的一切居家旅行的必备设施，是所有房车种类中

房车出行到底好不好呢？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房车的几大优势，或许是您选择入手房车的加分项。第一就是时间自由，一般的旅行方式啊，无非是按时按点到机场，大包小包找酒店，千篇一律走路线，大同小异看景色。如果呢不想被时间束缚，让出行时间由自己来掌控，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房车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想玩几天完全取决于自己，有了一个移动的家，从此就告别火车飞机加酒店的日子。第二呢就是吃的自由，房车上设施设备水电齐全，即使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一家三口储备点食物吃十几天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动手搭配伙食，既卫生又营养。但是其他旅行方式没办法选择，到饭点就要到餐厅去填饱肚子，吃的也不随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的第三大优势就是住宿自由，虽然房车里比不上酒店的床舒适，可床单、被罩、浴巾都是自己的物品。如果您对个人卫生和隐私比较敏感的话，房车就可以让您放下这方面的顾虑，还可以随时

洗澡、洗衣服、上厕所，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第四，房车的应用场景多，除了旅行专用之外，钓鱼、摄影、户外玩家等群体也非常适合房车，周末或者小长假就可以实现出行愿望，基本就可以做到说走就走。第五，可以实现随遇而安的闲游，如果您设定的旅游线路有变化，可以随时更改，甚至是走哪儿算哪儿，反正自己说了算，这是其他旅行方式不具备的优势。

其实房车最大的优势还是自由，不管是草原、大海边还是山脚下，没有了高楼大厦包围，没有了繁华闹市的喧嚣，让夕阳伴你入睡，在美景中醒来，仿佛世外桃源一般，悠然美景留不住，但可以置身美景中，化身景中人。其实选择房车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态度或者生活方式，让您充分享受悠闲的慢生活。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房车的几大优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房车的几项弊端，稍后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凡事呢都有两面性，再好的东西有好的一面，自然就有弊端，这房车也是如此。首先呢，房车是一个富贵车型，如果预算不够，那就别看房车。房车旅行是奢侈的，它的花费远比正常旅行花费的多。买一辆房车其实不贵，但是要备齐生活必需品，满足正常运转，那花费就高了。房车买回来后，往往要加一点设备，比如发电机、各种电器和烹饪设备等。再就是汽车保养和折旧的比例比较大。有人粗略的算过，房车一年总的费用在8万块左右，可以说比较烧钱。而且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可能买了房车后，绝大部分时间也就停在家里，一年到头使用的次数寥寥无几。

买房车的第二个弊端，出游补给不方便。虽然水电都有各种补给方案，但真的不是说有就有，补水相对容易，补电会比较麻烦。不过随着现在大量的离电房车上市，多多少少的解决了房车电力的窘迫，但这个现象却是存在的。第三，房车不好保养，而且普遍不耐用。房车长期在路上，保养维修非常频繁，很多时候是需要自己动手的，没有经验和耐心的请谨慎购买。房车长时间在户外日晒雨淋，再加上有些房车的做工用料普遍都很一般，三五年之后生锈、穿孔、漏水等问题就比较常见，又不忍心在二手车市场上贱卖，心里会非常纠结。所以说买房车前需要您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微的，不知道怎么才说爱你一次。这段感情因我开始走向堕落，逐渐消失，无法面对语无伦次是我现在的状态。当时我也知道你也一样，每天醉生梦死。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房车的第四个弊端，受环境制约影响大。开房车出游，大部分人都是想着可以停在景色优美的地方，但实际情况是，除非是走比较荒凉的路线，否则更多只能在景区的停车场里待着，可供房车露营的地方是少之又少。再就是啊，很多路段都有限高，可能一个限高路段就让您需要绕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提前规划每一次旅行的具体路线。第五，睡眠质量不好的别玩房车。诗文说得好听，长夜听风雨，点滴天欲明。如果啊，外面风吹雨打，隔着十几公分厚的车体，不可能没噪音。对于睡眠质量不高的人群来说，这确实是一种煎熬。

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了有关房车的话题。其实房车生活既有浪漫和憧憬，也有美好期待之外的遗憾。房车生活真的是冷热自知，一切美好都源于心态，也源于对房车的理解。如果你真的想体验房车旅行，其实不妨先选择租用房车。如果您真的可以适合房车生活，再购买也未尝不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2: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铁柱和老婆属于闪婚，刚度蜜月回来，两个人就非要闹着离婚。一个朋友劝铁柱，
10: 哎呀，至于离婚吗？多大的事儿啊！
11: 他隐瞒了过去呀。
10: 啊，难道嫂子以前离过婚？
11: 听了这话，铁柱都要快哭出来了，比这严重多了。他摔跤在省队里拿到过名次。
10: 老王刚买车那会儿，有一次在停车场停车，边上一个女司机开始倒车，前前后后倒腾了几下，眼睁睁地顶到了他车上。
9: 老王虽然很生气，但是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哎，不算严重，掉了一块漆，200块吧。
10: 那个女士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结果她在包里翻了半天，红着脸说，不好意思，我是趁着老公不注意把车开出来的，包里1000多块

0: 钱都赔给前面三个人了，就剩100了，能不能行啊？
1: 大头在一个地摊上买袜子，1块钱一双，特别便宜。本来想买30双，结果只剩下相同颜色同款的了。卖袜子的对他说：“
0: 这多好呀，丢了一只，拿其他的顶上，谁也看不出来。”
1: 大头一想，哎，好像也对，于是就真的买了30双。就这样，一天一换，结果过了半个月，同事看不下去了：“
0: 大头，懒死你得了，一双袜子都穿2星期了也不换。”
1: 小王没交语文作业，被叫到办公室，老师问：“
0: 小王，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交作业呀？”“
2: 老师，我写了，放家里没有带过来。”
0: 这个时候，老师微笑着说：“嗯，我相信你，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1: 一听这话，小王长出一口气，老高兴了。不过老师接着说：“
0: 啊，这样，你呢，先补一份，中午回家呀，再把你昨天那份一起拿给我。”
1: 铁柱晚上下班回家，不知怎么着，媳妇儿突然生了气，晚饭也吃得特别少。
3: 他是各种道歉，各种哄，无济于事。媳妇儿睡觉也背对着他，离他远远的，实在是哄不下去了。铁柱心想：“嗨，算了，先睡觉吧，明天早上继续。”
1: 半夜，铁柱睡得正香，突然听到了一阵哭声。醒来之后，发现媳妇儿哭得稀里哗啦，他心想：“不对呀，这是受到多大的委屈了？”赶紧抱住安慰媳妇儿：“你这是怎么了？”
4: 下午我自己先吃过晚饭了，而你下班却带了一只寿司鸡回来，我都吃不下了，你也不若给我留点儿。”
0: 一天，儿子问老王：“爸爸，韩愈是谁呀？”“
2: 韩愈呀，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25岁就是进士了，厉害吧？”
0: 这个时候，儿子不屑地说：“爸，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6岁那年就戴眼镜了呀。”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丈母娘在老王家小住，哥们来电叫老王去打麻将，于是他拿着手机大声地说道：“
6: 什么？那怎么办？甲方的人都来了是吗？好好好好，我马上赶过去。”
0: 一旁的老婆赶紧问：“老公怎么啦？有事儿啊？”
1: 老王还没有回答，丈母娘笑着说：“
0: 行啦，3缺1，绝对没错。当年你姥姥去咱们家，你爸也这一套。”阿豪过年回老家，遇上了村里的堂叔。堂叔一辈子没结婚，阿豪打了一声招呼，递上一根烟。堂叔开口问道：“
7: 阿豪，找女朋友没啊？”
0: 阿豪想想自己都快30了，女朋友影都没有，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话还是要回得漂亮的，于是他就说道：“
7: 不急，像我这么优秀的一表人才的，还怕找不着对象吗？”
0: 话音刚落，只见堂叔把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说道：“
7: 嘿，30年前你堂叔也是这么认为自己的。”
1: 阿豪初中的时候经常暗恋同桌，常常偷偷把他的水杯盖子拧得死死的，这样同桌就会找他帮忙拧开。
0: 毕业的时候，同桌对阿豪说：“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是你干的，只是我没有说破。”

0: 服务员对大头说：“
1: 您好，先生，您一共消费6800元。”
0: 大头大吃一惊：“什么？这桌撑死了800，怎么会6800呢？”“
1: 没错啊，先生，您是消费了800元，您那位管家消费了6000呀。”
0: 王美丽成功应聘为老总秘书，上班第一天，老总太太过来训话：“
1: 当秘书呢，最重要的就是本分。不要像你的前任那样做出超出自己权限范围的事儿。”
0: 美丽胆战心惊地答应了。等老总太太走了，又不免好奇，赶紧问同事：“
2: 哎，我的前任是谁呀？”
0: 一同事小声地告诉他：“就是老总的太太呀。”听说当别人问你去哪儿的时候，你可以先低头沉默一会儿，然后仰望45度，望着天空淡淡地说：“远方。”这就显得人很有内涵。
1: 刚才大头也这样试了一下，结果被出租车司机给轰下去了。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儿子的作业每次都要家长签字，因为工作忙没时间管，老王把自己闲置的印章连同印泥一起交给了儿子，让他以后自己盖就行了。
9: 没过几天，儿子的班主任就打来了电话。喂，这位家长，您家的传国玉玺是不是丢了呀？
8: 老师啥意思不太明白。
9: 还啥意思？全班半数以上孩子的作业本都留着你的大名，你儿子还搞什么会员制，一次1块钱，一个月超过10次就打5折，最可气的是连我的教案都没有能幸免。
8: 闺蜜怀孕7个月就生了，亚兰去医院看她，忧心忡忡地说，
10: 听说早产儿不容易养大呀。
8: 这时亚兰赶紧安慰地说，放心吧，没事儿，我妈当年生我的时候也是早产。
10: 亚兰话还没说完，闺蜜就抢着问，啊，那后来养大了没有啊？
8: 小时候有一次过春节，大头挣了100多压岁钱，不舍得花，打算偷偷藏起来。
10: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个隐秘的地方，决定藏在大花瓶底下。等他费尽了9牛2虎之力挪开花瓶的时候，发现花瓶底下还压着100块钱。
8: 那天晚上啊，大头没睡好，倒不是因为他不困，实在是因为父母吵架的声音太大了。
10: 亚楠要去相亲，临出门母亲叮嘱一定要问清对方的底细，是不是有房有车。
8: 亚楠和对方一见面觉得还不错，聊了一会儿突然想起老妈的叮嘱，忐忑了半天才红着脸极小声音地问，
10: 你家小区的停车费多少钱呀？
8: 昨天铁柱跟媳妇儿吵架，媳妇儿哭着说，
10: 你都不爱我了，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哄过我，现在结婚了你哄我还骂我，你变了，你不爱我了。
8: 听了媳妇儿的话，铁柱反驳地说，那你呢，你没变吗？
9: 媳妇儿理直气壮地说道，我什么时候变了呀？我以前就骂你就打你，现在不还这样吗？
8: 大头在驾校开车的时候啊，教练经常对他们讲，以后你们出去开车千万不要碰那个贵的车，什么宝马奔驰宾利，这些你们都赔不起。
10: 有一天大头好奇地问他，教练你最怕撞到什么车呀？
8: 教练看了他一眼，点了一根烟，神情落寞地说，50红光。
10: 啊，为什么呀？50红光又不贵。
8: 教练拿烟的手突然一顿，然后说，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车上会下来几个人揍你啊。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老王在睡梦中喊了几声初恋女友的名字，老婆推了推他，警觉地问：
3: 你刚才在喊谁呀？
4: 我做梦当老师，我当然是在喊同学们回答问题呀。
3: 那你一节课怎么总是叫同一个学生回答问题啊？
2: 老王一愣，不过他很快地冷静了下来，紧接着回答：我当家教呢。
3: 老妈打电话问大头：孩子呀，今年七夕是不是一个人过的呀？
4: 妈，能不能不闹？你知道现在多少人追我吗？我还自己过，我得一天分好几批，晚上还要抽空陪家人吃饭。
3: 老妈笑笑说：哎呦孩子，妈就稀罕你这点儿，心态特别好，没人追还能吹。
2: 一天，铁柱感慨地对老婆说：哎，我这破工作特别累，特别脏，工资还低，又没有什么前途。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话真不假。
3: 这个时候，旁边的老婆也叹气说，满脸都是哀怨：哎，说的就是呢，你说这倒霉的事儿怎么都让咱俩给赶上了呀。
2: 吃饭的时候，老王媳妇问儿子：要是我跟你爸吵架，你会帮谁呢？
3: 儿子头都没有抬的回答说：当然是帮老爸了。
0: 一旁的老王听了十分感动：儿子，老爸没白疼你。
3: 臭小子，难道妈妈就不疼你吗？为什么要帮你爸爸呀？
2: 老师一直教育我们。
3: 什么？老师教育你们要帮自己的爸爸？
2: 那倒不是，老师教育我们一定要同情弱势群体。小王放学回来对老王说：
5: 爸爸，我在公交车上踩了一位阿姨的脚。
2: 那你有没有跟阿姨道歉呢？
5: 我说了对不起，阿姨给了我一块糖。
2: 真乖。那你有没有说声谢谢啊？
5: 没有，我又踩了阿姨一脚，然后又说了一句对不起。
0: 儿子，你能回家真的要感谢和谐社会呀。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电影可以疯了。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电影，
8: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国务院组织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刚到安江农校教书的袁隆平受到鼓舞，希望研究一种高产的新作物。刚开始的选的是红薯、南瓜，但都失败了。后来袁隆平在学校试验田偶然发现了一株穗大粒多的天然杂交稻，由此转向了杂交水稻的研究。倾尽毕生，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都在为实现中国人的禾下乘凉梦而奋斗。国产影片《袁隆平》讲述的就是他的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影片《袁隆平》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史凤和执导，果敬林、徐云等主演的人物传记片，在2009年3月1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他根据农业科学家袁隆平的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这位杂交水稻之父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为解决人类温饱问题，执着于杂交水稻研究的坎坷历程。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直到2021年年初，他还坚持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工作。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58年，安江农校的青年教师袁隆平尊重科学，潜心研究生物遗传学。他独特富有哲理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可是袁隆平不入潮流的所作所为受到了一些人的非议，气愤的袁隆平一个人跑到沅江去游泳了。县委书记程洪涛也来到江边陪他一起游泳。
9: 你这么好的功夫怎么没进国家队啊？
10: 因为我的梦想，绿色梦想。
9: 绿色梦想？哎，说来听听。
10: 我小时候啊喜欢大自然啊，植物啊泥土啊，反正花花草草的什么都喜欢。是，上大二的时候我还差点跳了龙门。
9: 哦，
10: 那时候啊正好赶上抗美日了。上大二的时候我还差点跳了龙门。
9: 哦，
10: 那时候啊正好赶上抗美援朝，热血沸腾啊，所以报考了红军。经过36项考核我通过了。
9: 哦，原来我们还是战友啊。
10: 应该是战友，可惜啊擦肩而过。新中国经济建设需要人才，上级领导只能忍痛割爱，我呢又回了农学院。
9: 哎呀，国家的决定真是太对了。
8: 在学校的试验田里，袁隆平和学生董杰发现了一株结有230粒的高产稻穗，他兴奋异常，如获至宝，天天向忠诚的卫士悉心地呵护着他。自然灾害造成的大饥荒让袁隆平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他暗自立下誓言，一定要研究出高产的杂交稻，让天下受苦的百姓都能吃饱饭，让人类远离饥饿。一转眼，袁隆平教的学生就要毕业了。在毕业晚会上，他对同学们说，
10: 你们明天就要离开学校了，说心里话，我舍不得大家。你们都是学农业的，在这个饥饿的年代毕业，我想你们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粮食和人类的关系。大地是母亲，我们应该尊重它。种子是生命，我们要呵护它。这是一个信念，我希望这个信念能够在你们未来人生的道路上生根发芽。
8: 程洪涛书记来到学校给全体教职员开会，布置研究高产稻的工作。
11: 大饥荒虽然过去了，但是粮食依然是紧张的，我们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同志们，农校是我们黔阳地区科技的排头兵，能否种出高产的粮食，安江农校将起很大的作用。
12: 感谢领导对我们农校的重视，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研究出高产稻来。
11: 好啊，今天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强调一下啊，浮夸弄虚作假那一套不能搞，也搞不得。哎，袁隆平怎么没来啊？他去年发现的那株高产稻现在怎么样了？
12: 不怎么样。
11: 哦，具体一点
13: 啊。是这样的，禾苗出穗后高头高矮带参差不齐，没有一株赶得上他们的上一代。
11: 这就奇怪了啊，父亲健康，这后代怎么会这样呢？
14: 既然没有复制成功，就没有什么科学价值。
11: 话不能这么说，我不懂科学，但是我知道这和打仗一样，谁能保证每一仗都能打赢了？
8: 会后，程书记特意来到稻田找袁隆平。
10: 哎，程书记，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天然的高产稻，实际上他们是天然的杂交稻，是个不折不扣的杂种。
11: 是这样啊？
10: 对。
11: 你的这个发现对未来的研究有意义吗？
10: 当然了，意义重大。
8: 袁隆平一门心思扑在育种研究上，连自己的婚姻大事都耽误了。关校长暗中发现袁隆平的学生董杰喜欢自己的老师，于是在关校长的撮合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经34岁的袁隆平和学生董洁走到了一起，婚后董洁也就自然成了袁隆平科研和生活的助手。袁隆平依据对生物遗传学的深入研究，同时经过仔细观察和反复推敲，论证了先前发现的稻株就是天然杂交稻。从此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高产梦就启程了。县委书记陈洪涛是一个惜才爱才的领导，当他得知袁隆平要进行杂交水稻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鼓励，并责成学校为他配备了2名助手。试验田里，袁隆平用3系法培育的水稻长势良好，他和助手都很高兴。
1: 大哥带着无花小型到广东南繁去了，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2: 错不了。哎呀，你看看咱们这个退化型和败血型长得多棒啊，啊每一株都分出了3、5个孽。他这是有话要对咱们说哟。
1: 在老师眼里，水稻也是有个性有思想的生命。
2: 哎，当然了，而且他固执的个性跟我还有点像。哦，我跟你讲，他是自花授粉，我呢自由散漫。所以啊，我把3系法呀把它分门别类了。1系法呢独身主义，2系法自由恋爱，3系法呢包办婚姻。咱们要利用这3系法改变他固执的个性，赋予他新的生命。
0: 在妻子和2名助手的帮助下，袁隆平在茫茫的稻海里找到了败育型雄性不育株。随后袁隆平的论文发表在科学通报杂志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袁隆平为了更好的育种，带着2个学生去了海南，而且一干就是好几年。原来的县委书记陈洪涛到农业厅主持工作，他首先就想到了袁隆平，于是时任农业厅办公室主任的崔灿和董洁去海南找到袁隆平。崔灿企图说服袁隆平回湖南，被一口拒绝，因为袁隆平不想错过野生稻一年一度的抽穗扬花期。但是因为袁隆平的研究一直拿不出成果，农业厅经过专家讨论，准备停拨他们的研究经费。袁隆平非常气愤，跟崔灿吵了起来。董洁见状，赶紧陪着丈夫去稻田了。
2: 每回啊，一走到这稻田边上，我不瞒你说，我就打心眼里高兴。没，虽然他呢，也让我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失败，但也是他，每一回都能让我重拾信心。看这些稻苗啊，我就觉得我像他们爹。哎，那你就是他们妈。哎，说起这个来，好长时间没爹妈的消息了，他们怎么样了？
3: 隆平，父亲走了。
2: 是不是出了事？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说话，说话呀！我问你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说呀！
3: 父亲，可是父亲说，隆平忙，他在干大事，别的亲人都要来，但隆平。不要告诉他，千万不要告诉他，他在临闭眼的那一刻一直在重复这句话，其实我知道父亲心里想的就是要见你。

0: 那是当儿子的不孝。
1: 父亲说龙平尽孝了，他为老百姓尽孝，尽的是大孝。
2: 程洪涛带着专家远赴海南，目的是为了求证袁隆平的研究成果和进展情况。
3: 哎呀，
0: 你好，老领导。
3: 你这个袁隆平啊，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哎，你这身上搞的什么名堂啊？
0: 这是我刚发明的防晒防暑霜，你们要不要也试？
2: 原来这之前，袁隆平刚刚经历了险境。为了观察野生水稻，他不小心陷入了泥潭，幸亏别人及时发现，才把他救了出来。
0: 刘老师，咱俩可是有日子没见了，这回你来可得给我多指点指点。
3: 岂敢。从袁隆平发现了第一株天然杂交水稻到今天也将近快十年了吧。啊，由于这个研究至今没有出成果，所以啊反对的意见越来越多。今天我特意请你们两位专家来啊，啊，大家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话尽管说啊。
4: 我认为吧，党和政府给袁老师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少了，可是呢到现在却一直没什么成绩。
5: 我一直从事水稻栽培的研究，自从10000年前人类发现水稻至今，他一直就是自花授粉植物。我认为如果强行改变他的生命遗传基因，这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主观唯心主义行为。
6: 杂交水稻试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谓三系配套，日本的新城常有也已经搞出来了，只可惜产量太低，毫无推广价值。印度的克丹姆、马来西亚的布朗、巴基斯坦的阿内姆都从事过杂交水稻试验，但最终都放弃了。事实证明，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
0: 明白了。10000多年以来，我们的祖先搞不成的事儿呢，我们也搞不成。外国专家同行他们研究不出来的，我们也研究不出来。从你们的谆谆教诲中呢，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放弃。但我很想问问，那要我们这些学农业的干什么？我们就跟着外国人屁股后面爬不就行了吗？我不管你们怎么想，但是作为一个学农业的人，我觉得我有权利也有义务让这个地球上有限的土地收获更多的粮食，让人类远离饥饿。我永远忘不了3年自然灾害，刻骨铭心。我从那会儿我才真正理解到什么叫饥饿是人类最大的敌人。饥饿可以使人类，可以告诉你，我袁隆平绝不放弃。
2: 水稻专家的冷嘲热讽不但没有削弱袁隆平的锐气，反倒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程洪涛回去不久，袁隆平他们就发现了三株败育型雄性野生稻，他们的三系配套也有了希望。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杂交成功，预示着三系配套的最后一道难关已经攻破。为此，程洪涛将袁隆平叫了回去，商量接下来的工作。
3: 哎呀，袁隆平啊，你现在名声可大得很啊！全国有18个科研单位，几万智种大军汇集到海南，这可是全国性的大协作呀！哎，开天辟地还是头一回啊！坐，哎，给你留的
0: 什么？
7: 侯爷。
3: 哎呀，你这个总指挥带的兵比我当年打仗的时候还要多呢。
0: 谢谢领导的支持。
3: 你现在是农科院杂交水稻科研组的组长啊，可以名正言顺的甩开膀子大干。
0: 程厅长，我正为这事发愁呢。
3: 有什么困难啊？你说。
0: 科研组现在人手不够。
8: 哎，

0: 知道你要提这个，我早给你准备好了。
1: 陈洪涛给袁隆平调集了很多帮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袁隆平他们的事业有了结果。但是在程厅长主持的总结会议上，袁隆平的研究还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嘲讽。
2: 评审结果已经出来了，对照品种呢是亩产718斤，杂交品种却不足700斤，稻谷比标准品种减产了3%，稻草却增长了70%。
3: 杂交砸到稻草上，这倒是一大创举啊，牛和马的饲料不成问题了。罗西河，你可以把经验总结一下，也可以写篇论文，让全国科技界讨论讨论。
4: 老前辈，三叉道呢是我和罗西河一起搞的，我是这个科研组的负责人，有什么话呢您就跟我说，有什么责任呢应该由我来负。
3: 我只是一家之言，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5: 说句玩笑话吧，这人就是不吃草，这人要是吃草的话，袁组长的杂交水稻倒是前途无量啊。
2: 扯远了，风凉话和不利于团结的话请不要说。
3: 崔灿同志，大家的意见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杂交好比猴子和人的结合，能生出更优秀的后代吗？
6: 袁隆平啊，你今天很谦虚嘛？啊，我老程来不是看你态度的，而是来听你讲的。
4: 从表面上看，我承认我们的实验失败了，但是从本质上看，我们成功了。至于优势是体现在稻谷或者稻草上，那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改进它的亲本配种，我相信稻谷也能增产70%。
1: 袁隆平终于成功了，他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以后的第五大发明，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1976年到1998年，三系法杂交水稻累计种植8373公顷，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1995年起，二系法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生产，平均亩产比三系法又递增了10%左右。2006年止，杂交水稻累计种植55亿多亩，增加稻谷5000多亿公斤。据统计，杂交水稻所增产的粮食每年可养活1亿人口左右。
4: 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人类摆脱饥饿，让天下的人都吃饱饭。
1: 影片要全方位地展现袁隆平的人生，所以呢，石导也免不了要了解袁老的一些青春岁月。石凤和表示，一开始和袁隆平交往还是有点小心翼翼的，但是呢，大家谈开之后，袁隆平呢也就不把石凤和当外人了，当成家人在拉家常，把年轻时候谈恋爱、失恋、在学校的那些经历和故事都原原本本的讲给了石凤和听。那么这些都给他后来的拍摄做了很大的铺垫。在影片的结尾，袁隆平院士还亲自出镜表演，他用流利的英文向外国记者介绍自己的两个梦想。史凤和原本就是希望袁隆平能够饰演影片之中全部的老年戏份，但是由于袁隆平太忙了，直到最后一天才有时间来到片场。袁隆平当时在片场等于身兼演员和现场导演，毫不怯场，还对自己的台词提出了一点修改意见。他和饰演记者的外国演员全程用英语交谈，甚至还帮那位外国记者改了一点台词。当袁老得知剧组当日邀请的外国群众演员数量不太够，他又主动帮忙找了一些外国留学生来临时救场。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乘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乘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乘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乘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大家好，我是仙仙，就是很难得能够在下午的时间啊跟大家这个相约，而且呢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在音乐类型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这个歌曲，感觉我的语速应该要放得慢一些。
0: 对，因为下午的时光就是一个慢节奏的一个时光嘛。况且大家如果说今天正好就守候在我们收音机旁，或者说通过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看到每档节目可能给你带来是一种新鲜的感觉啊。嗯、这可能是咱俩就是可视化直播之后第一次和大家对共同在这个荧幕当中去出现啊。
1: 对，就这个时间段很少能够在直播间出现的我、嗯、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悉啊，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熟悉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直播的状态啊。今天下午依然是两个小时的音乐分享时间，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或者是有想分享到的一些音乐心情的话呢，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0: 对，那么同时呢，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跟我们进行直播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

0: 这个跋山涉水，有的人呢会比较喜欢人文景观，有的人可能就喜欢这种更加轻松自然一些的，我要逛大都市，
1: 对，
0: 等等啊，就是不一样的这个风景或者不一样的旅行的经历，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哈。
1: 对，
0: 就是最近的几年内，对你来说，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旅行经历，都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对，
0: 而且今天的这个天气，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跟大家回忆，是吗？就是下点小雨，而且就是在午后的这个时间飘一点。言语就比较适合大家在家里盖上一床被子，然后想睡睡觉什么的。那么这个时候听听歌，然后去回忆回忆以前美好的时光，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美好的午后时光。
1: 对，我觉得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或许这会儿呢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在这样一个绵绵秋雨的午后时光，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可能有些朋友呢已经坐在这个办公桌前伏案开始下午的这个全新的工作了。其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两个小时陪伴能给大家带去一段快乐的这个好心情啊。当然一到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了，一到下雨怎么样呢，就是在今年来说的话，这个天气一下子就突转的太厉害了。在前两天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还开着这空调去入睡啊，但今天你出门的时候，有些朋友恨不得把这秋裤都得套上啊。
0: 对，但是今天这天气真的要穿秋裤的感觉啊。有的朋友他早上起来可能就穿了一件这个防晒衫啊，但是中午这个风一刮，真的是哇，这防晒衫一点都不管用。
1: 对对对，
0: 而且今天如果说要出门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因为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啊。远离像一些临时的大建物呀，还有就是在大树底下也不要长时间去逗留啊，等等，这个一定要留心注意一下了。
1: 对，那么同时这两天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也要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线路，还有自己的出行方式啊。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最近这两天的雨水呢是主要集中在今天白天还有明天白天，并且在今天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有4到5级的偏东风，同时呢降水期间包括雨后的能见度是比较低的，容易出现一些大雾的天气，所以说外出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交通安全。当然这次过程的降温幅度非常非常大，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这秋装真的是该上身了啊。
0: 就是不要觉得哎呀好像还没有到穿这个长袖啊或者是外套的时候啊，该穿的时候还是要穿啊，该服的时候还是要服，是吧？
1: 是不是从今天开始有些朋友说该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柜了，把自己的这个夏装该收起来了，秋装该上场了哈。
0: 就是未来的几天都会是这样一个哎有点冷的这个状态哈。比如说像今天呢是9月8号，今天呢是中到大雨，然后局部地区还会下大到暴雨，气温呢是明显下降，会刮风啊，4到5级的这个偏东风，市区温度18到21摄氏度，你看前两天的时候最低温度好像就是这个样子，是吧？现在就基本上是一直保持在最低温度的这个状态，没有最高温度的这个感觉。
1: 对，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市也是阴天有大雨，气温呢还是继续要下降的，偏东风3到4级，那么市区温度更低一些，最低是15摄氏度，最高只有18摄氏度啊。
0: 就是明天一定要穿厚一点。
1: 对，
0: 就是今天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气温下降的朋友们，明天一定要穿厚一点，相信我。
1: 对，这个天气好像的这个变冷就是在一瞬间啊，一场秋雨一场凉，真的是这样的啊。那么到了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时候呢，全市依然是阴天，在部分地方呢是有小雨转多云，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最低是15摄氏度，最高也只有20摄氏度啊。这是在本周这几天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那可以看得出来温度整体来说下降了有10摄氏度左右，跟上周来相比的话，所以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天气就像是坐这个过山车一样啊。
0: 就这过山车坐一坐是挺刺激的。
1: 对，特别是今天这样的天气，我觉得外出的过程当中还真的挺适合穿这个底儿稍微厚一点点的这个鞋子，不然这鞋子容易被雨水给浸湿啊。
0: 还有就是很多这个孩子不也是要上学吗，尤其是上下学的一个高峰的时间段，其实你会看到真的是开车的话堵得不行行，但是如果说不开车又是要被淋雨被风吹到哈，那么在这儿也是希望大家选择一个更加适合的方式。那如果说哎确实离得特别远，咱们就这个开车。
1: 对，
0: 那如果说不是很远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大家骑车，是吧？
1: 对，当然了，有些朋友说有了辆车之后呢，最方便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被风吹，不被雨淋，特别是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之下去开车的话，会觉得会惬意舒服很多。所以说，在即将要到来的11黄金周的这个。

0: 车展，想要购车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啊。这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在十一的展销博览会，是10月1号到3号，一共是3天的时间，是在十月城的铝锅巷。那如果说有购车意向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前往车展的现场呢来进行挑选。那么同时，如果各大车企的老板、4S 店的一些老板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想参与这次车展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咨询，你可以咨询18103577233、153646751508来取得联络啊。
1: 当然了，对于很多在国庆期间呢，没有长时间出行计划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车展的时间是从10月1号到10月3号，这三天呢，大家不外出就可以到我们这个铝锅巷去参与一下这个车展啊，还是蛮有趣的。因为铝锅巷它还蛮有特色的，这边呢，除了我们现场的车展之外呢，还会有很多美食啊。会和大家分享，而且到了晚上的话，这边夜景也还比较美，就是拍照打卡还比较出片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不少的朋友都到我们直播间来进行留言了，谢谢这位叫静恒妙言的朋友啊。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是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2个小时的时间啊。还有风轻云淡，感谢你，感谢你互动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说，哎呀，两个还是小姑娘，对，确实还小呢，
1: 我们永远18岁。对啊，满脸的青涩，从哪里看出来的青涩？
0: 青涩的时候呢，喜欢成熟；成熟的时候呢，留恋青涩。现在呢，你是成熟的还是青涩的？
1: 就是任何的这个年纪都是最好的年纪哈。另外呢，还有朋友他说了，这个怎么不理我呀？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它是有一个节奏，可能主持人要先说一段什么样的这个内容，那么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是不能够这个间断的哈。这个话题就是暂时告一段落，哎，就会和大家互动了。
0: 是那同时呢，他说你看我这个名字震撼不？哎呀，确实是啊，这么长的这个名字啊，
1: 你看我们都不念。
0: 妙言听雨发信息了，说我一休息就下雨，你说是多好呀，这就适合在家里休息。如果说这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的，你还想去外头去溜达溜达，这不是更好给你一个休息的好时机吗？
1: 氛围感满满啊。
0: 对，下雨天的时候是不是跟睡觉更配呀？
1: 对，还有朋友也说了，有这个喊你妈妈，这喊你穿秋裤了啊。到时候了是吧？但是如果说今天没有穿，我觉得大家是觉得哎好像就冷这一天不要紧，但明天后天这两天我估计很多人都会忍不了。
0: 对，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很多人穿那种速干裤嘛。如果说你这两天还穿着这速干裤的话，我觉得这小风吹到身上真的是凉飕飕的感觉啊。
1: 对，
0: 迫不及待的身边有这秋裤的话得套上了。
1: 这好歹的咱们这个裤子可以换一个面料是吧，哪怕换个纯棉的，就是这种棉质感的，
0: 稍微厚一点点的
1: 棉质感的可能会舒适一些，
0: 对，
1: 会暖和一点啊。
0: 对，圈麦就说了，说又到了这个妈妈喊你穿秋裤的季节了是吧。
1: 是啊。还有朋友他说了，哎，有的车发现不愿意开车，因为停车太难了啊。是，就是尤其是这个开车去接送孩子上下学，我觉得确实是个难题，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就看到了很多这个孩子到了路口，然后前面有很多车在堵车，已经快到了迟到的时间了
0: 啊，
1: 孩子就直接奔，就是从车里下来，
0: 然后
1: 奔着去学校，
0: 自己跑到这个学校里，
1: 对，他其实还有很长一节哈，但是已经快迟到了，所以说孩子可能会比较着急。但如果说下雨天，建议大家早一点出门是吧？
0: 对，
1: 留一点时间。
0: 对，特殊的天气情况之下，大家出行的时间呢要预留的充足一些啊。比如说今天要接送孩子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可以提早一点点去出发啊。好，下雨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听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呢？我觉得一定喜欢听那种比较应景的，来自南圈妈妈的《下雨天》，送给各位。

0: 是不是特别应景的一首歌呀？下雨天，这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一首歌曲啊。圈外朋友就发信息了，说南拳妈妈有点年代的这个组合了，现在零零后的估计都没有听过。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歌曲它是不分年龄的，就不管是零零后还是八零后、九零后，就是如果说是喜欢歌曲的话，不同年代的歌他们可能都会去喜欢啊。
1: 嗯，而且呢，好听的音乐总是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哈。
0: 对，
1: 就是这个好听的歌，如果说没有听过，哎，等今天正好听一下，说不定就喜欢了呢。
0: 对，经典永流传吗？特别是大家在看这档节目的时候，就是很多人说，哎呀，以前很经典的一些老歌，通过一些歌手的这个再一次的翻唱之后呢，给你呈现出来的就是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每个人经历不一样，他所经历的一些故事不一样，所以对这首歌他的理解多多少少会有点不同的。但是对于听歌的我们来讲的话，可能就有很强的一种代入感，因为他唱的这首歌恰好就是你的那份故事啊。
1: 嗯，他会有一个同频共振的这种感应，是吧？
0: 嗯，
1: 当然今天这样一个下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听的歌曲、好听的音乐，大家也可以随时把您想听到的那首歌或者是想推荐给我们的歌曲呢，分享在这个公屏上，我们稍后呢也会来一一为大家放送和分享。
0: 对，当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难忘的旅行经历。我觉得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碰过像这样的天气，下雨的这个天气？
1: 有，我记得是前年，然后我正好去爬山，这个山正好还不是特别陡的这种山，然后就是爬山的中间，然后就开始下雨，但是下的雨没有这么大，就是它还是微微的就小雨，但是那个时候呢，真的是下完小雨之后，山里的风景特别好，就真的是就是仙境，对，就是那种仙境的感觉。我们当时是拍了那个照片，照片当中显示出来有视频有照片，然后真的是非常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旅行当中，你最惊喜的地方就是你计划不到或者是你意想不到的那个部分，是吧？
0: 对，
1: 就是有时候，我计划我可能要拍到什么，或者我计划要玩到什么，这个可能就是你已经有了预期，然后就不会有这种惊喜的感觉，就这个是你预料不到的。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它发生了，然后带给了你的一些意外的感受，就这个是让人觉得很惊喜的地方。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去外出游玩的过程当中，可能提前都会做很多很多这种攻略，但你唯独攻略不到的就是天气的一些变化。
1: 对，
0: 特别是在爬山的时候，可能你在进山的那一刻还是艳阳高照的一个好天气啊，但是你在上了山之后，你突然发现这个天气是多变的，在半山腰里就卖这个雨衣的、雨披的、雨伞的，然后告诉你上面的这个雨还要大一些，要不要来一件雨披？
1: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再到这个山里头去的时候，这个雨伞呀、雨衣啊，能带的还是要带一带。其实雨衣是最最合适的，
0: 对，
1: 它不会占地方，
0: 方便一些啊，
1: 而且会更安全一些哈。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山里玩的话呢，就不能太迟，不要太迟的去，就早一点去。它基本上下雨都是在下午的时间段会更多一些，因为这个山里的气候、小气候它就是这样的。比较晴朗的时候，然后它本来是有水嘛，中午阳光一晒，
0: 对，
1: 好吧，这个大气层的这个水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好吧，来一场雨，
0: 对，
1: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
0: 那个雨真的是说下就下，说停就停啊。
1: 对，所以说大家要做好这个充足的准备。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感受也不错，就是它夏天的雨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凉，
0: 对
1: 啊，就很舒服啊，也不会说我好像淋湿一点会觉得会感冒呀，会怎么样？还好，就还好。
0: 对，你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还喜欢这种绵绵秋雨啊，就这个雨不要下得太大，它不会打湿我们的衣服，不会弄湿我们的这个头发，但是就像我们的女孩子经常使用的这种喷雾一样，给你感觉到就是有一点点这种湿气，但是没有阳光的这种暴晒，像这种情况之下去进山去游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那个天气是最给力的啊。
1: 就是没有打湿你的头发是因为时间不够长就是短暂的是 OK 的，然后时间足够够长，它依然会打湿你的头发。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Cat 这位听友发一条信息啊，说点一首《失眠》吧，姐啊，这是要听一首《失眠》，是最近喜欢上了这首歌，还是因为失眠然后爱上了这首歌曲呢？
1: 再稍后我们来找一下啊，在下个时间段来为大家做分享。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半个小时整点和半点它是有广告的，那么我们在整点半点的时候，就是会稍微的休息一下，但是也会有好听的歌曲跟您分享，您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继续跟我们互动。那么广告时间我们会临时闭麦啊，依然会有好听的歌曲等待大家。那么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懂的一些往事。那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也是跟我们的回忆杀是有关系的，聊到的就是大家难忘的旅行经历。你看眼看着这中秋节就要到了，中秋节假期之后呢，就是迎来了我们在后半年最长的这个假期，就是十一黄金周，就是国庆节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计划这国庆节到来的时候，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我想去哪里来进行这个游玩。如果说今天大家所说到这些难忘的经历，你的体验感非常非常好的话，可能也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或者说带来一些外出旅行的这种好的一个选择吧。所以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都可以畅所欲言，说说你难忘的旅行经历是哪一次呢？是因为某一个人你觉得他难忘了，还是因为那里的景好美让你很难忘，还是因为某一件事情让你非常的难忘？那你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啊。
1: 那么在上半段的时候我有分享我的这个难忘的经历啊。杨蓉来给我们分享一个
0: 啊、哦，分享我难忘的经历是吧？
1: 那、你觉得，先不说最难忘，就是可能让你觉得有记忆点的吧？
0: 其实怎么说呢？说这个难忘的经历，我觉得每一次的旅行，多多少少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美好的一些回忆。

0: 啊，这个难忘它可能有分为好多类型，比如说对那个景的难忘，对我们排队的那次难忘，比如说去往某一个景点了，你排队就排了2个小时，那一次的这个旅行，不管说是景点好与不好，或者说你的体验感怎样，就排队的那个过程足以让你一生难忘啊。
1: 就或者是你吃到了一个好吃的，也会让你觉得非常的难忘。
0: 对，
1: 我记得有一年去一个古城啊，然后可能大家也猜到了，就那个古城的猪蹄儿非常非常的有名。然后我们去的是非常早的，其实去的时候都已经就是可能就是8点多，就是店铺都还没有开门的时间，就是大家要去寻找吃早餐的这个时间就去了，然后店都还没有开门，然后就已经看到很多人都已经在排队了，就等着那锅出来了，你知道吗？
0: 你说在景区当中免费的又有哪些景点呢？
1: 就是它那个古城它其实是没有门票的，
0: 没
1: 有门票，但是就是一些好吃的比较多，那儿的民宿会比较有名，然后我吃到了很多好吃的，像这个猪蹄儿，还有旁边的一个羊肉串，然后就很多外地人去了之后都会排队买，然后我当时你想像我这样的小饭量吃一个猪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我说买一个排这么长时间队怎么能够就是回来本儿，你知道吗？我买了3个猪蹄儿，然后买了3个，因为我
0: 让你一次吃个够，
1: 吃不够也得带走，排回队一定要排回来，然后我还买了肉串，就大清早买这些东西的概率不太大，但是你想9点钟我们排就是排到9点钟他才开始开门，9点半才排到我们，然后买了之后你也没有觉得说好像也没有胃口吃，因为你排了很久，觉得还是很期待啊。然后就很多人都在啃猪蹄儿，然后吃羊肉串。
0: 对，我觉得大家去往某一个这个旅游地的时候呢，可能少不了的就是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吧。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难忘的旅行经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去了这个湖南的这个张家界嘛。怎么样去难忘？哎，对，首先是个美，就是很多朋友喜欢看这个电影，就是《阿凡达》的这个拍摄地。然后去往那里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站在这个山底下就会惊叹，哎呀，这人类是如此的渺小啊！就是几亿年前，它曾经是一片海洋，但是经过这个地壳的震动呀，然后就成了这个山了啊！你会就是惊叹于就是大自然的这种美。那么同时，我在那儿呢还经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东西给丢了。
1: 丢东西这个事情我觉得在旅行当中很难免，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0: 对，因为是一个小包包嘛，就是那种斜挎，不是，是挎包，就是在腋下挎的这个小挎包，不是斜背的这种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去景点有很多因为路程比较远，大家可能会，对，不是证件，就是要倒车。就是要倒车，可能你到了这景点之后要乘坐当地的这个景区的旅游大巴，然后再去上到这个山的中段，然后玩了之后呢再要乘坐，
1: 对，
0: 这个车可能你就会倒好几次啊，就那一次就倒了2次车之后呢，忽然发现，哎，我那包怎么不见了？因为里边放的孩子的有学生证，还有他的这个大疆嘛，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手机。那孩子发现之后呢，就特别特别的这个着急啊，说，哎呀，我这包丢了，还有我身份证，还有没有身份证？有学生证，这该怎么办呢？
1: 关键有大疆，
0: 对，然后也不知道落到哪儿了。我说不要着急，慢慢咱们来回想一下，到底是落到了是
1: 哪趟车上？
0: 对，是车上，到底还是你就是在景区等待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就放到哪个座位上了？我们先想一下，然后想了一下，说好像是落到车上了。然后我们就跟景区来取的这个联络，景区工作人员呢也非常热心的就告诉我们啊，就是说你来回想一下，你大概乘坐这趟车是在几点几分的时候？因为他每趟车上它都是有这个摄像头有监控的嘛，而且每趟车就是乘客下了之后，工作人员要进行这个检查，检查之后如果说有乘客遗失的一些物品，他们可能会交到这个办公室啊。哎，就是我们跟他沟通了之后，大概过了有半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工作人员就打来这个电话了，说呀，孩子的这个证件也找到了，是不是一个黄色的一个包包呢？我们说是的，说啊，里边是证件，名字叫什么，然后还有什么东西等等等等。哎呀，孩子就特别的开心啊，说哎呀，因为里面存储了他拍摄的很多这个记录下来的一些，对，很多这个素材，他说特别特别的开心啊，说哎呀，我一定要谢谢一个好心的人。当时呢就是在第二天，因为我这个景区比较大，可能就是要玩2到3天的这个时间，到第二天我们去取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就特别的热心，说以后一定要记好了，看护好自己的物品啊，就是每天可能丢东西的人特别
1: 特别
0: 多，对，都是留存在这里的，他们能够及时的去联系这个失主，也希望失主呢能够尽快的跟景区的工作人员来取得联络啊。
1: 你看就

0: 个就是让我们在这个游玩的时候会有这个惊心动魄的这个时刻，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孩子的心情也是跌宕起伏，
0: 跌宕起伏，对，就在我们在玩的时候，我觉得遇到这些小意外是很难免的，但是如果说他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结果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成长。比如说我们想了办法，让孩子可以就知道，哎，我们这次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如果说没有找见的话，他就会长记性。
1: 对对对，以后告诉他出门去旅行的时候呢，这个包包一定要不要背这种腋下的这个挎包了，你可以背这种斜挎的，
0: 斜挎背包都可以。
1: 对对对，
0: 而且不要就是一上小交通就放包。
1: 对对，因为那天正好还下着雨，还带着这个雨披，
0: 对，
1: 东西比较多，
0: 嗯、
1: 对，一下子就
0: 给忘了。看这个就是我们要旅行的时候要少带东西，
1: 对，轻装上阵啊。
0: 对，但我以前有一个特别。就是特别的习惯，不是说不好，因为我是习惯就是在景区吃东西的，你肯定吃不到特别可口的。我一般会在包里带水果
1: 啊，
0: 我是觉得哪怕我不吃东西，但是我要吃一口我可新的东西。然后我有一次就是爬山，也是爬山，我带了，因为那个山不是很陡，我带了几个，然后我沿途我也没有想吃，然后我就卖，就是我周边好多好多人，我说有没有吃，有没有让吃，因为我要拎它
1: 啊，你觉得太
0: 沉
1: 了，
0: 没有人要吃，
1: 就一路背了一路是吧？
0: 对，然后到最后，然后我一个人吃了好几个，然后自此之后我说。哪怕我不吃这口了，
1: 也不要
0: 带
1: 了。
0: 带了
1: 对,
0: 对, 对，
1: 特别是在爬山的时候呢，一定要是就是不要带太
0: 轻装上阵，
1: 对，太多的这个东西，因为你爬山本身就是特别考验我们体力的一个过程啊。
0: 带水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你看，我以前还会带充电宝，就是后来就是比较短程的，我充电宝都不带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景区的设施它越来越完善了。
1: 对，
0: 就充电宝也随处可以租到，然后买水也很方便，而且现在很多景区的价格还比较实惠，就不需要说我们带大瓶小瓶的这个水哈，你就带上一瓶然后比如人多一人带上一瓶然后中间不够再补充就可以了。
1: 是是是，没必要就是背这个大包给自己增加一些负担了。
0: 对，轻装上阵啊，才有一个愉快的旅行。
1: 好，那大家有哪些难忘的一些旅行经历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刚才有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点播的一首歌，外听友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如果说这会儿正在我们直播间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扣个一，让我们来看一看啊，你点播的这首歌《心照》现在呢要开始播放了，这是来自郑伊健的一首歌。

0: 不知道外的这位朋友有没有听到，这是刚才你在节目当中点播的来自郑伊健的一首《心照》。好久都没有在节目当中来聆听这首歌了，是不是再次来聆听的时候又想到了从前呢？
1: 而且呢，在刚开始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这个印象的，但是因为它的名字不是很熟悉，但是旋律是熟悉的，
0: 对，
1: 而且
0: 歌手
1: 也很熟悉。对，我们刚开始说，哎呦，郑伊健的歌曲应该会是很多这个朋友会比较熟悉的，你看像老白他肯定是比较熟悉像郑伊健他们的歌曲啊。
0: 是风雪白呢也发来信息了，不知道你此刻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一到下雨天，我觉得他的工作就非常的这个繁忙啊，
1: 一直
0: 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对，注意安全。还有无名的这位听友也发信息说想听听明天你好牛奶咖啡的这首歌，那么在下个时间段的时候呢为你来进行这个播放。缘分注定这位听友他想问一下，五中门口的路通了吗？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在平阳街这边呢一直都有施工的一个情况，但是在平阳街这边现在是部分路段已经通了，但是五中门口这边还没有通啊。
1: 应该是从鼓楼东到公园街这段是通了的，然后平阳广场这段是通了一些。
0: 对，
1: 但是其他的段呢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这边通车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当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你要知道最新的一些信息动态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留言一下。
0: 对，好，今天下午的你想要听到哪首歌，或者说想要送出一份祝福，在这样的雨天，有很多朋友说在下雨天的时候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个时刻啊，想听一些浪漫的一些歌送给你的爱人亲人也好的话，那也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跳播到的就是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希望大家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像这首歌一样，我只要我开心。对，我觉得在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就说到了自我的感觉是最为重要的。希望每一天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天气吧，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1: 还有一位朋友呢也是说，哎，主播好，能不能说一下近期的一个天气预报啊？当然没有问题了。我们虽然说在节目一开始呢也是说过了一下天气，但是哎，不同的时间段会有不同的这个观众 啊走进我们直播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依然是降水为主，而且降温幅度较大，大家要留心一下了。
0: 对，特别是在两天今明两天，这个雨水呢是偏大的啊，而且呢伴有4到5级的这个偏东风，降水期间的时候呢雨后能见度是比较低，特别是经常去走跑远路的一些朋友们，有一些这个地方有一些山的话更容易出现这种大雾天气，所以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了。
1: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将会有大到暴雨，气温呢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偏东风4到5级，市区温度18到21摄氏度。就是今天呢首先要下雨，而且下的雨还不小啊。那么明天呢依然有雨，全市是阴天有大雨，气温呢会继续下降，偏东风3到4级，市区温度依然会下降15到18摄氏度。哇，这个明天应该是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最冷的时候了啊。
0: 对，那么后天呢依然是一个阴天，不过大雨呢已经转成这个小雨转多云了，但同时呢还是有2到3级的这个西南风，市区的温度呢是15到20摄氏度。你看低温呢也是再次下降，虽然说高温有一点点的这种回暖，但整体来说是比较偏凉的。
1: 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增添衣服啊。虽然说呢它是就是秋季的这种感觉，但是还挺厉害的，我觉得就是风一刮再下点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多留心，不要感冒了。
0: 对，大家可能以为这个从夏天过渡到秋天是天气一天一天慢慢变凉的，那没想到这场雨之后呢一下就下降了10摄氏度啊。
1: 就我们会发现临汾的这个天气变化它好像没有那种特别缓慢的变化哈，就是大多部分时候好像都是比较突然的。
0: 对，
1: 就比如像今年这个夏天突然就开始特别热，就热了一个月之后慢慢又开始降雨就凉快，你看到了这个季节到秋季过渡又是突然一下非常非常凉，但是过两天气温好像还会有略略的一些回升了。
0: 对，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是不是大家觉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爱车出行的时候就更加方便了呢？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这个店家或者说商家的 4S 店的工作人员来面对面的交流，零距离的沟通，来选购属于你的一款爱车啊。
1: 嗯，当然了，对于商家来说，我觉得还是要及时的来跟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来联系哈。
0: 嗯，
1: 因为它这个展位它是有限的，而且好的位置也是有限的哈。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去占位，这样的话，展位会更加有利一些，是吧？
0: 对，
1: 嗯。
0: 好，这会是4:11了，那不知道此刻大家正在忙碌些什么呢？今天下午的你想要听到哪首歌呢？或者说想要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难忘的旅行经历，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可以通过听见林粉的抖音号直接在下方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就可以了，可以分享你旅行当中那些难忘的故事。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听见林粉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和我们取得联络也是可以的啊。
1: 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放送歌曲啊，这个牛奶咖啡演唱的一首《明天你好》，也是有一位这个网友啊在平台上跟我们留言想听到的一首歌曲啊。那么稍后呢也会为大家这个放送的。当然了，还有就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呢，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在下个时间段或者是在稍后的时间为大家一一的放送和分享。
0: 对，妙言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那个胖娃不上了吗？就是时间段不同啊。
1: 对，他调整了时间的这个节目的时间。
0: 嗯，
1: 他的常规的时间是在10:30到12:30啊。
0: 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听见林粉，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段，大家会听到不同的节目，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主播啊。
1: 嗯，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吧。明天你好，送给大家。

0: 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也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无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一首歌，不知道这会儿是否还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收听节目呢？这是你点播的明天你好。想想这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你看到了九月份之后，我们的2026年只剩下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二都已经过去了，有没有觉得时间飞逝的一种感觉呀？
1: 嗯，还有就是先不说今年的这个时间飞逝啊、就感觉这个人生也是非常非常的快。因为前两天还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啊，他就说就还记得当时就是他怀孕的那个样子、然后他现在都已经就是孩子都要报名上小学了、就好像是一转眼的这个时间，但是好像都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0: 对，所以说时光匆匆啊。但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说年好过日难熬啊，就是在每一天每一天其实平凡的日子当中，有些朋友就特别喜欢花一点点小的些心思，让每一天普通的日子都过得不一样啊。比如说今天这个下雨的天气，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下雨了会影响我们的心情，但有些人就是另外一种心境了，觉得下雨天的时候看着窗外滴滴答答的这个小雨，在自家的这个阳台上煮一杯茶，喝着茶看着外面的雨，再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是不是觉得这日子特别的惬意啊？
1: 我也想这么干。
0: 好吧，那就播咱们大家爱喜欢的这歌，爱听的那些歌曲啊。
1: 对啊，就是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就下雨天的时候呢，就真的是需要安安静静的待着，是吧？不要有任何的事情。你看，我们需要工作，还有很多说，我们需要上班，我们需要接送孩子，我们需要干这个，我们需要干那个。但是有时候这些事情，就是这些琐碎的一些细节，然后组成了我们人生的这样一幅画，
0: 对，
1: 是吧？
0: 其实就是我们在经历的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吧。就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盼望想要快快长大，长大之后呢，就有自己更多的一些主动权，比如说我自己赚钱自己花，不需要家长的这种束缚啊。但你长大之后，你忽然会发现好怀念就是小的时候那段日子呀，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了，家里人呢就会嘘寒问暖，就问你哎，这个月零花钱够吗？还想买点什么呢？最近有什么好吃的？等等等等吧。但你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和家人渐行渐远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即将到来这个中秋节，又是一个合家团圆的一个日子嘛，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常回家看看，陪陪自己的爸爸妈妈啊。
1: 当然了，这个生命就是这样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我们会长大，长大之后呢，我们会有自己需要担的一些这个责任，也有自己需要承担的一些这个任务啊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又是略有不同的，但是我觉得心境不同，大家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哈。也希望大家以一个更加从容或者是更加平和的这个心态去面对人生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因为你如果说这个心态足够好，我们的生活就能够有足够多的幸福点等着我们去发现和这个挖掘。那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在焦虑，或者是每天都在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的组成部分那可能就是这些负能量了。
0: 对呀、你看莹莹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说说难忘的一些旅行经历，他说我长大之后好像还很少带我父母去旅行啊，说这个假期一定得安排上，也让他感

0: 不知道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否大家真正的找到了一种旅行的意义呢？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种旅行就是带着手机、自拍杆、单反、三脚架，然后到了地方呢，就是拍各种姿势的花样拍照。但是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享受风景带给我们的一种愉悦，而不是到此一游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1: 嗯，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了，怎么听的不一样和看的？
0: 嗯，
1: 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0: 广播里听的和视频当中看的
1: 啊，它可能有一个时间差，
0: 嗯，
1: 是吧？有一个延迟。
0: 对，
1: 另外就是我们在播歌的时候，就是在播放歌曲，然后主播呢在播歌的时候是不会说话的，就是我们主播的声音是不会传出去的啊。
0: 对，
1: 不知道我理解的。
0: 嗯，
1: 就让大家好好听歌，
0: 对，沉浸式的来听歌啊。
1: 对，
0: 嗯，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节目呢，就是从15点到17点，大家可以点播自己喜欢的歌，就沉浸式的两个小时的听歌的时间，能让大家在这样的雨天当中感受到音乐的一种魅力啊。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呢，他也是跟我们互动啊，他说每次回家的路途都会听这首歌啊，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嗯、
1: 也习惯了一个人了
0: 啊。
1: 但是我觉得习惯这个东西，有时候说是还蛮可怕，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不但不一定是习惯，是因为没有那个人去打破这种平静的状态，
0: 嗯，
1: 是吧？也许有那么一个人走进你的生活，你就觉得，嗯，原来的那个习惯，
0: 嗯、
1: 也就是那样吧。
0: 嗯，对，我觉得现在旅行，大家可能就是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嘛。有些朋友呢喜欢跟团去出游，那有些呢就是自驾，还有些呢就是到当地然后来进行抱团啊。那如果说是自驾的话，我相信很多有心的一些朋友一定会在出门之前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喜欢听的一些歌会整理成一个歌单，就是路途当中你喜欢听的一些歌，或许你听到的这些歌就特别的契合你去往的目的地的一些风景。我们都说了，说旅行的这种意义，包括最美的这个风景，它可能不是说到了那个目的地，而是沿途我们看到的一些风景和你同行的那个人呢。
1: 嗯，但是我觉得和不同类型的人去出行的话，好像感受也会不一样，是吧？
0: 嗯、这个旅游搭子非常的重要，
1: 非常的重要。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在一个旅行的这个搭子当中，每个人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是比较细心的、耐心的这种人，他们就会负责，比如我们这一站要去哪里，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一站有什么好玩的，会提前跟大家去说。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喜欢吃美食的，他就会自己去找，哎，这个东西特别好吃，这个来了以后必须要吃，这个是什么什么口碑，如何如何。
0: 嗯、
1: 有的人会嫌这些细节麻烦，但是有的人会觉得乐此不疲，是吧？
0: 真的是这样的、嗯，就是有些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爱操心，包括去外出旅行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他可能会把这个行程就安排得特别好。比如说时间比较长的去往目的地，可能大家开车的这时间比较久，我们中途在哪里去休息，住哪家酒店，酒店附近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吃，当地的一些特色、
1: 嗯、
0: 都会给大家的就是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不仅玩的美，吃的也美啊。
1: 嗯，就是提前的这个计划我觉得还是要做。你是那种就是我们出行前要做很多规划的那种人吗？
0: 嗯，我是
1: 等着的那个人。
0: 应该说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反正就是在、
1: 是什么角色，就是在这个出游的这个旅，就是他你们这个团队当中、
0: 嗯、啊，那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好就可以了，
1: 就是提供情绪价值。
0: 对对对，
1: 看来你们这个团队里面这个情绪价值要求不太高。因为你看，比如有的团队里面他可能就是喜欢这种高热量、
0: 嗯、
1: 高能量的，就是需要啊嗨起来的这种啊。
0: 对，就是你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就是在驾驶室上开车的这位朋友、
1: 嗯、
0: 一定他会需要一个很好的这个搭子、
1: 嗯、
0: 不然在开车对对对容易去犯困的、
1: 嗯、
0: 所以你会跟他去聊天，包括他想喝水的时候、
1: 啊、
0: 你会给他递水
1: 啊,
0: 啊，包括他，
1: 那你就是服务司机啊。什么团队，
0: 说白了
1: 对，你就是服务司机啊。
0: 好，接下来要进广告了，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

0: 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是不是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在出行的旅途当中也喜欢听这首歌呢？依兰爱情故事。其实这首歌我们在去听的时候，它的内核呢并不像曲调那么的欢快细碎真实，但是又显得有一点点这种沉重的感觉啊。比如说他们的演唱用一种逗趣的这种口吻的唱法，讲述了在我们身边大家都习以为常的那些平凡故事啊。
1: 嗯，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些平凡当中也是蕴含着世间最为珍贵的爱。
0: 嗯，
1: 这兴许呢就正是依兰爱情故事能够打动无数平凡人的内心，让人流下泪水的这个原因啊。就看似有一点像狗血的这种依兰爱情故事，土味十足的旋律

0: 还有歌词，但是它架不住情感的质朴。
1: 对，其实很多歌最怕的就是我们深深的去品味啊。有些歌曲你看似它是一种欢快的一些曲调，但你认真去品味的时候呢，却是说的我们人生当中那些酸甜苦辣啊。
0: 嗯，而且这首歌曲呢，也正好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这样一个主题片尾曲啊，它也是这个有一个依赖性故事的 MV。
1: 嗯，
0: 就很多朋友呢也是看过这个的啊。嗯，而且呢，当时这部电影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啊。
1: 是，
0: 这个情节呢也不过多跟大家去分享了。如果说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转过去再看一下这部影片啊。
1: 好，来看一下小黑羊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 95.1 抖音怎么看呢？啊，那你现在看到的就是 94.6 兆赫和88.9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大家都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
0: 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呢，它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平台。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广播这边是有三套频率 FM95.1 FM88.9 FM94.6， 那么不同类型的这个节目的直播都是并到这一个直播的这个平台当中，但是我们通过广播输出还是该是哪个频率是哪个频率啊，有的是并机直播的，但是可视化的平台都是在这一个平台上。
1: 对，
0: 所以说你现在看到的也是我们的抖音直播啊。
1: 对，可能以前的时候大家听广播就是通过调频 95.1 兆赫、调频 94.6 兆赫、调频 88.9 兆赫来收听，就每套节目的内容呢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听见临汾就是从早晨的7:30开始一直到下午的7:00，就整个一天的这个时间都有不同的节目来进行这个呈现啊。比如说早间的节目，像仙仙经常主持的就是民生派，就是为民服务的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
0: 嗯，
1: 那我下午这个节目呢，就是在15:00到17:002个小时的时间是午后光阴，那这个节奏呢就比上午的节目的节奏会稍稍的慢一点点。
0: 嗯，
1: 可能就是忙碌了一上午的这个时间了，有很多朋友在此时此刻可能也是放下了手头的这个工作，可以沉浸式的来听歌，来感受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温暖啊。
0: 嗯嗯，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呢也是发来这个消息啊，他说想听一首歌曲啊。
1: 嗯，
0: 这个张韶涵演唱的《阿刁》。嗯，没有问题，我们稍后呢也会来为大家详细的这个播放一下哈，好好的播放一下。当然在我们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如果说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曲的话呢，也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继续给我们留言，在稍后的时间来为大家分享了。
1: 对，那么同时别忘了我们今天下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说说让你最难忘的旅行经历。其实我看到就是在我们平台当中也好，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参与的一些听友也好，就大家所说到的一些旅行的经历，可能会觉得那次旅行是你人生当中非常满意的一次旅行啊，一定是去很远的一些地方，要打卡一些网红的一些景点，要拍好多好多好看的一些照片等等等等。其实慢慢的长大之后，你会发现真正让人记得很多年的旅行未必就是那些盛大的一些行程，可能也是你一次短途的一种自驾，也可能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出游，也可能是和家人的结伴，也可能是一个人的独行啊。
0: 嗯，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说我有一场旅行，我是一定要用照片影像把它记录下来的。
1: 嗯，
0: 前两天还看到一篇这个帖子啊，说在你能够拍到很多好看的照片的时候，一定要多拍好看的照片。
1: 对，
0: 因为我们的记忆它其实是在自己的这个记忆当中，和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这些景象它还是会有一些出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今年我会每年我都会把自己手机里的很多照片整理出来，然后要洗出来。
1: 嗯，
0: 然后装订成册，然后就每年你到过年去翻看以往的这些照片的时候，你会有一些遗漏的记忆点。
1: 嗯
0: 嗯，或者是有一些你觉得记忆特别深刻的地方，然后看到影像的时候，你的这个记忆点会和你去表述，或者是你在回想那个画面的时候会更加生动和深刻。
1: 对，
0: 我觉得就是在大家能够去留下一些美好影像的时候就不要吝啬。
1: 嗯，
0: 还是要拿出手机去拍下来。
1: 对，而且现在拍摄又这么的方便，就拿出手机随便一拍就是一幅美丽的这个风景啊。况且很多人说拍下来不一定要晒呀，你可以珍藏起来呀。
0: 对，
1: 做成这个册子，就是每当你翻看自己这些册子的时候呢， 脸上一定洋溢出来的就是一种笑容啊，包括我们看到小时候所拍摄的一些照片，因为在小的时候那个拍摄照片没有像现在这么的便利，可能就是过年的时候在广场然后拍一张
0: 到此一游
1: 对对对，或者每年都在同一个地方大家就会拍一张，就是你在看哪怕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人去拍摄，那你会发现他每一年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变化啊，小孩子的个子长高了，包括你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哪一天的时候这个头发上突然有一根白头发了等等等等、有时候就想一想在人生经历的这些过程当中这些弥足珍贵的一些影像是你人生当中非常难忘的一段回忆啊。
0: 就是我周边有很多人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哪怕换了手机，就是很多年前的一些照片他都会留一些，
1: 对，
0: 就是换手机之前可能就是因为有很多备份嘛，备份完了之后他会在手机里留很多就是那一年的一些他觉得哎，我要留下来我要试试看的一些这个记忆，然后我说为什么每个人的这个手机老是觉得内存不够大，因为你就想咱们最早的时候的这个手机的内存才多少、现在都到多少但还是不够用啊、
1: 人家有云空间好吧
0: 云空间也不够哎，要掏钱的好吧不停的要扩容啊
1: 对，要不然就放在你的 QQ 空间里
0: 对，就是大家还是会习惯就是能够在手机相册里面时时刻刻能够看到很多年前的一些照片、
1: 对，那也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就是每年的照片自己可以整理起来，就是把自己一些经典的照片可以洗出来放在自己的相册里边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了好吧，一首来自张韶涵演唱的阿刁送给大家。

0: 这世界那么多人，还好有个我们。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觉得内心都是充满一种温暖的，有一种温情啊。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最那些难忘的一些经历啊。不知道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勾起你心底的那一段旅游的回忆呢？
1: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所有在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前，不管是广播前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前啊，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所有朋友们，就是今天的分享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段比较难忘的这个经历啊。
0: 对，当然这两天的这个雨水呢依然是比较多啊，那也希望大家天气转凉了记得添衣保暖，照顾好自己啊。那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0: 头。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画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呢，以及我们直播间的粉丝观众朋友们，各位下午好，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听见林芬呢与您共同分享的都市生活圈节目。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嘉宾纵横云台府销售经理邓森云。
0: 我以为你会逗我一下。Hello， 各位好，我是二号主播邓森云。
1: 不会的，我很
0: 对，
1: 很沉稳的。
0: 然后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孩子们刚刚进入到一个新学年，会有一些比较全新的变化，对吧？你看那个视频了吗？进幼儿园的那父母哭的呜呜哇的，
1: 对
0: 啊，进小学一年级的老师跟学生同时哭的呜呜哇的，然后好像中学稍微好一点啊，然后进大学你可能就是孩子走的比较早，可能父母要去远送啊，然后也是会有这种泪目的情况。你们家孩子现在有多大了？
1: 我们孩子现在一周不到半
0: 啊，还没哭过呢是吗？
1: 对，
0: 每天晚上他哭你不哭
1: 啊？每天晚上他哭，其实我也哭，心里哭，心里哇哇哭。
0: 对，然后刚刚呢，我也是跟这个邓经理聊了一下啊，就是男人的这个家庭里面呢，也是会有一些这个地位，会有一些工作量的，而他的这个工作量呢，就是负责每天下班晚上回去之后帮助媳妇儿，不，也不能帮助媳妇儿，帮助媳妇儿这事儿就是个错的，
1: 对对对，
0: 帮助自己去带自己的孩子，
1: 给自己提供一点点的家庭情绪价值
0: 啊，家庭情绪价值，家庭劳务价值。
1: 对对。
0: 然后我当时我第一反应，我说哇，我说那，哎，我们这个邓经理真的是很有觉悟啊，一看就是公司把你教得很好啊，就回家之后要帮家庭啊去分担一些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家务。然后这邓总就跟我讲了说，哎呀，那不是我要分担，是因为不分担的话，你就得提供情绪价值，你就只有挨骂的价值了，不挨骂不行啊。所以呢，在一个家庭当中啊，我觉得这个孩子呢是我们一个比较永恒的话题，这事儿你承认吧？
1: 我非常承认。
0: 然后你住在一个这个地方，或者是你在这个购买房屋的时候，你总会想呀，那我们家孩子要上哪儿学呢？我们家孩子有没有这个配套的设施能玩呢？我们家孩子有没有在这个学校里面这个是吧，享受完学校待遇之后回到物业里面还会有一些这个全新的待遇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分片这个事儿吧，真不太好说。前两年啊，就某花这个房子就卖的特别的贵，就二手房也特别的贵，
1: 对，
0: 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书包在临钢，
1: 对
0: 啊，然后这两年呢，然后我又听说他们的书包啊，就是在这个初中的这个书包呢，跑到解放路了，
1: 对，
0: 而我们家不是住东阳嘛，我们家的这个书包呢一直都在解放路，然后今年就是突然间轮到我们家了，我们的书包跑到临钢了，所以我们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我跟响哥的孩子现在在同一所学校。
1: 好，这就算校友了。
0: 对，而且就是我们九年义务教育都在同一所学校，因为他们的初中应该也大概率会被分到解放路，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对于我们这个纵横云台府呢，其实就是最近啊，也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也是有书包的地方了。
1: 其实我们以前一直都有书包，只不过我们的书包有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然后今年呢，我们给到一个特别熟悉的一个书包，这个名字呢，我们叫做平阳学校。
0: 对，然后呢也是听到这个小道消息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就是我们也是预估啊，就是平阳小学就是以后呢可能也会给到一个这个书包啊。然后呢，其实作为一个房地产的工作人员，能不能跟大家去讲一下，就是我们在购买房屋的时候这个书包的重要性到底是在哪里？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买房子呢一般会考虑到房子的三个特别大的点啊，第一个就是学校，第二个是我们周边的配套，然后第三个才是我们这个房子对于我们来讲居住起来的习惯，居住起来的生活方式怎么样
0: 啊。
1: 买房子要考虑好学校，是因为我们有前车之鉴，我们有孟子三迁，对吧？这个他迁什么呀？迁的就是学区嘛，对吧？那有好的学校，有好的书包，有好的教育，你孩子已经在起跑线
0: 啊，
1: 这个是基础。
0: 对，而且也是各方面会比较方便一点啊，就是你买房的时候你看着可能是哎呀多花了一点，但是我们学区好呀，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有朋友呢也是跟我们这个发表了这个评论了啊，说不看云台府

0: 但就是其实各个的房地产以及各大的物业，哇，大家都好卷呀，尤其是对于这个育儿方面，因为我也是先后去过很多的这个小区，尤其是这个四代住房，你会发现他们的绿化面积比较大，甚至有很多它会有专门的儿童乐园。然后纵横云台府最近呢，就是也是有一个大动作啊，就我说出来大家可能都没人敢相信，因为我乍一听我也没敢相信，他们有一个4.5课堂。你跟大家讲一下这个4.5课堂它是干嘛用的。
1: 我乍一听我也不太相信这个4.5课堂呢，实际我们在小区里边有一个配套，我们叫书斋山馆，然后再加上我们自持的一个物业，就我们的物业公司，我们会有专门的物业管家。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会有错峰放学，那错峰放学会导致我们的家长接送孩子非常疲惫
0: 啊，对，是的，
1: 由我们的这个物业管家啊，我们就近去把你的孩子接回来。接回来之后呢，在也不是固定的4.5，我们这只是一个
0: 它只是一个名，
1: 一个
0: 名号，因为毕竟4.5放学的孩子还是比较少，只是说从这个4.5开始，这项服务就已经有了。
1: 对，把他接回来之后，我们由物业管家来统一统筹管理你们的孩子
0: 啊，统筹管理
1: 孩子学习写作业啊，和后期的一个。娱乐休闲之类的吧。
0: 哦，
1: 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书斋山馆里边进行操作。然后我们还会有业主食堂吗？学累了、看累了、玩累了，吃饭。
0: 也就是说，就是在我们正常，在我们临汾这个四线小城市，我们正常下班时间应该是在6点左右，然后我们6:30才能回到家中。然后如果说单位有这个一点点这种小事稍微办一下的话，可能回家就已经7点了。但是您的孩子，他5点就放学了，甚至周一呢就是大扫除，4:30可能就放学了。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物业活动啊，就是会把孩子们统一管理起来，该写作业写作业啊，该玩玩，但是他们会在一个统一的区域里面，该吃饭吃饭，是吧？
1: 对，没错。
0: 然后尤其是对于这种二胎家庭来说的话，我觉得有这样的物业就会很贴心。因为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这个家里面有三个孩子分别是在两所学校，然后他们的上班时间不是就是上下课时间不太一样，有幼儿园的有小学的，那个妈妈每天好忙呀，就每天7:30然后先出发把这个大女儿跟二女儿送到学校，然后回来之后呢就赶紧给小女儿做饭，9点然后把小女儿送到学校，11点然后要出发去接大女儿和二女儿，然后刚回来之后呢，还好中午幼儿园他是不用接，然后刚回来之后呢，然后这个就开始做饭忙碌啊，做完饭忙完碌之后呢，然后再去送这个大女儿和二女儿，然后回来的路上呢，然后回来再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去把这个小女儿再给接回来，刚把小女儿接回来，然后又去该接这个大女儿和二女儿，也就是他妈妈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其实就已经没有更多的精力了。
1: 那个给我听的我都觉得，
0: 你能听明白吗？
1: 能听明白。
0: 对，就他那个视频，就每天他都拍一样的视频，其实内容很简单，就是出入出入出入，然后他会有标题，送两个姑娘然后回来，然后送最小的姑娘然后回来，然后买菜然后回来，然后接两个姑娘然后回来，下午再送两个姑娘回来，接小姑娘回来，他要跑好多趟。但是这个有物业管家是不是就会好一点？
1: 物业管家最起码你不用跑了，
0: 由
1: 我们物业管家去跑。
0: 对，就哪怕你就人在家，对，我就是不想接，
1: 对，
0: 我就是没空接，是吧？
1: 那当然这种比较少吧。
0: 是会比较少啊，因为这种情况的话确实在这个，要不他也不可能火嘛，要是每个人都这样的话那他也火不起来嘛。
1: 对对对
0: 对，生了三个姑娘啊，每天就是在接孩子在送孩子之间啊。来吧，看到大家这个各个托呢都是在这个我们评论区呢发表留言了啊，比如说我们的刘亦菲啊，比如我们的李彩英啊，他们真的叫刘亦菲吗？还有我们小王啊。
1: 不，这肯定是艺名了
0: 啊！艺名啊啊啊！这样这样啊，云台府刘亦菲啊，就是如果大家有空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前往这个云台府的售楼部啊去看一看。你进去就直接问谁是刘亦菲？
1: 哎，还真有过，好像还真有过，
0: 真的，
1: 真有过，
0: 真有人去找过去，然后问说谁是云台府
1: 啊？
0: 李彩英啊，小王啊。小王，然后后面是高聪新啊，大家呢是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评论啊。云台府第四代住房棒棒棒，云台府真的是很不错啊。然后买房就选云台府，你像今天这个下雨天，很多家长就会面临着接孩子可能不太方便，要淋雨，路上可能会堵车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物业的话也是会第一时间把你的这个孩子接回来吗？
1: 也是会的，因为这个我们接送啊，它不分你刮风下雨或者什么样的极端天气，这是我们一个日常的工作，这个日常的工作呢，就跟日常上下班一样，其实不在乎，
0: 那我八卦一下，你们这个接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就是步行吗？就一溜弯，然后后边串一串回来吗？
1: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到这一步，因为没有交房嘛。
0: 啊、哦，还没有交房。
1: 如果说是就近的话，嗯，你像我们现在买房子有会选择就近，就近基本上。

0: 就是以步行为主了。
1: 哦、
0: 如果不是就近的话，稍微远一点，我们有可能会后期会骑，
1: 会有专车或者会有校车啊
0: 车
1: 啊。哎，那你们这个岗位就是还缺人吗？你回去可以跟你们老总商量一下，如果是就近步行接娃的话，觉得卓然是其实是可以适合这个工种的，我觉得还挺帅的，每天就往各个学校门口一站。然后穿着我们那个纵横云台府的那个工作服是吧，往那儿一站，然后一圈回来，后边跟一票人，
0: 哇，就跟是老大一样
1: 对，就是跟那种孩子王一样，小的时候没有当成孩子王，现在大了可以圆我之前孩子王的梦想。如果我们纵横云台府的领导也在直播间的话，可以来跟我吱一声啊，提前预约一下我的下一份工作。然后石头呢，他说啊，说一个月卖100套，真的，
0: 嗯，我们七月卖了101，8月卖了120亿，
1: 是真的，
0: 真的真的。
1: 那你们工资得很高吧？
0: 工资就正常，我们工资正常水平吧，正常水平。
1: 我，你这个上完这期节目，你们领导还要你吗？嗯，
0: 那不要我
1: 们销售经理说，哎，我们很牛，卖房卖了很多，我们7月份卖了100多套，8月份卖了100多套，然后就是现在不是刚刚9月份吗？哎，你们工资一定很高，哎，我们工资也就那样吧。
0: 低调，保持低调
1: 啊、哦！低调，低调啊！低调才是最牛的炫耀，是吧？嗯。然后呢，还有这个三分钟，他说那么多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已经跟您大概讲了啊，就是确实是啊，就是大家呢都是可以看在眼里的质量，而且他对这个后期呢是有一些这个期待的。然后这两天不是正好是下雨吗？第四代住房你知道吧？网上可火了，那个阳台啊。这淹的淹，淋的淋啊，埋的埋，你好好说一下。就纵横云台府，好像我上回听大家讲过，说其实我们在这个阳台这边，它也是有一些这个庇护措施在的，是吧？
0: 对，
1: 嗯，讲。
0: 其实是这样的，嗯，你这个露台呢，我们讲究一个这个院落归家嘛，
1: 嗯嗯，
0: 你这个露台不可避免的要接受风吹雨淋，
1: 是的。
0: 那么淹呢，这个东西它是取决于你这个露台的下水，
1: 嗯
0: 啊，还有你后期的维修，还有你后期的养护的一些方面，
1: 嗯。
0: 然后这个下水的话呢，我们做的下水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有至少在2个下水管道，
1: 哦、嗯，至少两个下水管道
0: 是够的。
1: 嗯，
0: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露台淋得比较严重的话，
1: 嗯，
0: 我们会建议你在露台上面搭一个伸缩的遮阳棚。
1: 哦，你看，我就说是有这个棚子的，我就记得是有这个棚子的啊，因为我前两天也是去我这个朋友家里面去做客，他们家也是这个第四代住房，然后他那个露台挑高还特别的高。
0: 那对，
1: 人家据说是能中间还能伸出来一层，能种个花啊，就放个杂物啥的，他是这样讲的，但他那个就是上面就是没有遮挡。
0: 对，没有遮挡就很麻烦。
1: 对，所以我们一圈朋友都在想说，哎，那这玩意儿到时候这个下雨下雪是吧？因为她其实还是一个挺浪漫的小姑娘，咱就不说是哪个小区了，她还想往这个露台上面去摆一些什么花花草草呀，摆个凳子、桌子、椅子呀，然后还吆喝我们说，到时候可以去他们家烤肉，坐在这个露台上面，啊，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下雨这件事情？
0: 下雨可以不在露台上烤。
1: 嗯，那他会淹，他会淹进来的。所以我那会儿就跟他说，我说我好像是记得谁上节目的时候跟我讲过，他是可以做这种伸缩棚的，而且人家小区里面物业是允许去做这种伸缩棚的，只要你的这个安全合规是可以的。来吧，然后呢，看到我们这个彩英呢啊，也是继续当托了。他说啊，说这个东城啊，萧冠楼盘，啊，是真的吗？
0: 嗯，目前为止，我觉得应该东城有点太。不客观了，我们可以说是临汾萧冠楼盘、
1: 嗯、哦，我以为你说这个话有点说大了啊，临汾萧冠楼盘，就是我现在不知道啊，我现在不知道我们邓经理今天上完我们这期节目能不能回到自个儿的单位，反正我知道就是邓经理，你要是以后在纵横云台府要是辞职了，其他房地产应该是没有人会

0: 好，各位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依然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啊。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欢迎大家能够在今天下午的这个下雨天呢，来到我们直播。

0: 对，本来我还在想，我说呀，今天我们那个视频可以拍续集。
1: 对，
0: 你毛哈哈了吗？
2: 哈哈
1: 就哈
2: 了，咋的呢？
0: 又不是你哈的，不管是不哈的，你不哈哈了吗？啊，就哈哈呢，咋的？我不能错哈，你说哈，你不能错哈，咱好好说一下。
1: 哈哈就哈哈了，哈哈那就不哈了，哈哈那哪样哈？那明儿还要哈的，明儿肯定不哈了，明儿
0: 哈的啊，
1: 哈的咋办呢？哎呀。哈哈就哈哈了嘛，
0: 哈的哈的，那就是要哈的，天气预报都非要不停的哈的啊。嗯，
1: 对，
0: 哈的哈么子，我一个这个从一溜溜都哈了咋？你别哈的啊，你错在这儿，我错哈，我不错哈，你好好你说一哈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可以玩，
1: 其实是可以拍一个续集出来的啊。
0: 嗯，好吧，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哈。就在下午时段的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呢，我们有很多内容跟大家安排的，比方说现在我们的出行速报也已经为您找到了，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你行，那你要切谁？
1: 走走走。
3: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4: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3: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4: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3: 广播听得清，
4: 抖音看得见，
3: 出行不迷路，
4: 生活更从容。
3: 锁定林凡出行速报。
0: 来吧，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38来关注到出行速报，来跟您分享出行信息了。首先了解天气情况吧。那么天气实况是这么跟各位分享的哈。昨天我市出现了小雨，部分地区出现了中雨，最大的降水量呢出现在了古县的下宝峰村哈，为21.4毫米，最高温度呢是22.4到30.3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15.3到20.0摄氏度。那么今天降水继续，气温持续下降了，温度偏低，注意保暖，未来天气如何呢？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啊。根据呢最新的气象预报呢，预计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的降水呢会继续，预计在明天夜间呢降水就结束了。受降水影响呢，部分地区呢会出现能见度比较低的天气啊，提醒公众啊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出行注意安全。
0: 是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来自全市的短期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偏东风3到4级，市区温度12度到16度。
1: 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全市呢是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小雨啊，也是要转多云。十号早晨呢，部分地区会有轻雾或者雾，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14到22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4度到26度。这是关于我们天气情况。那么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来自于路上的通行信息吧啊。现在提到路上通行信息的话，跟大家重点关注，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说受降雨的影响呢，是截止到9月8号的9时啊，山西多条高速实施了管制，具体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有太原 G2003 太原绕城高速东环段，还有南环段，以及 G5 京昆高速的太祁段， S2002 太原二环高速， G2003 太原西北二环高速北环， G5 京昆高速的麒麟段。这个我们可以说一下哈，麒麟段因为就是我们这个范围内了哈。因降水呢，仁义站的入口封闭，张兰介休临时站入口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所有货车驶入高速，皮卡绿通是除外的。祁县站入口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2辆货车驶入高速，皮卡绿通是除外的啊。
1: 是的，然后呢，还有这个2S45的天雷高速的杨余段，这边也是啊有降水情况啊。S45的天雷高速的杨左段 ，S45的天雷高速的左离段这边啊，以及 G20 的青银高速太旧段，都是因为降雨的原因啊，导致呢这边呢是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啊，然后呢是进入驶入了啊。
0: 对，所以因为是下雨这个特殊情况了嘛，各位如果你要上高速啊，就时刻去关注一下情况啊。那么市区情况怎么样呢？说实在话哈、啊，对于很多这个有经验的哈，宝爸的爸爸妈妈们来说的话，就会有经验了。比方说，你看今天的时候，我就听见了我们这些2年级的这些一个爷爷奶奶、老老爷这家长们就说了，咋回事呢？这学校门口堵的就不行啊！这1年级都一点都不懂规矩，都说了不让他们往那个门口挤一挤嘛，都挤得都出不来。孩子们开始抱怨了，就是嘛，他们1年级小屁孩的，他们爸爸妈妈老站到门口。人家每个班级都是有那个定点的，你们没有定点吗？
1: 没有啊，
0: 有的，
1: 没有告诉我没有定点呀、
0: 啊。那你们仔细听吧。就是外围的墙上都会贴着什么6班的等候区、7班等候区、3班等候区。
1: 没有啊，
0: 所以你们先挤门口了呗。
1: 不是啊，我从来没有去过门口啊，哥，你像我这身高，我挤到门口有啥用呢？
0: 那你在哪儿？
1: 我就会在那个沿路。

0: 啊，就是种树的那个地方，沿路会站一排在那，
1: 随便站，那人少往那站、
0: 啊。对对对。
1: 然后那说。哎呀，然后转过来，
0: 不是，因为我每次都会碰到，我每次都会碰到，就是我认识我或者是我认识的人，就他们，我眼睛也不好，每次都是别人看到我家孩子跟我说，这不是你家娃出来了，我永远都看不到，我家娃也看不到我也看不到，或者是哎呀，直到我跟妈妈，我才哦，你出来了。
1: 对，然后有的时候那很多家长他们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嘛，就是他们有严格，他们不听话，就喜欢去门口上第一时间看到孩子，
0: 对，
1: 还跟幼儿园一样，所以会发现就是学校门口就压力非常的大。然后以前的时候我们又没有怎么去干，我们这学校门口会有交警，然后说哇、哦、天哪，每天都有。
0: 嗯，哎，所以呢，我就在想一个事情、
1: 啊，
0: 就是
1: 你看有专业的人，三班没有分班等红带去啊，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有，我说你们怎么回事？
0: 我就跟你说，可能我们这个地方没
1: 有，
0: 但是我会沿路等啊。而且我第一天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那他们都堵门口，孩子们怎么出来呀？
1: 嗯。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对，
0: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堵门口呢？是因为我这个身高不允许啊。
1: 门口本身他们就会让告诉了说贴墙这个通道是给孩子们的嘛，然后呢门口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设置，就是不要往门口去挤、但是就家长们就爱挤，然后我们俩孩子说啊，一年级小屁孩家长挤的我们就留了个小缝缝，我们挤着往出走的，
0: 要不然出不来，要不然确实是出不来。
1: 好，有人说老李你不冷啊？不冷，其实这个季节里边哈，你看我们把裤子保证穿得暖一点的话，上身有个短袖其实还能行，
0: 还是
1: 能接受
0: 的、
1: 但你要如果说我要骑电动车呀，我们要在户外，就是在户外接触的比较多的话呢，就是还是要穿的厚一点点啊。这是天气咱们也说完了，路上情况的话市区咱们还没有讲，赶紧讲讲市区。
0: 肯定堵得可厉害了，我现在说要播报市区天气这个情况路况情况，我就觉得哇哦，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来吧，鼓楼环岛四个方压力大啊，然后鼓楼南大街进入环岛行驶缓慢啊，有一小段严重拥堵了。那么在这个鼓楼的西大街这边双向压力大，非常非常的大啊，今天能滑得动。哎呦，厉害了，
1: 我就告诉你是有的吗？为什么我就没有找到。好，目前是在鼓楼西大街严重拥堵了，尤其你从鼓楼走一直往西边，由东向西严重堵到了朝店这个口的地方哈，堵得死死的啊。然后鼓楼这转盘的话是车多压力大的。那么鼓楼南大街呢，重点是在琉璃巷口的地方对面，由北向南车多，南向北正常。再来了解一下目前在东关的情况，东关小十字的情况呢，出现由西向东车多，然后呢临钢的桥东街这边呢现在已经好很多了，然后已经目前是由东向西正常，由西向东是缓慢通行的。再来关注一下关注的学校路段，解放东路哈也是出现了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迎春北街呢是在迎春北街的南口的地方由北向南车多，在这个老火车站的车站街附近是双向严重拥堵的，广宣街的中段也是车多的，科北巷的北口也是车多的，然后建设路一般也是压力大，其实这会儿还行，挺好的，南边情况的话也没啥问题，挺好的，没啥问题了，挺好的了，挺好的了，没啥问题，好了
0: 啊，已经算是不错了啊。
1: 了，
0: 但是也要提醒各位呢，马上就真的是临近我们这个下班的晚高峰了啊，
1: 对，
0: 行驶路上的话还是要加一份小心，注意安全，因为毕竟有人是这个披着雨披的，然后有人是撑着伞骑电动车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无论如何的话慢慢走，咱们甭着急。
1: 好了，各位如果有想听的歌曲啥的都跟我们说一说吧，请先说你好。

0: 好了，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好，我们来聊节目内容了，聊很多内容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哈。比方说现在我们要聊点什么呢？关于牙刷的事我们也可以提一提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也确实会有一个疑问，想问问大家，您是怎么去考虑去使用的？有人说，你看用硬毛的牙刷，电动牙刷刷牙是更干净，是真的是假的？各位，你有没有什么感受可以告诉我一下？我之前的时候，我发现我用电动的确实也用了，但是后来发现没有我用这个普通的会带劲
1: 啊。不是，电动牙刷其实刷的比普通的干净，但是它不够快，它太慢了，是吧？
0: 但是我那个力道我会很狠，我非常狠，我那普通牙刷我大概用个三天一礼拜就已经毛已经会弯了。
1: 那你好费牙刷啊，你牙刷是这个？
0: 但我使劲，
1: 快是快消品。
0: 当毛毛使劲抵达我的牙齿的时候，使劲被摁下去的时候，那一瞬间我就非常解压
1: 啊，非常解。但是我其实我也是那样刷牙的，所以每次就是我直播的时候要刷牙的话，他们都会说：“哎呀，你这刷牙声跟刷鞋一样。”咱俩都是其实那样刷，而且我觉得牙有没有刷干净，其实我们舌头是能舔到的。
0: 对对对，
1: 它就是会让你不舒服。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样刷牙的话，有个不好的点就是我们以后牙龈可能会萎缩。
0: 是的。
1: 因为现在我们牙龈不但在长嘛，就是我们刷完之后它。萎缩完，他明天还会再长。咱俩以后老了之后，应该是最先没有牙的两位主持人。
0: 没事嘛，少吃多喝嘛。
1: 啊，倒是也行啊，倒是也行。
0: 好，那个说这个硬毛牙刷和软毛牙刷各有利弊，因人而异吧。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我们平时吃完饭以后呢，如果马上洗碗，那么用百洁布就能轻松的把这个碗洗干净了。但是呢，如果这个碗碟已经放了好几天的话，这个时候就需要先浸泡，再用钢丝球用力的清洁才行的。刷牙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1: 是的，如果您的这个口腔卫生状况良好的话，用软毛牙刷啊，就可以把牙刷得很干净了。
0: 对，
1: 而且感觉呢比较舒适，对于牙齿的磨损呢也会较小。但如果说口腔这个卫生状况比较差，经常喝茶呀、喝咖啡呀，有这个多色素的沉着，这种情况下使用软毛刷可能就达不到有效的清洁的目的了。
0: 你肯定不爱用软毛的，
1: 我也喜欢用硬毛的，
0: 因为它刷了没有成就感，
1: 对，
0: 就感觉没刷一样。
1: 对，就像就是小的时候给孩子买那个软毛牙刷，就特别软，就是那种绒毛那种牙刷。我每次都会在想，真的刷干净吗？
0: 尤其你们好像，比方说他们好多人准备那个待产包的时候那种的。
1: 对，
0: 那都不是毛毛，那是那种
1: 就那种绒毛，就跟那种线一样，那种绒毛。
0: 然后我说，
1: 就是、
0: 哎呀，对吧？那么电动牙刷和普通牙刷的区别是什么？就像洗衣服的时候用洗衣机洗还是用手洗一样的。一般来说呢，电动牙刷刷得更快一些。你说慢的啊？打个比方，想要清除50%的这个牙菌斑的话呢，用电动牙刷可能需要2分钟左右，用手动牙刷才需要3分钟左右。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无论使用哪种牙刷的话呢，在刷牙的时候要做到面面俱到啊。
1: 我见人家电视剧里面演的电动牙刷，它不是已经是电动了吗？人家一般都是含在嘴里面，然后就去忙别的事情，然后就反正在那含着，在那含着。但是我用电动牙刷，我也要动起来。
0: 对，我也是，
1: 我手也要动起来，
0: 我动得很快。
1: 对，我觉得它动得不如我动的那个快啊。
0: 对对对，好，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用完它没有成就感，就是因为它动得没到我心上。
1: 对 对, 对，
0: 力度也没到我心上。
1: 是呀、啊、
0: 对吧，我要使劲摁下去的它不行哈。然后呢，你看关注一下那个说那个卓然对着对面有个屏幕是吧？没有啊，我们对着你们说话呢。
1: 对啊，我们在跟大家去交流。
0: 刘才说你这么穿的话肯定能跟我一样感冒的。其实我今天主要是也下雨的开车了嘛哈，要骑电动我一定不会这么穿的。然后第一传人说，哎，理想跑手机里来了啊。所以你没有通过手机里看到过我吗？没刷到过我的视频吗？
1: 所以啊，再次提醒我们这个广播端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现在正在打开车载收音机在收听我们声音的话，同样呢，如果您在这个下车啊或者是在闲暇时间啊想要收听广播或者想要看到广播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搜索听见林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实时直播画面了，并且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互动留言。
0: 欢迎大家吧，赶紧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着很多内容。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小福利了。什么样的福利呢？对于就是您有这个登机牌的旅客们，对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惊喜的。我们要感谢的就是关于我们临汾民航机场了，他们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说落地临汾的小伙伴你要注意了，临汾姚都机场啊，这个航旅一票通的活动呢即将开启，凭登机牌加异地的身份证畅游6大景区哈。你看之前那会开会你都没有注意哈，加异地身份证啊，
1: 异地身份证
0: 异地的哈、对。
1: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6大景区分别是哪里呢？分别是云丘山、小西天、
0: 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1: 丁村啊，还有临汾博物馆、
0: 铁佛寺，
1: 哎呦，都是免费的啊！
0: 对对对啊，
1: 嗯。
0: 然后提到活动时间的话，就是2026年9月9号到2026年12月31号，包含节假日。那么提到说，凭落地临汾登记牌、纸质或电子版都行，及异地的身份证的发证机关为非临汾市的啊，七个自然日内即可享受对应景区的优惠的啊，
1: 就是一周的时间啊，可以畅玩六个景区啊，也希望更多朋友的话可以来到我们大美临汾啊，
0: 关注一下哈，你看什么优惠。就是你看我们都知道去临汾博物馆的话，铁佛寺都是我们都是需要预约，是免费的嘛，而他们就是可以实现的是免预约的
1: 啊，不用预约，
0: 对，他们直接前往去免预约的，然后丁村的话是免民俗馆的门票，价值30，对吧，我们一般去就要花30，而你是免了的，
1: 是的，
0: 前往游客服务中心去对就可以了。然后呢，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边就是那个免博物馆门票，咱们去的话是需要50块钱，他们就免了啊，云秋山首道门票就免了，也原来价值是80的啊，小西天门票是35，也能给你免门票了。所以各位，如果说你身边你有家人啊、亲戚朋友说近期要回临汾来找你们来看你们的话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这几天我们就要开始活动了，9月9号到12月31号到年底了啊，有这个登机牌加异地身份证，我就可以随便去逛吧，去玩吧啊。
1: 是的，然后没错，也要提醒这个广大的就是来临旅行的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这个时间合适啊，也正巧有航班的话，希望各位呢可以多选择来自于我们临汾民航机场这样的出行方式啊，因为还有一份惊喜福利在悄悄等待大家。
0: 是的，我们也发出一份邀请，落地姚都机场，带上登机牌，开启你的临汾之旅吧。
1: 然后现在开始呢，也有更多的朋友呢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跟互动啊，如果说您对于我们以上的信息还有不太了解或者没有听明白的地方，都可以联系到

0: 我们下方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很多内容啊。有想听的歌什么的也可以告诉我们啊。你比方说那个喜欢二位把风景看透，谢谢，我们也喜欢你是真的啊，发自内心的我们喜欢所有喜欢我们的人啊。
0: 是的，然后看看时间呢，我们还有两分钟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啊。广告时间段呢会跟大家去分享好听的歌曲啊，然后呢同样呢也会跟大家在广告之后呢再次见面，分享节目当中的那些专属内容，也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在直播间的公屏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
1: 你看再来加一句话吧，运城身份证可以吧？当然，非临汾市嘛。
0: 对，非临汾市就是
1: 多可爱宝贝。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一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我都化妆了，你还会能看出来我老吗？真生气，你看大家。梁博，梁博，我爱梁博。终于看到大帅哥了，下班了，理所当然。卓然越来越精致，理想哎沧桑了。同龄人，咱们一起变老吧。
2: 其实我说实话，真的就是哥，你坐我旁边的时候，我就仔细端详了一下你，我说哎呦，我哥今天还化了个妆，这个妆还维持到了下午，妆感还不错。我还想问问你，那个粉底还用的是之前那款吗？
1: 你认真说，是真的？
2: 真的真的，妆感还不错。

0: 就是非常的就是均匀，
1: 换了也用了
0: 光泽，
1: 也是气垫完，然后我还喷那个定妆喷。
0: 哦，对，你还你要喷定妆的啊？是我平常是不会定而已啊。就真的是你买的这个东西，我还是比较认可的。嗯，而且我也知道，就是你一般化妆习惯的话，一般要是今天带妆，那肯定是在中午之前化的妆嘛。然后
1: 早上呀，大早上呀。
0: 对，如果能坚持到这会儿的话，真的是不错，还蛮不错的呢。嗯，
1: 这可以哈。嗯，那今天上午不是有拍摄任务吗？
0: 嗯嗯，
1: 就完成这个事情了。
0: 稍微的这个稍微那个，哎，那下雨你们咋拍的呢？就在室内拍的吗？没有出来吗？
1: 就户外来一下，然后再进去啊。
0: 啊，就是下小的时候户外来一下，然后再进去。
1: 都是网红。
0: 哦，懂了。
1: 然后我还看到了阿三。
2: 哥。
0: 上回我也见阿三了。
1: 嗯、啊 ，hello。啊，你也来这儿？我说啊，这是出工作任务吗？嗯、他说啊，我上一回，我说上一回跟主任这位跟我啊。
0: 嗯、哦，对对对。
1: 你的助理呢？我说啊，我说我们同事他们一会儿到。
0: 嗯、
1: 啊哈，什么定妆和气垫？哎呀，这是男生还是女生？
0: 你看一下子就把大家这个好奇心就给勾起来了
1: 啊！
0: 翔哥买的那个就是价不高啊，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一会儿可以去撕他的抖音。
1: 不用撕我朋友，就是我就随便撕我。我说定妆喷雾啊，那然后后来我说啊，怎么都太多了？定妆喷雾男士啊，我说哪个便宜点呢？
0: 哎，你可别说，真的、
1: 啊，
0: 对于化妆品来说
1: 啊，
0: 你真的是偶尔可以去搜一下男士化妆品，
1: 嗯，
0: 又便宜又好用，就便宜到就是你都不敢相信这东西能往脸上抹，但是真的是又便宜又好用。
1: 真的，我就一直用的都很便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一直在用。
0: 我都怀疑他就是因为要卖给我们女生，所以价标的比较高一些啊，
1: 对吧？然后在直线的时候，然后卓然就吐槽过说：“你看哥、啊，同一个东西在淘宝，你的和我的又不一样。”
0: 对，
1: 他找我老买贵东西，就给我推得很贵。
0: 对，就比如说那个夏天，我买了双那个凉鞋，是在新百汇买的，我没有去，让那个老板给我送过来，也是朋友，就是搭了个线嘛。嗯、
1: 对，
0: 老板给我送过来。当时我哥就说：“你多少钱买的凉鞋呢？老板还直呼给你送一趟。”
1: 嗯，
0: 我说70多块钱。
1: 嗯，
0: 我说好看、
1: 嗯、
0: 合适、便宜。
1: 嗯，
0: 然后我哥说：“哎，那你在淘宝就是搜上一下啊，看到底是多少钱？”
1: 嗯、
0: 我真搜了一下，
1: 对、
0: 好像是110还是120，就是100出头。我说：“你看，既省钱又便宜，还线下，立马就满足我这个想要这凉鞋的这个心理了。”
1: 对。
0: 然后响哥就说一不二，用他的这个某宝给我搜了一下45。
1: 啊，对。
0: 响哥说：“你看。”人家怒挣你30，可不直呼给你送一趟呢。
1: 这是真事儿哈，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就是说人家说不好哈。
0: 嗯，
1: 那就比方说，确实我们会认为哇，人家服务也很到位，
0: 对啊，
1: 形象也给到了。
0: 嗯，
1: 从当时我们的认知里边会认为真的很便宜。
0: 哎，没错，
1: 对吧？
0: 嗯、
1: 那现在买东西不都这样的吗？
0: 那说不定某宝买回来没有我那好呢，
1: 对吧？而且我们一般线下买，总是一在网上一对比，总是就觉得贵了，贵了，贵了，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宝，他搜出来东西不太一样啊。就是我们要货比三家，最好是能货比三家朋友的宝啊。
1: 是吧？所以我们也问问大家吧，您在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啊？说习惯的可以分享给我们一下。
0: 嗯，
1: 以前的时候我没有那么抠，后来发现就是孩子越来越大之后，我要攒钱嘛，养孩子了，然后我就会比较抠了。看见某个东西啊，好，截图保存好，各个地方都来一圈。
0: 嗯，
1: 然后我也会有衡量。举个例子，比方说，要用一个是东西类的哈，就是我就是拼也开始看，我都真的都会看，哪个便宜就来哪个，我甚至来那个阿里巴巴也看，
0: 嗯。
1: 对，然后我说，哎，哪个便宜好，马上来这个
0: 啊。对，
1: 就会发现，就阿里巴巴那边比较复杂，就是你会发现它那个系统的话，你用过吗？
0: 用过，它比如说买几个是什么价是不一样的，
1: 哦、
0: 还有就是它有的它那个运费是不能免的。
1: 是的，然后你买的量多的话，加，就运费也在增加。
0: 对对对。
1: 然后，而且你还会发现一个细节，就是比方说，它会告你，它很人性化，比方说，可以有那种就是说你先买了先用吧，然后后期再慢慢付款那种所谓的服务。
0: 嗯嗯。
1: 因为我在想，它毕竟是批发为主嘛，可能有很多人做小本生意的话，可以这样去搞。有时候你会忘记，它就很麻烦。
0: 嗯，
1: 它那个系统感觉没有那么高级，
0: 就时不时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把你的款给你扣了。
1: 对，就会忘记哈。对。
0: 对，然后呢，这个就是响哥也是教会了我。他说，你买一个东西，你可以各个平台去对比一下啊。
1: 嗯
0: 你像那差几块钱的，你就完全可以买便宜的，因为它差不多是一个这个价格区间范围啊。
1: 对 对， 对。
0: 但是响哥有个毛病，
1: 嗯，
0: 他买电器
1: 啊，
0: 一定得去旗舰店
1: 啊。
0: 他这个就不比便宜了啊。
1: 啊，
0: 电器类的，他的维修的次数有点多。
1: 对，尤其跟他推荐，我说你一定要去旗舰店，最起码你后售后的话，你好弄一点，
0: 嗯，
1: 对吧？人也会好说话一点哈。
0: 是啊。
1: 啊，对。
0: 啊，所以你要就是看啊，就是买什么样的东西啊，然后呢去搜什么样的名字啊，去哪些店铺里面去买，哪些钱是可以省的，哪些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1: 没错，各位，如果说您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一起分享互动来聊聊天呗，对吧？我们聊啥都可以的。您觉得您的一些习惯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可以说一说。如果您不愿意分享的话，我们也不说强烈要求您跟我们分享，
0: 也不强求您，
1: 对吧？啊，欢迎大家，当然。

0: 病吧。9月7号的时候呢，王女士告诉记者说，目前治疗已经花了6万了，但无力继续承担了。商家此前仅缴纳了5000块钱，之后就再也没出过钱了啊。
1: 据陈女士讲述啊，说8月24号的时候呢，跟朋友呢是到达了蜜月公馆啊，影院足道演艺 SPA 啊，足疗店，名字好长啊。
0: 对，
1: 按摩和拔罐啊。朋友结束之后呢，轮到他拔罐的时候呢，却发生了意外啊。
0: 对，
1: 因为技师的操作失误呢，把酒精打到了他的背上。直接点燃了后背、后颈，头发全部都燃烧起来了，火还烧到了胸前、颈部、面部，造成了大面积的烧伤。陈女士就回应说，起火之后呢，技师呢也是站到一旁吓到了啊，没有出手帮忙灭火，火是他自己翻滚扑灭的。朋友呢拿着被子跟毛巾啊来帮忙把火给扑灭了。陈女士跟朋友呢就是自行拨打了120和110，警察和急救人员呢赶到现场，将他呢接往医院去治疗。
0: 是的，然后呢这个王女士告诉我们说，医院评估其伤情比较严重，诊断意见为2度烧伤，累计体表20%到29%的烧伤了，建议尽快去转院吧。她向出警民警表示希望转院，但担心费用又不够，请商家先垫付一部分，商家不愿意去承担，只有技师表示说愿意承担5000块钱，她未接受。当晚呢是乘救护车转至了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个象湖院区了。那么王女士还表示说，9月2号呢其发布的相关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之后呢，商家才联系他了，提出说删视频就交住院费，不删就不交了。他并称他恶意攻击店铺，恶意损坏名誉，要走法律程序起诉的哈。
1: 是的，9月4号的时候呢，记者也是致电呢该涉事的足浴店啊，该店长表示说门店呢正在营业啊，针对于这个涉事技师，店里呢是根据事情的严重性呢，已经第一时间做出了处罚，予以了辞退。针对医疗费用呢，店长也表示说，店内呢第一次啊探望的时候呢，已经是垫付了5000元，
0: 对，
1: 后期呢会根据情况做出力所能及的支持，但治疗结束之后再协商把事情解决好。
0: 对
1: 于王女士所说的啊，说不删视频不交住院费的说法，该店长呢予以了否认，称并没有这样的说法。
0: 是的，然后呢足浴店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针对这件事情，我说我们一直没有逃避责任，并且一直强调我们会承担相应的赔偿和责任的，具体的赔偿内容需要双方对方提出诉求的，我们会根据对方提出的进行合理的赔偿。我们也一直跟顾客说了，说如果可以协商了，那就一次性把事情全部协商解决好了呗，但对方目前并没有同意和我们当面协商赔偿内容的哈。后来呢这个情况最后新的进展就是9月7号的时候，就在昨天啊，记者以王女士朋友身份就处理这个事情呢，就打电话给那边的市场监管部门了，他们说此前已就这个事儿呢和商家进行协调了，但是好像是协调失败了，建议王女士的情况建议其走法律途径，届时医疗费、误工费等可按法律规定去主张去赔偿的。那么相关情况他们也了解了一下，对吧？所以这个事儿你看，好不容易说玩去了，对吧，自驾游去了，去了以后说咱们享受一下吧，你把人家烧了，怎么能打拳撒了你后背，然后就是还火还着上去了，
1: 对，还没有人处理啊，
0: 怎么弄的呀？你说这
1: 事真的是很糟心啊！
0: 你看那脸，
1: 对，所以呢，就是各位呢，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事情啊？然后有没有一些麻辣观点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发在我们的公屏上啊。就您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也希望更多的观点跟我们来集中分享。
0: 来吧，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这里是都市生活圈，跟您分享很多很多内容。

0: 好了，各位，我们又来到了18:23哈，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了。来了解说，你的手机蓝牙你有多久没关了？你爱关吗？你是经常关吗？
1: 我蓝牙就是牙部，它会自动连上一些东西啊，所以从来没有关过。比如我们
0: 就没开过吧，你应该。
1: 没有关过，比如音响、
0: 啊、
1: 还有车载、
0: 啊，
1: 我是不喜欢关。
0: 我是经常，我今天连完了关了，然后说需要的时候开一开。
1: 你看我是常开状态。
0: 我是一直关哈。嗯，你看，所以每个人习惯是不一样的。问问大家吧，就是你的蓝牙，你平常是处于开启的状态吗？还是说哎呀，我怕费电，怕这呢，怕那就会关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嗯，
0: 说近日的是多地的公安、国家国安部门发布了安全提示说，说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着安全风险。又说一遍是吧？
1: 啊，
0: 说手机蓝牙一直不关，等着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吗？咱们说一下。
1: 嗯，说这个国安部呢，就是显示了说不法分子呢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呢的漏洞啊，去非法窃取个人信息，
0: 嗯、
1: 甚至呢是实施盗密的行为，既威胁公民的个人隐私，也是对国家隐私的安全构成了风险。
0: 嗯，此外呢，说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合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哈，然后呢就是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之后呢，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窃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啊。
1: 同时呢，不法分子呢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去窃取手机数据的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专家的具体的解读。
0: 对，那么来自于中国计算机学会中国计算机学会啊，计算机安全专委会的委员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着蓝牙漏洞了，攻击者几秒内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的，无需你点击任何同意按钮。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的手段啊。
1: 嗯，没错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手机蓝牙开启之后呢，它会持续呢向外呢广播信号。
0: 对，
1: 不法分子呢也可以去凭借该信号呢去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呢来实现行踪轨迹的追踪。
0: 嗯，然后第三类就是钓鱼窃取，在公共场所，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的请求，若点击同意配对了，对方可能马上就发送照片或文等文件了，部分文件捆绑有木马程序，一旦点开的话呢，手机就有可能被植入木马，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呀，手机里的重要的个人信息呀，都存在被窃取的风险的，对吧？
1: 嗯，那么如何呢去正确防范这个蓝牙隐患呢、抵御蓝牙攻击啊，可以采取以下的防范手段啊、就是不用蓝牙的时候呢要立即关闭。
0: 对，
1: 平时呢不连接耳机、手环、车载设备啊，就顺手关闭蓝牙、从根源上呢杜绝了窃密的可能。
0: 是的，然后说拒绝陌生人的设备的配对哈，你的有人发了赶紧果断拒绝哈，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启病毒的查杀，定期的去清理配对的设备，对吧？就经常去看一看，我也会经常去看，
1: 嗯，
0: 因为我就记住哈，这个是我手表，那个是我的音响，我都会去，
1: 对，要去筛查一下，
0: 对吧？清理陌生和不常用的一些即时更新系统，然后即时更新系统修补安全的漏洞，提醒蓝牙使用的安全性哈，也提醒各位说，蓝牙方便生活了，也需要安全的使用，提高防范意识，不给骗子留个可乘之机。说实话，然后那个有一头大母猪请求
1: 配对，
0: 然后其实我就发现，你说是不是病毒也有可能就是一些广告类的吧？你看前两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某宝、支付宝里头，就是总有一个添加好友的验证，我一看都是个乱码，也没有头像，他老给我发。我那会儿说谁呢？是有人跟我有话说吗？然后我就没有通过，我就发那个回复他，你是谁呀？干嘛呀？我就没理他。后来过了，又显示一个红衣，又给我发过来了。然后我就加上他，我说你是谁？有事儿吗？

0: 哎，他也没回我，然后我说有病吧，我就删他了。隔了几天又发验证，
1: 嗯，
0: 真的很神奇，
1: 嗯。
0: 然后目前现在我就通过他了，在我这个里边，我说你是谁，然后目前这条信息就停留在此，我也没删他，他也没有任何情况，也没给我发信息，
1: 也没有任何的输出的，
0: 就是个乱码
1: 啊。那你还不删？你支付宝里面没有钱吗？没绑定银行卡吗？
0: 那一删，他是不是又给我发那个验证了？
1: 啊，有可能是啊，就是要坚
0: 持、啊、忘了拉黑这个功能，忘拉黑的事儿了。
1: 对，要坚持不懈的去
0: 对拉黑哈、
1: 嗯。
0: 对，等下马上拉黑，我忘这个事儿了，拉黑的事儿哈。
1: 嗯，
0: 好，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来说一说啊。
1: 是的，然后呢，还有朋友呢，也是进入到这个点歌的环节啊。再次要提醒各位呢，我们还有两分钟呢，会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二个半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就会正式开启的是点歌环节，有想要听到的歌曲呢，都可以跟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呢为大家去排单统一播放。
0: 行了，先一马上进广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8:36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点歌通道开启了，来自于这位成果说，点的不是时候，两位老师不理我。其实我们刚才也想理你来的，您别着急哈。然后呢，就是我们目前已经准备排单了，您的那首听一首人世间已经找到了。还有这位外点一个向日葵的朋友说想听约定哈。
2: 嗯，
1: 那跟您约定一下，咱们不听原版了，咱们听个富豪啊，或者是半吨兄弟的行不行啊？
2: 嗯，
1: 愿意不愿意跟我们说一声。然后呢，有一位雨禾说这是你们在广电中心吗？
2: 是
1: 大吗？
2: 是的，是的。
1: 我朋友给你们一个单位，叫啥名呢？
2: 我也很想知道啊，把他名字打在我们公屏上，
1: 请说出他的名字。
2: 一会儿我们截屏告诉他。
1: 这不会是我们新同事吧？一截屏就好了。
2: 哎，然后还有呢，就是更多朋友的话要记住我们点歌环节呢已经全部打开通道了，有任何想听到的歌曲可以把名字啊和我们这个歌唱者发送过来。
1: 嗯，
2: 下面呢首先我要为我们的成果来安排属于他的专属歌曲。
1: 对，所以大家继续互动一下哈，谢谢老师，不客气不客气哈。就是雷佳唱的人世间，对吧？
2: 嗯，
1: 一定是这首哈。所以规则很简单，各位，如果说您这会儿正在听广播的话呢，也邀请您往这边走一走了。
2: 啊啊哟，
1: 那你说姓啥，你就、啊、就姓啥，然后中间用一个小星号，然后后边再跟一个字儿
2: 隔开
1: 或者你这样吧，你倒装也行。
2: 嗯，
1: 你倒装，
2: 你反过来啊，你反过来
1: 倒装一下。
2: 嗯，
1: 这样别人看着不显眼，行吧？
2: 是的啊，我们在这里等待着各位的互动消息喽。
1: 没错，那么这首歌曲马上为您安排，记住来自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的点歌通道陈陈哪位呢？
2: 陈，
1: 要不你一个字一个字的发，后边那俩字颠一下顺序。
2: 第二个字不能是力吧？
1: 来，人世间，听。

0: 是。好，听完了，我们关注一下成果说，聆听人世间，感悟平凡生活里的温柔与磨难。
1: 哎呀，文艺文艺了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还有我们第二首这个点播的歌曲呢，约定呢也是要即将跟大家去排单播放啊，跟大家去共同分享。还有没有要听歌的朋友，赶紧把歌曲名字发送过来咯。
0: 嗯，那么接下来马上安排的约定呢，咱们就听半吨兄弟的吧，翻唱版本，听一下不一样的感觉。

0: 好了，各位，那么今天的点歌通道我们就要准备关闭了啊。然后也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刚才那会儿彩虹桥堵不堵的朋友，刚才我也是回复你了，不堵，有看到是正常的。那么毕竟在这个下雨天里边嘛，各位出行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记住每天下午的五点我们都会在这里，今天才礼拜二，然后明天礼拜三了啊。
1: 这首歌曲尤为像是放给我听的，Trouble Maker， 永远都是麻烦制造者。来吧，也希望各位呢行驶在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啊，同样呢也可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祝各位今天开心。
0: 好啦，我们就这样了，拜拜，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无论潮流如何转变，每个人的衣柜里总有一些经典单品，而这其中呢，多半包括牛仔外套和牛仔裤。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一起来说说牛仔外套。一年四季，牛仔外套对于丽人们来说，似乎都可以找到它存在的意义。把四季万年青的美誉送给牛仔外套，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春秋可以当作外套。

内搭，夏天可以防晒，到了冬天可以当做内搭来延伸穿衣的层次性。总之，牛仔外套的实用性真是一般外套不能比的。还有它自带洋气的功能，也让很多外套甘拜下风。下面时间咱们就来深扒一下时尚界的老司机牛仔外套。牛仔外套作为时尚圈的常青树，很多明星都为之倾心。无论是明星还是吃瓜群众，牛仔外套应该是每个女生衣橱里必备的一件单品。而牛仔外套的穿搭花样也是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牛仔外套的搭配黑色小脚裤，到之后的搭配各类裙装，牛仔外套的创新也是从未停止。总之，牛仔外套就是传说中的上得天堂下得厨房级别的了。如果让全世界的时尚博主们选择一身最好搭配的衣服，我相信牛仔外套不是第一，也一定是前三。不信，咱们继续听听看。说到牛仔外套，大家第一想到的大概是潮帅酷，基本上与淑女啊、柔美啊这样的词汇是不沾边的。可是时尚界是万能的，它就是会把你的所有不可能变成可能。比如牛仔外套与连衣裙的搭配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白色与蓝色的搭配就像春天里的一股清泉，利用牛仔外套搭配白色连衣裙简直就是仙女的存在。牛仔外套内搭短款的连衣裙则是比长款的少了份仙气，但是却会多一份灵气。牛仔外套搭配紧身裤，宇飞觉得就没有什么说的必要了，因为真的是太经典了，又经典又不容易出错的一款。另外，无论是性感的皮裙还是俏皮的娃娃裙，与牛仔外套搭配在一起都会带给你全新的一种视觉享受。如果你想用牛仔外套搭配黑色的牛仔半身裙，多少有一点束缚感，但是却很有气质。如果不想绷得太紧，那就搭配波点的针织半裙，休闲又韩范十足。不过我们在懂得利用牛仔外套穿搭的同时啊，也要懂得如何正确的清洁牛仔外套。大部分人平时只会将牛仔外套放进洗衣机内跟其他衣物一同清洗，但是这样会破坏牛仔衣物的质地，尤其是经扎染和人工破洞的牛仔布。所以比起放进洗衣机清洗，以下宇飞介绍到的这个简单的方法既省力又可以延长你的牛仔外套的寿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首先要准备一个塑料袋，然后折叠好你的牛仔外套，把它放进塑料袋中，把包好的牛仔外套放进冰柜。冰柜里的低温既可以避除异味和杀死细菌，又不会破坏牛仔布的质地，隔天拿出来，你的牛仔外套就会恢复最佳状态了。但如果你的牛仔外套必须要水洗，那清洗的时候啊，也有几条注意事项要提醒给大家。第一，要让拉链先行。把牛仔外套放进洗衣机之前呢，别忘了先将拉链拉好，纽扣系好，这样呢能够降低外套变形的风险。第二，要记得添盐加醋。新原浆牛仔外套掉色是让人头疼的事儿。如果把一勺盐大约十克放进一盆冷水里，把新的外套浸上10个小时，又或者是将1:20的白醋兑水，然后呢把这个外套浸泡在里面20到30分钟，掉色的危险指数啊就会大幅度降低了。第三条要记得翻脸政策，也就是说在洗涤的时候啊，要将内层外翻，可以让你心爱的原浆牛仔外套更经得起时间的淘洗。牛仔外套是用湛蓝染料染色的，所以啊，它是名副其实的见光死，在猛烈阳光的暴晒下会氧化脱色，翻面晾晒更有助于保护颜色。第四点，在洗完之后啊，记得不要扭扭捏捏。为了防止牛仔外套走形，洗涤时切勿用力的搓揉，只需要先浸泡在水中10分钟左右，然后呢轻轻的按压，等污水慢慢流出，再用清水重复清洗约3到4次就 OK 了。最后要记住的就是在清洗的时候谢绝热水，谢绝漂白剂。不管你的牛仔外套有多脏，
千万切记啊，不要用温水加漂白。

牌技双管齐下使它变干净。洗牛仔外套的水温应该保持在20度以下。如果将牛仔布作为漂白剂的试验场，你恐怕不得不做好买新外套的打算了。希望以上的方法能够帮你解决清洗牛仔外套的问题。好了，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在歌声当中放松一下我们的耳朵，听听来自丁丁的一首《牛仔裤》，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

题目为《你的脸就是你生活的样子》。小咪今年28岁，未婚，无男友，甚至是从未有过男朋友。每每谈论起她为什么没有男朋友的原因，小咪总是义愤填膺地说道：这个看脸的社会啊，他们不就是觉得我不好看吗？我认真端详了一下小咪，虽不算美女，脸的轮廓还算精致，素颜，脸上长痘，有点油光满面的样子，头发有些乱，绑了一把，几根垂了下来，整个人看上去就是活得不太好的样子。我有些犹豫，但是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你多久没有洗头发了？啊，我忘了。他一脸迷茫，略带思索。你最近是不是又经常加班，经常熬夜啊？我又问。你怎么知道的？他问道。你的脸告诉我的，我打趣地说。其实他的整个颓唐的气质和发黄的脸都在说：生人勿近，靠近者死。人的气场经常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状态，而一个人的脸其实已经映射着他的生活。你的脸如果像你的生活一样惨不忍睹，又如何让别人对你趋之若鹜呢？自己过得不好，自己活得混乱的人，又怎么能吸引到别人呢？其实一个人过得好不好，有时候不用问，看他的脸就知道了。一个脸色蜡黄，双眼无神，眼白泛浊，眼带血丝的人，通常休息不好，焦虑、混乱、忙，或者是麻烦缠身。一个把微笑挂在眼上，眼里永远有笑意，气色红润的人，通常惬意、舒适、愉快，并且幸福环绕。前几天我见到了很久没有见面的学长，他大学时学习成绩优异，又担任着主要的学生干部，学弟学妹们总是将他奉为神话，他的许多故事在民间流传。那时的他总是那么淡然俊雅，脸上泛着光彩，自信从容，幽默，有些指点江山的气势。后来由于拔尖的能力，出色的成绩，保上了学校的研究生。那时的他少年得志，谈笑风生，正要开启着自己开挂的人生。但是这次见面，他却跟我想象中有些差距。现在的他行色匆匆，步伐略快，脸色蜡黄，嘴唇泛白，眉头紧锁，没有清理的胡茬迫不及待地诉说着他的生活。他的脸和表情都在告诉我他不太好。后来攀谈才知道，最近他忙于课业、论文修改、课题研究，还有即将到来的就业压力，天天处于焦虑之中。那些生活的疲惫、日子的艰辛，通过脸这个窗口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毫无征兆，无声无息，却让人一目了然，尽收眼底。脸真是个神奇的东西，高兴或不高兴，过得好或者不好，都作为最主要的媒介诉说着你的生活。你好时，脸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在微笑，藏都藏不住的嘴角都在说着你的开心。你不好时，每一个眼神都在叹息，皱也皱不完的眉头留下的纹路是每一刻不幸福的积累。你看，你的脸总是暴露着你的生活。脸是会欺骗人的，表情可能是装的，开心可能是假的，但是在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表情和通常状态下的脸，其实也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一个人的脸经常能反映他的生活，虽看不出家世钱财，但是呢，却能够显露出生活的样子。 S 小姐是我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就在家乡当了一名幼儿教师，老师的职业让他看起来总是泛着成熟的魅力，讲话轻声细语，绵绵柔柔。他平时喜欢看书、下厨、书法、养花，那些高雅又简单的爱好慢慢地深入了他的骨髓，陷入了他的内心，然后外化于形，滋养着他的生活，甚至是滋养着他的脸和气质。他本来是一张

长得好看的脸，面容清秀，化着淡妆，不能说肤如凝脂，但是确实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现在整个人看上去更美了，优雅娴静，还有脸上那股子好看的淡定从容。人们经常说人的眼睛会说话，其实人的脸也会说话，人的精神气质更会说话。他是那种一见面就像认识了很久的人，很爱笑，很亲切。他脸上显现出来甜阔的气质，带着不可抗拒的亲和力和饱满的精神状态，让我想跟他成为朋友。相处下来，我发现他是一个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人，也发现原来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爱好，于是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才可能从琴棋书画聊到诗酒人生。我一直觉得对女性的脸的最好的评价，并不是你长得很漂亮，而是你看起来很舒服。脸就是人们认识的第一个窗口，没有人可以一见面就通过你凌乱的外表直达你体面的内心。脸作为人的第一张名片，首先需要的是经常打理。女性脸的干净整洁，清眉淡唇，就能给人一种舒服的样子。男性的简单清理，刮刮胡子，就能看起来不疲惫和不苍老。当然，脸好看绝不只是表面工程，相由心生，心由事成，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好，把日子过舒坦了，过有趣了，人才能真正的好看。要知道，愉快和健康才是最好的美容剂，所以记得请多微笑。不是因为幸福才笑，而是因为笑多了才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简单的幸福。不要害怕微笑会有皱纹，那也是生活美丽的勋章。平时也一定要多锻炼，有研究表明，能坚持跑步的人幸福感通常比不运动的人要高，当然其他运动也一样。还有一定要早点睡，晚睡会变丑，这就是早睡最好的理由。别每天说着今天一定要早睡，然后在睡觉的时候拿着手机缴械投降。长得好看的人活得不一定好看，但活得好看的人一定让你觉得长得越来越好看。有人说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我倒觉得这个社会就应该看脸。脸经常能反映人的生活，折射人的气质，彰显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情趣。毕竟一个人的脸就是他生活的样子。记得顺子有一首歌，没有丑女人，就让我们努力做一个即使没有一张漂亮的脸，但是仍会让人觉得舒服愿意靠近的人吧。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3: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8: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为了上岸有多拼。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

留言互动。说到上岸呢，可能是跟当下流行的松弛感最矛盾的。松弛感意味着不争不抢，优雅体面，即使事情发展脱离了掌控，也能做好情绪管理，处变不惊。比如失业回到家乡，在田埂上种菜，辞去高薪工作，在街头摆摊卖诗，再或者高龄重回学校读书，这些举动呢，都显得很随性。但那些一心渴望上岸的年轻人，最多在他们心里羡慕一下，而自己呢，也绝不会这么做。教育部官方数据显示呢，在之前啊，有那么一年的研究生全国报考人数呢，达到了457万人，是史上首次突破400万人的一年。而这一年呢，录取人数仅为110.7万人，也就是说，有300多万名的考生他落榜了。被诸多长辈视为金饭碗的公考报录比更是惊人，几十几百个人竞争一个岗位都算不上最激烈的。面对这种情况，考研考编的年轻人又怎么能做到松弛呢？要与那么多人竞争，可因为报考的专业或岗位不一样，考研考编终归是独自一人的战斗，想上岸起早贪黑那是必须的。刷无数道题，用完了上百根的笔芯，这只是基本操作。还有的人呢，给自己报了封闭式的培训班，要求自律。而如果是在职备考，还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更令人心凉的是，努力了也未必有好的结果，一战不成再来二战三战，考试得分高了，可分数线它也高了。谁不知备考苦，但年年依然有人甘愿投身于这片苦海，挣扎着想要上岸，甚至有人3次考研失败，毅然决定脱产备考。所以一听上岸这个词，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备受折磨后的解脱，再也不用忐忑焦虑，我的人生从此它明朗了。然而当上岸被用于其他事情的时候，有人就开始觉得这个词变得有些可怕了。小红书上上岸用的比较多的，相亲算一个，有相亲8年终于上岸的，有相亲40多位男士后成功上岸的，也有30多岁大龄相亲成功上岸的。上岸的人都会喜滋滋地晒出牵手照或者聊天记录，并祝福评论区的网友们也能在相亲的路上一路顺风。不仅如此，备孕他也可以上岸。一些网友呢，可以在评论区接好运啊，这个运呢就是备孕的运了。如果说这些事呢用此形容只是令人有点迷惑，那割双眼皮做无痛胃镜等事上岸，就让人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了。难怪有网友吐槽，上岸这个词要统一江湖了吗？万事皆可上岸的背后，或许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追赶社会时钟的焦虑。那什么是社会时钟呢？其实啊，就是指人的一生需要按照固定的程序进行，也就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比如22岁大学毕业，25岁前结婚，30岁以前生小孩，60岁退休等等啊。当然现在这个60岁退休呢，我们可能享受不到了。现在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如果赶不上社会时钟，达不到社会的期望，许多人就会陷入焦虑，并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生活，试图不被落下。学业是如此，同届年龄小的同学会被羡慕，毕业最好能一战成硕，或者是无缝衔接工作，就连 gap year 都不可以放松，必须丰富经历提升自我，否则等回到正轨时就赶不上同龄人了。事业也是如此的啊，能找到工作还不算上岸，得找到一个没有加班和调休的外企，或者是有编制的岗位才行，到了一定年龄晋升不上去，似乎好像也就永远的失去了希望。而被催婚催得头大的人，想结婚却找不到合适对象的人，在相亲的时候大概也会有同样的焦虑，要赶快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不然年龄就太大了。见了这么多人都不来电，可家长呢，他还是要催嘛。在无数相亲当中呢，遇到一个彼此能看对眼儿的人才如释重负，就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上岸了。可是考试呢，都知道是有标准答案的，人生的阶段却没有，究竟什么样才算上岸，谁也说不准。遇见的人到底是否合适，还需要时间去相处去了解，恋爱和婚姻当中更少不了去磨合。

我们当然呢也不排除很多人可以通过相亲找到爱情，但也要看到晒出相亲上岸的网友中不乏几天后就有分手的，更何况与相亲对象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妥协的结果，这样一来说是上岸未免不恰当。有的人按部就班的相亲结婚了，才知道婚姻里呢还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常识，本来也曾以为自己上了岸，殊不知婚姻的复杂超出了他的想象，到最后呢发现进入婚姻它并不是一种解脱。说到底，对于相亲结婚生育等事呢，说了上岸了啊，就好像是完成了一件任务一样，也难怪不少网友呢会觉得这种形容也很别扭，仿佛完成世俗认为必须要做的事就可以远离苦海松一口气了，不再需要考虑问题了，人生它稳了。可事实真的如此吗？这个案之后啊，明明还有下一个案，一案又一案，相亲之后呀还要结婚生娃，哎呦，还要考虑到孩子的学习升学，如此一来人生究竟何处是岸？所以啊，有网友呢对此匪夷所思，这叫什么上岸呢？这明明就是下苦海。这上岸这个词固然体现了普通人努力做成一件事情的小确幸，还清债务不容易，做胃镜很害怕，当一个人费尽心思完成一个目标，开心的称自己上岸了，虽然夸张了一些，但是呢听起来有一点小小的可爱了。那像什么割双眼皮啊、减肥之类的上岸，却体现了一种容貌焦虑，这样的表达仿佛暗示着一定要摆脱不美的状态才是好的。可究竟什么是美，什么是不美，本来也就没有百分之百统一的标准。当上岸的范围被扩大化，一切都变得功利了，必须要完成某个任务才是成功，否则就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问题是，生活不是一片苦海，那些没有上岸的人也没有那么惨。在豆瓣儿逆社会时钟小组啊，7万多个网友试图对抗社会时钟的压力，选择生活在属于自己的时区里。有的人长大之后啊，偏偏喜欢上了粉粉嫩嫩的玩具，给自己补上一个童年。有的人呢，去做了5年的义工，看过了人间疾苦，也感受到了最多的善良。还有的人呢，经历了抑郁和休学之后呢，平静地重新出发。更多的人呢，选择在一个不被理解的年纪去更换赛道，去探索自己想要的人生。原来并不是所有事情所有阶段都有成功的唯一标准，上岸也称不上是什么终点，就像高考前爸妈说的考上大学你就解放了一样。但我们后面也会知道还会面临很多的难关，同样在难关的同时还有很多风景值得一看。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我的头顶，日落后的光芒让我不再纠结，爱的方程是你就是那我一切，夏天的风我们边走边唱，因为有你在我才变得坚强，橘黄色的妆搭在你的脸上，就牵着我的手去那些去的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为了上岸有多拼。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今天又要相亲，哎，我妈自退休之后呢，真是一刻也不闲着，一直在帮我物色对象。今天是同学的女儿，明天是战友的女儿，后天又是小区业主群推荐的，大后天是广场舞团的舞友的孩子，没完没了，络绎不绝。
2: 我爸催我结婚，真是烦死了，一到休息日都不能休息，必须参加他安排的相亲，要是真的那么优秀，早就结婚了，哪还轮到我呢？
0: 谁让我是个孝顺的儿子呢？
2: 谁让我是个孝顺的女儿呢？
0: 哎，去吧。
2: 哎，去吧。
0: 安娜，怎么这名字这么像个外国人呢？
2: 无敌，怎么名字这么土气呢？
0: 这个点儿他也该到了吧？
2: 这个点儿他应该到了吧？
0: 会不会是那个穿蓝色裙子的女孩呢？
2: 会不会是那个穿黑色卫衣的男生呢？
0: 不可能，长成这样还用得着相亲吗？
2: 不可能吧，身材好，个子高，怎么可能来相亲？
0: 我还是打个电话吧。
2: 我打个电话问问吧。
0: 占线，
2: 打不通。
0: 我再试试。
2: 喂。
0: 喂。
2: 你是？
0: 是安娜小姐吗？
2: 对。
0: 我是无敌。
2: 你到了吗？
0: 我到了，你呢？
2: 我也到了。
0: 你不会穿的蓝色裙子吧？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因为我就站在你身后。
2: 啊，原来是你呀。
0: 这儿好像就咱们俩人。
2: 真是没想到。
0: 我也没想到。
2: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0: 彼此彼此，那咱们坐下来说吧。
2: 嗯，你喝点什么？随便。
0: 随便可是最难选的。
2: 那我们一起说
3: 柠檬茶。
0: 你也喜欢柠檬茶？
2: 对呀，我觉得柠檬的味道很清新。
0: 我也是，我用的沐浴露洗发水都是柠檬的。
2: 真的好巧，
0: 刚才我还想着随便说两句就回去了呢。
2: 我也是，我是被我爸逼着来的。
0: 我是被我妈逼着来的。
2: 哈哈，你相亲多少次了呢？
0: 数不清了。
2: 就没有一个中意的吗？
0: 没了，要不今天就没机会来了。你呢？
2: 其实以前我爸还不是特别着急，就是从今年开始每周都要给我安排一次相亲，可能是因为他身体不好，怕以后没人照顾我吧。
0: 哎，我妈也是，我妈生我生的晚，退休以后呢就开始疯狂的给我安排相亲，不去呢

0: 他就要生气。
1: 我也不是每次都会到现场，有时候在微信里聊几句觉得没意思就不会再见面了。
0: 我一般看到照片就知道有没有必要见面了。
1: 那你今天怎么来了？
0: 因为我没看到你的照片，好奇呗。
1: 我爸没发我的照片吗？
0: 没有，我妈说人家没发，需要自己去看。
1: 看来你妈对你撒谎了，我爸跟我说他把我最好看的照片都发出去了，
0: 可是我真的一张都没看到。哦对了，你爸有没有跟你说我是谁？
1: 你是无敌呀。
0: 啊，不是名字，就是说跟我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
1: 啊，我爸说是一个志愿者组织里的团友的孩子。
0: 我妈跟我说是老同事的孩子。哎，他俩怎么说的不一样呢？
1: 对呀，我爸从来不骗我的。
0: 我妈也是。奇怪，我是单亲家庭，你呢？
1: 我也是，我妈妈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因病离世了，我记忆中一直是爸爸陪着我的。
0: 我爸是警察，工作的时候牺牲了，那时候我才9岁。
1: 咱们俩真的有很多共同点哎。
0: 我从来没想过相亲还能遇上这么投缘的人。
1: 是啊，我以前相亲遇到的男人都很不靠谱。
0: 怎么不靠谱了？
1: 有的一听我是单亲就不愿意联系了，有的刚认识就想牵手拥抱，有的觉得我不会打扮太素了。
0: 我倒是没有遇到这么不靠谱的。
1: 那你为什么没有成功脱单呢？
0: 可能因为他们都没你好看吧。
1: 你是不是对每个女孩都这么说呢？
0: 啊，当然没有，不然我早就结婚了。
1: 其实我并不想结婚。
0: 我也不想啊，大家都这么年轻，干嘛那么着急呢，对吧？
1: 对呀，多一点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多好啊。
0: 你不会是独身主义者吧？
1: 那倒不是，我不抗拒谈恋爱。
0: 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1: 我没有这种界定，顺其自然吧。
0: 我还真的没见过你这样的。
1: 不着急嫁人的？
0: 对呀。
1: 我想多陪陪我爸爸，一旦结婚，我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家里，我怕我爸爸孤单。
0: 我妈好像不需要我陪，每天都在各种兴趣班当中穿梭，经常忙的都没空见我，但是她还是能够见缝插针的给我安排相亲的事儿，我都佩服她的时间管理能力。
1: 阿姨听起来就元气满满，你有这样的妈妈好幸福呀。
0: 我妈这经历啊，那堪比18岁少女呢。
1: 你有你妈妈照片没有呀？
0: 有啊，在我手机里，你等会儿我找给你看啊。嗯，哎，这儿你看。
1: 是哪个呀？
0: 就是那个穿着运动套装头发绑着马尾的。
1: 啊，是那个阿姨。
0: 你认识啊？
1: 我爸前些日子住院，有个阿姨过来送汤，我还问我爸是不是交女朋友了，我爸说不是，是一个老同事，阿姨放下汤就走了，那天就是穿的这身运动装。
0: 听你这么说，我也觉得有情况。我妈总说去锻炼，但是经常一块锻炼的人碰见我还问我，为啥最近没见我妈去锻炼了？
1: 难道我爸跟你妈谈恋爱了？
0: 原来给咱们安排相亲不是为了让我们脱单呀。
1: 嗯，他们是让自己脱单。
0: 为了上岸你有多拼，送各位一段话。我们呢不应该去苛责那些抱着想上岸心态的人，也无权要求所有人都有松弛感。努力求上岸固然是一种无奈，选择待在海里往往也需要更大的勇气了。在这儿呢提醒各位啊，人生呢本来就没有这里是海那里才是岸的判定标准，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付出了，就一定不会后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直到不过不屈他人后尘罢了。是啊，兄弟从前也想办过来，问问个人都是说好的，什么御国便民呐、收回利权呐、说得天花乱坠，等问到他们要撬的话却都愣住了。你老哥想，没一个内行懂得的人，单靠兄弟一个哪里担待的许多啊。老哥的守则兄弟足足看了两天，要找一件事再问问都没有了，哎，都叫老哥说完了。狗才此时心中十分得意，便是直到程大帅栽培，到了善后局差之后，细细的把历年公事看了一遍。这安徽公事实在难办呐，在底下当差的原是奉命而行，没有责任的就难为上头的筹划，所以不能不想个法子出来活动活动。是啊，这句话对极了，当差的人要都跟老哥一样，还有办不下来的事情吗？但是这件事情必要奏准了才可以开办，你老兄肯担了这个干系，兄弟就马上拜折了。大帅的栽培，直到自然有一份心尽一份力。府台喜滋滋的，送客之后便去和奏折老夫子商量，善了个奏折，次日清晨拜发出去。狗才上院回家之后满面得意自不必说，忙了两天才把一座公馆收拾停当，那位狗太太却在路上受了风寒，得了感冒，严医调治，气不见效，缠绵了一个多月，竟呜呼哀哉了。狗才平日本厌恶他，悍妒泼辣，样样俱全，巴不得他早死了，不过有姨妈在旁，不能不干嚎两声罢了。狗才一面料理后事，一面叫家人拿手板上园去请十天七伏假。可巧这天那奏折的批回到了，居然准了。府台要传狗才来见，偏偏他又在驾内，把个府台急得了不得。狗才是府帅的红人，同银中哪个不巴结，出了个丧事吊唁的人自然不少。忙过了成殓之后，便又商量客户择日开吊，又到城外一个什么庙里商量祭放棺木，诸事办妥，假期已满，上院销假。府台便和他说，上头准了，这件事儿要仰仗老兄的了。兄弟的意思要连工程建造的事儿都烦了老兄。狗才说，这一招且慢一慢，先要到上海订了机器，看了机器样子，量了尺寸，才可以造房子呢。府台见他样样在行，越觉欢喜，又说了两句厌味的话，狗才便辞了回家。到下晚时，院上已送了一个闸子来，原来是委他到上海办机器的。狗才便连忙上院谢委辞行，乘轮到了上海，先找着了童左银，和他说知办机器一事。童左银在上海已经差不多两年了，一切情形都很熟悉，便带狗才到洋行里去商量了两天，妥妥当当地订了一份机器，订好了合同，交付过定银。他上调陈时原是看定了一片官地可以作为基址的，此番他来时又叫人把那片地皮量了尺寸四制，草草画了一个图带来的，又托左银找了一个工程师，按着地势打了一个厂房图样。凡以上种种无非是同左银教他的，他哪里懂得许多。事情已毕，还不到20天功夫，他便忙着赶回安庆给死老婆开吊，一面和童左银商定，一力在府台跟前保举他，叫他一得信儿就要赶来的，童左银自然答应。狗才回到安庆之后上院消差，顺便请了5天假，因为后天便是他老婆5期开吊之期。到了那天却也热闹非常，便是府院也亲临吊唁，当由家丁慌忙挡驾。忙过了一天，次日便出殡，出殡之后又卸了一天课，方才

0: 别停的上院消差。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狗才上院消差，顺便就

打电报给童佐银，叫他即日动身前来，府院立等传见。不多几天，佐银到了，狗才便和他一同上园，府院也都一起请见，无非问了几句机器制造的话，便下来了。从此狗才专仗了佐银做线索，自己不过当个傀儡，一面招募水木匠前来估价起造房屋，有应该包工做的，有应该点工造的，又捡了几个平素肯巴结他的左二，禀请下来，派做了什么木料处、砖料处、灰料处的委员，便连他自己公馆里一般不识字、没出息、永远见不出事情的穷亲戚都有了事儿了。什么督公司事、监公司事、某处司事、某处司事，胡乱装些名目，一个个都支领起薪水来了。谁知他当日画那片地图时，画拧了一笔，稍微划开了二三分。那个打样的工程师是照他的地势打的，此时按图布置起来，却少了一个犄角，约莫有四尺多长，是个三角室。虽然照面积算起来不到十方尺的地皮，然而那边却是人家的一座祠堂，若把那房子挪过来点，这边又没出路。成造的工匠便来请示，狗才也无法可想，只得和佐银商量。佐银自去看过，又把这图样再三审夺，也无法可想。佐银说，为今之计，只有再画清楚地图，再叫人打样的了。狗才说，那已经动了工了，哪里来得及呀？那不然就把他那房子买了下来。狗才一想，这个法子还可以使得，便亲自去拜怀宁县，告知要买那祠堂的缘故，请他传了地保来查明祠主，给价买他的。怀宁县见是省里第一红人伟的，如何敢不答应，便传了地保，叫那业主来说明要买他祠堂的话。那业主不肯，我这个是七八代的祠堂，如何卖的？县主说，哎呀，你看这筑起铁路来，坟墓也要谦让呢，何况祠堂呢？这个银元局是奏明开办的，是朝廷的工程，此刻要买你的，是和你客气办法，不我就硬拆了你的，你往哪里告去？那业主慌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这是合族的祠堂，就是卖也要和我族人父老商量妥了才卖的呀。那么限你明天回话下去吧。那人回去只好惊动了族人父老商量，他以官事押来，无可抵抗，只得卖了，含泪到祠堂里请出神主。至于业主到底得了多少价，那是著书的无从查考，不能造他谣言的。不过这笔钱狗才是不能报销的，不知他在哪一项上的中保提出来弥补的就是了。从此之后，直到厂房落成，机器运到，他便一连当了两年银元局总办。这时候狗才腰缠也满了，这两年当中弄了五六个姨太太，等那小儿子服满之后，也长到十七八岁了，又娶了一房媳妇儿。此时银子弄得多，他也不想升官得缺了，只要这个银元局总办由得他多当几年，他便心满意足了。不料当到第三年上，忽然来了个九省钦差，是奉旨到九省地方清理财富的。那钦差奉旨之后，便按省去查。这一天到了安庆，自府台以下各官无不淋淋沥沥，第一个是藩台，被他缠了又缠，弄得走投无路，什么离金嘞、杂捐嘞、钱粮嘞，查了又查，驳了又驳。后来藩台走了小路子，向他随员当中去打听消息，才知道他是个色厉内荏之流，外面虽是雷厉风行装模作样，其实说到他的内情，只要有钱送给他，便万事全休的了。藩台得了这个消息，便

如法炮制。果然呢，钦差马上就圆通了，回上去的公事怎样说怎样好，再没有一件驳下来的了。钦差出道的时候，狗才也不免历历危惧，后来见他专门和藩台为难，方才放心。后来藩司那边设法调和了，他却才一封咨文到府台处，叫把银元局总办狗道先行撤差，交府厅看管，等本大臣彻底清查后再行参办。这一下子把狗才吓得三魂去了二魂，六魄剩了一魄。他此时功名倒也不在心上，一心只愁两年多与童左银狼狈为奸所积聚的一柱大钱，万一给他查抄了去，以后便难于得此机会了。当时奉了札子，府经厅便来请了他到衙门里去。他那位小少爷名叫龙光，此时已经长到十七八岁了，虽是娶了亲的人，却是字也不曾多认识几个，除了吃喝嫖赌之外一样也不懂的。此刻他老子狗才撤差看管，他倘是有点出息的，就应该出来张罗打点了，他却还是昏天黑地的，一天到晚躲在赌场妓院里胡闹。狗才打发人把他找来和他商量，叫他到外头打听打听消息去。龙光说，那银元局差事又不是我当的，怎么样的作弊我又没经过手，这会儿出了事儿，叫我出来打听些什么呀？狗才大怒，着实的把他骂了一顿，然而于时事到底无计，只好另外托人打听。幸得他这两年出息的好，他又向来手笔是阔的，所有在省印委候补各员他都应酬得面面周到，所以他的人缘还好。自此他落了府经厅之后，来探望他安慰他的人倒也络绎不绝，便有人暗中把藩台如何了事的一节悄悄地告诉了他，狗才便托了这个人去带他竭力斡旋，足足忙了二十多天，狗才花了60万两银子，好钦差啊，就此偃旗息鼓地去了。狗才把事情了结之后，虽说免了查办，功名也保住了，然而一个银元局差事却弄掉了，花的60万虽多，幸得他还不在乎此，每每自己宽慰自己说，我只当待他白当了3个月的差事罢了。幸得府台现卷还好，钦差走后不到一个月，又委了他2、3个差事，虽是远不及银元局的出息，面子上却是很过得去的了。如此又混了2年，府台调了去，换了新府台来，狗才便慢慢的不似从前的红了，幸得他换囊丰满，不在乎差事的了。闲闲荡荡的过了几年，觉得住在省里没甚趣味，兼且得了个争冲之症，夜不成寐，闻声则惊，在安庆医了半年不见有效，便带了全卷来到上海，在静安寺路租了一所洋房住下，便处访问名医，医了2个月也不见效，所以又来访济之，也是求见名医的意思。已经来过多次，我却没有遇着，不过就听得济之谈起罢了。当下济之到外面去应酬他，我自办我的正事儿，等我的正事办完，还听得他在外面高谈阔论，我不知他谈些什么，心里熬不住，便走到外面与他相见。他已经不认得我了，重新谈起，他方才醒悟，又和我拉拉扯扯说些客气话。我说，你们两位在这里高谈阔论，不要因为我出来打断了话头，让我也好领教领教。狗才听说，又回身向季之鼓鼓而谈，直谈到将近断黑时方才起去。我又问了季之与他所谈的上半截，方才知道是狗才那年带了大儿子到杭州去救亲听来的一段故事，今日偶然提起了，所以谈了一天。你道他谈的是谁呀？
原来是当日做两广总督汪中堂的故事。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您今年去游泳池了吗？那您有没有观察过啊？您常去的这个游泳池，它的水质怎么样？您知道不知道您常去的游泳池多长时间换一次水？
1: 最近啊，其实全国各地不少泳池都是上了这黑名单了。
0: 黑名单啊？
1: 哎，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啊，还有乐山市的沙湾区卫生健康局发布通告，说当地有一孩子在一游泳馆游泳之后发生了发烧症状。
0: 初判说这是一起由腺病毒引发的疾病。我们应急云课堂那个小栏目也为大家及时播报了相关的新闻，做了相关的提示。这个游泳馆它的问题就是尿素和细菌总数这两项都大大超过了国家的标准要求。
1: 这没过几天啊，7月29号换了一个地儿，安徽合肥又有一个家长投诉说，孩子在这幼儿园举行水上大战后，班内是十几名幼儿陆续都出现了发烧、呕吐、眼睛红等症状啊。经检查呢，确认也是感染了腺病毒。
0: 到了这两天，浙江省中医院又接诊了一个10岁的小患者。
1: 嗯，
0: 这孩子的脚底板。

0: 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
1: 这一经诊断，原来这小疙瘩叫做脂疣啊，这是一种呢常见的足部疾病，多由这个人乳头瘤病毒引起的，也就是说 HPV 感染。后来经过医生的判断和家长的分析啊，这名十岁的小男孩也有可能是在游泳池里感染的。
0: 这游泳池就是水不干净的哈，
1: 嗯，
0: 怎么会感染病毒，生病呕吐发烧红眼睛？
1: 我国的法律对于游泳池的卫生又有哪些要求呢？
0: 是啊，咱们出门游泳怎么样啊才能挑出来一个干净的游泳池呢？
1: 今天就来给您讲讲泳池不干净您游完会感染病毒。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在八月底的一天，
1: 嗯，
0: 浙江省中医院接诊了一个十岁的小男孩，这是一个小患者。
1: 啊，这医生问怎么了呀？哎，男孩妈妈就说：“你看这脚底板，哎呦，这医生把小脚一翻过来看，那是密密麻麻的小疙瘩呀。”
0: 哎，大夫说：“鸡眼，长这么多鸡眼。”最后确诊不是，是一种啊由人乳头瘤病毒感染而引起的病症，叫脂疣。这脂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啊。
1: 对，
0: 提足旁一个石头的石，
1: 这疣字呢就是扁平疣的那个疣。经过诊断之后呢，这妈妈和医生就分析啊，说这男孩，我孩子怎么就能感染上呢？哦，有可能是游泳池。具体的呀，咱们来听浙江省电视台的报道。
3: 在浙江省中医院，医生告诉记者，这段时间他接诊了不少十多岁的小患者，他们基本都是在暑假学游泳跆拳道时感染上了脂疣，脚底板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疙瘩。脂疣是生于足底的一种疣，由人类乳头状瘤病毒 HPV 感染引起，往往发生于喜欢赤脚、足部多汗的人群，以儿童及青少年居多。据了解， HPV 可分为200多种亚型。
0: 在采访中，浙江省中医院皮肤整形美容科的副主任医师罗红斌告诉电视台的记者说，
4: 脂疣的常见的 HPV 的亚型是一型、二型、四型或者七型，近视脂疣呢，它往往是六型或十一型感染引起的。
3: 那么脚底是怎么感染 HPV 的呢？医生告诉记者， HPV 病毒存在于自然环境中，如果脚底有破损，哪怕擦破一点点皮，病毒也可能寄生并感染。而目前市面上的 HPV 二价、四价、九价疫苗并不能预防脂疣，想要预防这种病，还是得注意脚部卫生，
4: 减少赤脚活动的这种机会。如果要去游泳池游泳是吧，回到家之后建议消毒一下脚，比如可以用酒精啊，或者这种碘伏等等，还有一个尽量要保持脚的一个干燥。
3: 浙江台报道。
0: 一听说啊这 HPV， 哎呦，这个一听可能大伙儿啊这心头一紧，哎呦 HPV 啊，听说是和这个肛门癌、宫颈癌、艾滋病这有关的病毒啊。
1: 那很多人啊可能也不清楚，说这 HPV 感染还能殃及足部或者其他部位呢。
0: 那咱们一块来听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王鑫的介绍。
5: 脂疣是由人乳头瘤病毒 HPV 感染所导致的，是一种皮肤的传染病，它长在脚底的部位叫脂疣。它的基本表现是角化性的丘疹，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皮肤颜色的，或者是稍微发黄，或者是稍微发白，等成长一段时间以后，它的表面会变得粗糙，出现一些黑点儿。它有传染性，所以一般是从一个开始逐渐逐渐的增多。脂疣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了皮肤以后所引起的，这种病毒感染了皮肤以后，它会造成皮肤的异常过度的增生，变得非常的角化粗糙，长在手上或者是身体其他部位。这种病毒没有特效药，我们治疗的主要方法是物理治疗，比如液氮冷冻，当然也可以做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治疗。如果数量很多，可以注射干扰素，口服一维 酸胶丸，可以增加治疗效果，缩短治疗的疗程。另外得了脂疣一定要注意，不要去抠，不要再去抓身上其他地方的皮肤，否则可能会造成它的接种传染。
0: 目前呢，就这些小患者，罗大夫呢是高度怀疑这些孩子啊可能是在游泳池里感染的。
1: 嗯，
0: 所以呢，他也叮嘱大家在生活当中就要注意这个足部的卫生习惯，减少这个足部的出汗，
1: 尽量呢在公共场所啊，大家不要赤脚，尤其是足部，你外伤啊、皮损的时候更不要赤脚了，这样能够极大的减少 HPV 感染的几率。
0: 不过呢，进了公共泳池。 池，您就是再穿拖鞋也基本上就等于是赤脚哈。
1: 没错，
0: 所以像这样的游泳池啊，我觉得相关的这个消费者一定要注意，咱们呀不去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说啊集中的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一定要向相关的部门投诉和举报。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说完了直邮，咱们说说今年在四川、湖南、云南等多地传出的儿童呢，在公共游泳池或者公共戏水池游玩后感染腺病毒患病的消息。
1: 那具体的情况，咱们一块儿来听四川电视台的报道。
6: 反复发烧
7: 几天？
6: 四五天的样子，反复发烧。最高有39度、39.8度。对，
8: 家长介绍，孩子是从一个星期开始高烧不退的情况，起初就当作普通感冒进行治疗，但病情仍在持续加重，出现了咳嗽不止的情况，被医生诊断为腺病毒感染，并已引发肺炎，需要马上住院治疗。
7: 小朋友最开始发烧，你下意识的就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
6: 是的，一般的病毒感染嘛。
8: 目前经过治疗，乐乐的病情已经明显好转。医生介绍，近期感染腺病毒的患儿明显增加，除了最明显的反复发烧症状外，患儿还常伴有剧烈咳嗽，身上长红疹，眼睛充血，患结膜炎等表现。不过因为这种病毒感染在前期并不明显，不少家长会忽视病情的严重性，延误最佳治疗时间。
9: 腺病毒的话，目前来讲就出现中疹腺病毒肺炎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并且有可能导致这种死亡的这种风险比较高。这里提醒家长朋友们，如果孩子出现反复高热不退、剧烈咳嗽、精神差、食纳差的情况，就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因为这种情况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可能引发了一个腺病毒肺炎，需要到医院检查。
0: 腺病毒啊，这个腺呢就是腮腺炎的腺，
1: 哎，月字旁，右边是泉水的泉。
0: 哎，可能啊有些听众朋友对这个腺病毒也不是特别熟悉。
1: 没错啊，
0: 要不是因为啊今年这个夏天秋天全国多地的公共游泳池，这孩子呢可能是啊在这个游泳池感染上腺病毒的这个消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不知道，这个腺病毒啊其实特别容易传染。
1: 因为腺病毒在感染之后啊，病人一般呢就会出现刚才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听了，像感冒一样的症状啊，比方说这咳嗽啊、嗓子疼啊，甚至是发烧啊。哎，而且你看他发烧一般还不是说一两天能下去，发烧一般会持续个三五天以上。
0: 是，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内科主任医师侯凤琴大夫对这个腺病毒啊他的介绍。
10: 腺病毒常见的一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引起感染。第一，通过呼吸道的感染，通过呼吸道飞沫，如果吸入了腺病毒，可以引起上呼吸道的感染，也可以引起下呼吸道的感染，可以引起腺病毒的肺炎。在极个别的情况下，腺病毒的肺炎可以表现为出血性的肺炎，病情相对比较重，有一定的病死率。另外，通过呼吸道吸入也可以引起腺病毒的脑炎，一般表现为发热，伴有头疼、呕吐、颈部的强直，可以出现脑膜的刺激症状，科氏征阳性、布氏征阳性。第二，可以通过消化道来传播，腺病毒可以污染各种食品，也可以污染水源，如果通过不清洁的饮食摄入时，也可以感染腺病毒，一般表现为水样泻，可以伴有轻微的腹痛或者不出现腹痛，也可以不出现发热或者出现低热的表现。第三种途径，一般可以通过游泳池来传播，一般可以引起呼吸道的咽部的炎症，表现为咽结核膜热，通常会发生在夏季，也可以引起流行性的角膜和结膜炎，也就俗称的是红眼病，通常是在游泳池共用毛巾，通过这些游泳池的污染的水源来感染。
0: 那可能啊听到这儿大家就琢磨哈，这腺病毒怎么在游泳池里能够人传人呢？大家就说游泳池怎么这么有利于腺病毒啊？
1: 哎，
0: 为什么呢？因为业内人士分析啊，说有的游泳池啊几个月不换水，
1: 哎，有的游泳池啊共用的毛巾啊，或者说它这个有些污染的水源啊，哎，它就感染了腺病毒了。
0: 您想啊，这公共游泳池它这水属于娱乐用水啊，既不是中水，也不是循环水，更不是饮用水，它叫娱乐用水。那暴露到娱乐用水导致的疾病就叫娱乐用水疾病，这其中啊腺病毒还算轻的呢。
1: 啊，还能引起什么呀？
0: 重的呀，还有脑膜炎等疾病。
1: 哎呦啊，那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提出过一些致病性的细菌病毒原虫所导致的这些传染病啊，对人体健康都有一定的威胁。
0: 这游泳池大伙儿去了

0: 肯定是和水是亲密接触呀，
1: 哎
0: 穿的少，有时候呢学游泳不仅呛着还
1: 喝
0: 呢，
1: 对呀，这世界卫生组织就说呢，这通过吸入感染这种途径还是比较大的。
0: 是的，而且太容易吸入了，你就是不吸吸到鼻子里也叫吸呀。
1: 对呀，您是在水里游啊，
0: 所以呢这个水质还真的是很重要。
1: 嗯，
0: 那大伙儿说了，那国家对这个水质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1: 哎，
0: 要做这买卖它得达到什么标准啊？
1: 那我们呀，一块儿来听四川电视台对当地卫生部门的采访。
0: 接受采访的是当地市卫生监督所公共场所监督科的科长李月。咱们来听听国家对游泳池有哪些普遍的要求。
2: 游泳场所应该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公示真实有效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以及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等检测报告，那么也要公示卫生信誉度的等级，要设专人负责池水净化消毒的一个工作，每场开场、开放前、开放时间均应进行池水的余氯、pH 值、温度等的检测。那么池水的游离性余氯的国标是在0.3到1.0毫克每升，pH 值是在7.0到7.8之间。那么温度我们是在23度到30度之间。人工游泳场所的池水的循环、净化、消毒、补水等设施设备应该正常的运行，每日要补充足够的新水，游泳池的水质应该符合 GB37488 的国标的要求。游泳场所设置强制通过式净脚消毒池，也应该正常使用，净脚池水4个小时更换一次。游泳场所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从业人员，应该获得有效的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
0: 国家有游泳池相关的作为这个体育啊文化娱乐场所的相关的水质要求，可能啊大家最关心的是想到游泳池去，那游泳池它应该给咱们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卫生条件的泳池，国家的相关的标准对游泳池的经营者管理者又有哪些要求。
1: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旅游文化体育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李川律师的介绍。
3: 我 GBP 就是国家推荐标准，那一听就明白了，国家标准呢那肯定是具有强制性的，像这种这个涉及这个人身安全啊、卫生啊、杜绝传染病啊、流行病啊及食品卫生啊，都是国家标准，以及你看升降电梯啊这种涉及人身安全这样的都食品安全的都是国家强制标准。推荐标准呢就是说国家呢不强制推荐你使用，但是推荐使用也不是说是可用可不用，就是指导各行各业标准化的，你比方说食品卫生啊、人身安全啊，以及这种社会化的标准，对整个全体公民的这种身体健康啊、食品卫生啊，只能有国家去制定这种标准。那个就是甭管是接触嘴、接触皮肤这些东西都会接触的，如果你比方说大肠杆菌啊、含氮、含尿素过多的话，那绝对的那成了一个传染病的一个交流场所了。所以这方面国家这标准都是强制的，而且定期去进行检测的。这个游泳池的这个卫生标准像这个食品卫生的标准很跟那个很接近，虽然不直接吃了喝了，但是游泳免不了的这个水就溅到嘴里头，这都是避免不了的，那个就是通过黏膜被人体吸收都是可以的。你比方皮肤病啊，氨呢、氨呢就是人的粪便尿液的主要成分，出汗呢、皮肤病啊、红眼病啊，都是严禁这个下水的。不是说这好像是为了锻炼身体，结果最后呢形成一种大染缸了，传染病的一个这个媒介了，那就不行。
1: 所以我们听啊，这个国家对于泳池无论是水质啊还是标准它有要求。
0: 有要求。
1: 嗯。
0: 要求呢你要勤换水。
1: 哎，但是有的泳池嘿。他还勤换水，他几个月都不换水，
0: 那哪行呢？超标啊！
1: 哎，没事啊，人家靠什么呀？靠药剂来压制细菌。
0: 哦，靠药剂压细菌。
1: 哎，
0: 那这个池子里面既有细菌又有药剂了，虽然这细菌达标了。那咱们一块来听李川律师介绍的情况。
3: 有时候商家呢，为了应付标准呢，他往往过多的使用消毒剂、机物或者氨呐，或者这方面的这个有机物，这个就不卫生的，确实是少了。但是从他用的化学这个药剂呢，相反的这个含氯的东西高，游泳池里觉得这个特别呛，甚至辣眼睛，那就是这个消毒剂、消毒水用量过多了，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了，是那些这个容易易传染的、容易引起这个不卫生的一些病毒啊、细菌呐、是被杀死了。但是如果消毒剂用度过多，对人体的黏膜啊、眼睛啊、口鼻啊，同样会造成伤害。 那这就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来讲那个也是违法的，是吧？所以说那个国家这方面也是有规定的，你不能说为了减少一些有机物的这个细菌的危害，你大量使用这个消毒剂，那最后对人体造成另一方面的那个伤害，这也是违法的。因为有的商家呢，他就是不换水，因为换水的这个成本比较高，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大量使用这个杀虫剂、消毒剂，这样实际上应付检查，但是实际上这种化学制剂呢对人体也是有一定伤害的。
0: 那国家呢对这个泳池既然有卫生的标准，它也应该有个卫生员，就跟这个救生员一样。咱们来听听这个卫生员国标或者说相关的行业的推荐标准里是怎么要求的。
1: 那咱们就继续来听李川律师的介绍。
3: 专人负责这个卫生检查，而且要定期检查，还要有那个专业的设备，不是说自己快了半碗水就开始那样，有专业的设备，对于检测完了要记录，定期向国家这个主管部门或政府部门进行报告，政府呢就这些这个检测报告呢要随时进行抽查。另外对这个游泳池的工作人员也就近似于这个食品行业的这个工作人员一样，要进行体检，要有一个这个不能有带传染病，从设施上一般要有这个洗脚洗拖鞋的这样的池子，不能直接就穿鞋外边的鞋就直接进到游泳池里也不行，在进游泳池之前要有喷头啊，然后那个厕所呀、那个淋浴呢要与游泳池分开，就在设计上你要分开，不能这个那些冲澡啊、厕所污水这个流入游泳池啊，这方面都有一些建设标准，这都是有国家规定的。
0: 我跟你说啊，我们院啊，哎，挺不错。
1: 啊、
0: 我们小区呢是有游泳池的。
1: 哎呦，这么好啊！
0: 在这个就是会所里面
1: 啊，这个啊、
0: 哎，小区一般还就是有个游泳池啊，挺方便。
1: 嗯，
0: 哎，我就发现啊，有时候去呢，这水啊挺浑浊的。
1: 哦，你怎么着看出来的？
0: 看出来，哎呦，我当时我就，哎呦，我说今儿来就是运气不好啊。
1: 嗯，为什么呢？
0: 就是估计呢好几天没换了，估计几个月都没换了。
1: 哦，
0: 哎，有时候去，哎呀，这水啊清亮清亮的，
1: 刚换完，
0: 太好了，是刚换完。但是有的时候啊，水清亮清亮，你明显感觉到刺鼻。
1: 哦，辣眼睛是吧？
0: 哎，这可能啊就是消毒粉、消毒剂啊，为了抑制细菌
1: 哦，
0: 或者漂白剂
1: 放多了是吧？
0: 嗯，漂白剂一放，水立刻就清亮了哈。
1: 对，
0: 我们真的是希望企业能够自律。这个自律这个提的要求啊不过分，但是严格实施不容易。
1: 对， 对， 对， 对，
0: 特别希望相关的检查部门您勤去检查着，您啊用这个半个碗啊给它舀一碗水，您会去检测
1: 一碗水。对对对，因为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讲呢，大家都是去游泳的，不是去检测的，您说谁也不可能拿点指标，对对对，我先试样个纸啊，行了您出去吧，您还在里边试样呢，
0: 只能靠眼睛靠鼻子，而且那会儿钱都已经花了，人都进来了，
1: 对，
0: 那怎么着你回去啊，那这亏本了哈，
1: 是
0: 只能将就着玩一会儿得了。
3: 另外呢还有我这国家对游泳池里水温也是有要求的，如果要是水温特低，那个一些微生物啊，有毒的有害这个病毒细菌啊，哎，它抑制了不繁衍了，但是水温过凉，游客也不来了，这太凉受不了，很冷，那没有客人呢，那经营成问题了。但是如果水温高行不行啊？那水温高往往就容易造成细菌的繁殖，所以国家这个相关部门在这个服务标准当中，对游泳池的水温也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能因为你是地热你就水温过高，水温过高那就意味着细菌容易繁殖，容易繁殖就容易造成这个污染或传染啊，所以说呢这个就包括温度呢也是抑制细菌的那个一个方面，所以国家对这个游泳池的温度也是有明确规定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进入游泳池之前呢注意看它的这个服务规范不规范，在游泳池门口呢看看是不是都贴着今日水温是多少，几天一换水，这都应该是这个明确公示的，说你两星期或者一个月不换水那不行，有的还有这个就比较好的就是这种循环的设备，它也要求定期换水，不是说你光打药那就可以不换水，是吧？这些这个基本的理化指标呢进门的时候都有公示。
0: 这夏天呀、人多，到了现在秋天了，泳池相对好点。
1: 对，但是很多热爱游泳的朋友啊告诉我说这来到了最好的季节，
0: 这会儿呢水质啊容易有保障，
1: 哎，这会儿呢人也没那么顶肺了是吧、而且再加上外边现在天气也凉快啊，正舒舒服服的游个泳出来呢也开心，但是这泳池的安全标准包括这些病毒啊水质啊，我觉得您还是得仔细看好了。
0: 是，我觉得咱们作为消费者啊，咱们呢也是多注意保护自己，游完泳啊、回去了以后您就刷刷牙。
1: 好
0: 好好的洗个澡，
1: 冲冲眼睛，冲冲鼻子，
0: 把头发呢好好的用洗发精护发素洗一洗，
1: 哎，泳池里冲一遍来一遍，回家再一遍，
0: 嗨，还真挺自我保重的哈。
1: 对，你这
0: 不过啊，徐克，我真是觉得你在游泳池啊，你流出来以后你洗澡，你真是觉得头发特别发干。
1: 没错，涩了。
0: 哎，这就是泳池里面的那个氯化剂，
1: 要
0: 损伤了头发了。
1: 哎，
0: 真得啊，洗洗再洗洗。
1: 对，每次我出来啊，都感觉不仅那个头发干了，我感觉整个身上啊，都跟那个，就跟从沙漠中那个出来似的，
0: 特别的干哈。
1: 对，其实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可能在用药剂啊，在抑制细菌啊，因为为了达标嘛，为了水质达标，但是呢，就对你会产生另外一些伤害。
0: 是，那咱们呀，在选游泳场之前，如果有可能，咱们呀，看看他这个公示的啊，哎，有没有卫生许可证啊？有没有检验报告啊？
1: 哎，
0: 有没有员工健康证啊？等这些信息，哎，特别是啊，在这个泳池，先别着急办年卡，
1: 哎，对，
0: 哎，看一看它有没有相关的公示，
1: 包括公示当天的水质情况，包括这个，比如说水温，
0: 嗯
1: 啊 ，pH 值，包括余氯值等等等等、啊。
0: 哎，如果可以啊，您进去再看看，估计您办了年卡才能进去、
1: 啊。哎，对对对，不办不让你进啊。
0: 看看这个池子啊，清不清？有没有这个颗粒物啊，什么絮状物什么的？
1: 哎，再看看这池，哎呦，池底您可能别潜下去看了，
0: 嗯，
1: 您扑通扎一猛子下去看看池底有没有沉淀呀、啊？
0: 所以您先团购一个吧，先别办年卡。
1: 你这倒也是个招、
0: 对
1: 啊，因为你团购呢相对比较优惠，你能先看看这水质啊、游泳池的情况合不合适，
0: 然后再做决定、
1: 嗯，
0: 因为呢游泳池，您看它这个水虽然不是饮用水，是个娱乐用水，可是啊，那真是连吸带吞的啊，它不亚于这个食用水啊。
1: 没错，然后另外也提醒咱们喜欢游泳的市民朋友啊，在进入泳池前啊，咱们呀、也是尽量将护肤品呀、比如汗液等等啊，尽量先冲洗干净，
0: 对，
1: 不要一并带入泳池，影响他人。
0: 另外呢，进泳池那肯定有相关的健康要求啊，咱们也啊诚信严格遵守相关的泳池对于消费者的健康的要求。
1: 好了，今天的应急时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他是默片时代的巨星，也是举世公认的喜剧之王。他擅长在荧幕上扮演流浪汉，在生活中却是受人尊敬的艺术大师。他的表演曾让希特勒气翘了胡子，也曾使爱因斯坦为之流泪动情。他给世界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世界回赠他以荣耀、财富以及伤害。他就是查理·卓别林。1889年4月16日，查理·卓别林出生于英国伦敦。在他的自传里，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一生想过浪漫生活。本期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卓别林自传。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说到电影喜剧，人们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卓别林。他在银幕上以层出不穷的噱头、滑稽的表演和他独创的头戴破礼帽、脚蹬大皮鞋、手拿细手杖、迈着企鹅步的流浪汉夏尔诺的形象，给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欢笑。出生在英国伦敦，4岁登台表演，5岁因为蛋挞离家出走，睡过菜市场，遭遇穷困潦倒，25岁成为片酬最高的电影明星，将美国默片推向了高峰。卓别林封神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本期节目将邀请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启航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其实现在很多喜剧演员的偶像都是卓别林。
4: 那必须的，因为他是一个真是跨不过去的一个人。
3: 你比方说采访周星驰，因为周星驰是很多现在喜剧演员的偶像，

0: 那周星驰的偶像是谁呢？
1: 啊，卓别林。
0: 卓别林
1: 啊，
0: 对吧？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卓别林自传》，也是卓别林唯一的亲笔自传啊，也是一部笑中带泪的剖白之作，记录了他在伦敦南区贫苦的童年、初次登台的经历，还有为争取拍摄自主权而付出的努力、失败的婚姻，还有从好莱坞的逃离等等等等。也正是在这部回忆录当中呢，重现了电影和戏剧史上许多细节和轨迹啊。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入卓别林的人生。蒋老师，幽默书店主理人，幽默怎么能不跟卓别林是吧？
1: 就是
0: 有联系呢。
1: 就是。其实啊，卓别林原来一直是我最欣赏的戏剧演员。后来呢，中间有一段呢，我粉别人了
0: 啊！嚯，你这改旗易帜了。
1: 嗯，我粉谁了呢？我粉了巴斯特基顿了。就是在这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啊，赶上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然后出来三波喜剧演员。第一波叫劳拉与哈代，也叫胖瘦双谐星，是两个人。第二个呢是这个巴斯特基顿，冷面笑将嘛，老不笑，然后你看着他你就跟这人倒了多大霉似的，哈哈，然后戴一小平顶礼帽啊。第三个是卓别林。一度我看巴斯特基顿的喜剧片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身体语言带来的这种笑料其实比卓别林要棒得多啊，真是要棒得多。而且他在很多依靠身体喜剧带来的这种效果也比卓别林要好得多，他的创意比卓别林也要多。但是他唯一比卓别林差的就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啊缺少卓别林身上那种对于世界、对于社会、对于人的那种责任感。卓别林很多电影，包括比如说《大独裁者》，比如说《城市之光》，比如说这个《摩登时代》，他全都是对当时的社会啊，他有一个观察，由那个观察出来的东西。巴斯特基顿相对来说就没有那种观察，他可能还是那种比较小我的东西。
0: 因为我们知道卓别林后来是被美国驱逐了。
1: 嗯哼，
0: 为什么驱逐呢？
1: 嗯，
0: 因为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恶行。
1: 他岁数稍微大一些了之后，他拍的一个很有名气的电影《凡尔杜先生》。
0: 对
1: 啊，那个不就是对美国的一个，或者我们现在可能很少这么说了，但确确实实就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揭露。
0: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呀，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或者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
1: 啊，
0: 他最可贵的其实那个品质是勇气。
1: 对，
0: 对于卓别林来讲的话，他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去挣钱呀，
1: 没错，
0: 挣名气啊，
1: 就是，
0: 但是他选择了这种方式。
1: 对，其实就像刚才红九说的哈，他确确实实虽然说小时候一度很苦，但是他十几岁的时候啊就已经崭露头角了，然后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片酬非常高了啊。他要这么活下去的话，就是浑浑噩噩的活下去没有问题啊。但是呢，他确实把一些责任感自己扛起来了，扛起这些责任之后，当时的美国社会肯定就不能容他啊。其实甭说当时，现在的美国社会估计也不能容他。
0: 是，那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卓别林的童年吧。
1: 嗯嗯，
0: 刚才我提到了卓别林是英国人哈，出生于1889年的4月16日。这孩子呀，生下来其实是含着金汤勺的，因为他的父母都是歌舞剧演员，有着高颜值，有着文化，
1: 是
0: 有着财富，很受人尊敬。可惜的是啊，这个小少爷嘴里这个勺没叼多久就掉了。
1: 是，
0: 为啥呢？就是因为他的父母离婚了，从此以后呢跟着母亲还有自己同母异父的哥哥雪妮在一起生活。哎呀，蒋老师，自打他这个父母离婚之后，他们家的这个家境啊，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1: 对，
0: 这个房子越来越小，
1: 啊，
0: 桌面上的面包越来越小，越来越少。最大的问题，他母亲的身体状况也是越来越差。
1: 对对对，其实他母亲呢也是个喜剧演员。
0: 哎，
1: 在那个时候刚刚年近30岁，还不到30岁啊，长得也是娇小玲珑的，这个面孔很白皙，然后眼睛是那种青紫色的，头发呢淡棕色，一直能垂到腰底下。这个卓别林和他那个同母异父的哥哥雪妮两个人都特别崇拜他母亲，但是呢其实他们也自己也承认啊，自己的母亲并不是一位倾国倾城的佳人啊，但是对于兄弟俩来说，他们都觉得自己的

0: 母亲美得像天仙一样。就多年以后认识他母亲的人也曾经对他们兄弟说哎呀，你母亲当时真是娇艳可人，有一种迷人的风韵啊。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啊，他母亲也会经常很得意的把他们兄弟俩打扮得整整齐齐的，星期天一块出去旅行。然后这个雪妮呢，就是这个卓别林的哥哥，穿的是伊登中学的这个学生装和长裤。卓别林身上呢穿的是一件蓝色的天鹅绒上衣，然后配一副这个蓝色的手套。他说这个时候我们沿着肯宁顿路漫步的时候，这一路上感觉我们是出足了风头啊。那在那些日子里啊，这个卓别林说，其实伦敦的这个日子都是那么从容不迫的啊，动作的节拍也是很从容的，所以他感觉他童年时代的那个伦敦其实就是他情感出萌思路初开的伦敦啊。然后春光明媚的蓝贝斯啊等等啊，就是包括他记得那个和母亲坐在公共马车的顶层上啊，然后试着去碰触那些掠过的紫丁香树枝啊等等。其实童年在他的心里啊，除了那些刚才红酒提到的啊他们的家境之外，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他回忆的美好的回忆。
1: 真是这样啊。其中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卓别林第一次登台。
0: 嗯哼，
1: 因为呢卓别林从小是聪明伶俐的哈，
0: 嗯，
1: 据说2岁就开始学唱歌学跳舞。然后呢由于他年龄很小，母亲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在家待着，每次演出都会把他带到剧场。说有一天晚上啊，母亲正在台上唱歌，忽然嗓子哑了唱不出来，观众就开始哄起来了。在一片混乱之中，舞台管事的一眼就瞧见了在幕后的小卓别林，哎，急中生智让他替母亲演下去。不到5岁的卓别林走上舞台，面对绚烂夺目的脚蹬和满场的观众毫不害怕。他先是朝观众鞠了一躬，然后呢用稚嫩的嗓子不慌不忙地唱了起来啊，当然他唱的是一首当时家喻户晓的歌曲，叫做杰克琼斯。
0: 嗯哼，
1: 这歌刚唱到一半，这钱呀就像雨点般的扔到了台上，卓别林立即停止了唱歌。嗯，他告诉观众，我必须先把这钱捡起来才能再唱下去。就是他这种天真啊惹得观众哄堂大笑，
0: 嗯，
1: 是吧，就觉着哇真的是太可爱了。他回到舞台上真的是一点都不紧张，然后就继续唱歌，不时的呢还做几个舞蹈动作，特别是他模仿母亲唱了一首爱尔兰歌曲，哎呀学着母亲那个沙哑的嗓子唱，没想到观众啊真的是大为欣赏啊。
0: 卓别林啊曾经自己说过，他说他这个人其实是天性非常爱做商人的。这咱想不到哈，咱们都觉得这么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啊，应该从小恨不得就是想怎么表演啊，想艺术理论啊，但是其实不是啊，他老转念头就想做什么买卖啊。他看到那些空的铺面的时候，他就经常往里边看啊，考虑，哎呀，我怎么用这些空的铺面去赚一些钱呢？啊，比如说卖鱼、卖炸土豆片啊，我一直到开杂货店。后来他发现，他一路想的都是和吃有关的行业，吃不过他自己是缺少本钱啊。可是这本钱呢，哪儿张罗呢？哎，最后他说服了他的母亲，让他离开学校去找工作。那这个卓别林呢，他其实是干过了很多行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老油子。比如啊，他首先他是在一个杂货店当一个跑腿的小伙计，然后一有空他就在地下室里玩的挺有趣啊，因为那地下室里堆满了肥皂、淀粉、蜡烛、糖果、饼干等等，哎，他老吃那些东西你知道吧，吃到最后都把自己吃腻了。然后呢他又在一个保险业的医生叫胡尔和这个金西他们开的一个家庭诊所里头当了一个小佣人。这个事儿其实呢开始并不是他的，是他那哥哥的差事。后来

0: 到后来人就很客气地跟我说，说孩子啊，你干不了这活儿啊，你年龄太小了。然后一听人家这么说啊，卓别林就伤心地哭起来。医生呢娶的是一位很有钱的太太啊，在这个兰开斯特门有一所很大的住宅。医生看他可怜，就说干脆这样吧，你去我家吧，你在我家里头当一个小佣人。哎，卓别林立刻一听就心花怒放了，那这个在一个大宅门里头当小佣人，再说又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人家里当小佣人啊，这多好啊，确实是一个美差他去的这地儿。因为那家里的所有的女仆都喜欢他啊，因为他们都把他当小孩。卓别林每天晚上临睡以前，这些女仆都要吻他，而且向他道晚安。他说如果不是造化弄人啊，我也许会成为这个大宅门里的管家。这造化弄人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啊，这个医生的太太吩咐卓别林去清理地下室里的一块地方，那儿啊堆着高高的粗板箱和破烂货。卓别林呢必须把这些东西一起理好，然后打扫干净，排列整齐。但是呢，哎，卓别林呢还是因为小，他干了一会儿就没心再干了，然后对着一个八尺来长的铁管子发生了兴趣啊，把这铁管子当这个喇叭吹着玩。结果就在他玩着正高兴的时候，医生的太太走进来了，然后他就被辞退了，三天以后就离开了那儿。那他还喜欢干什么呢？还喜欢干这个售报的这个工作啊，在售报的这个商店里头。但是后来人家这个老板一看他这个年龄太小了，就把他解雇了。然后他又当了一天吹玻璃的工人啊。以前他在学校里头曾经读过啊描写怎么吹玻璃的这个文章，他觉得这个事儿呢很新鲜有趣儿。但是没想到，嘿，他一吹，热气儿把他给熏倒了。卓别林在昏迷中被抬了出来，放在一堆沙土上。但是对他来说，他觉得这已经受够了，他就甚至都没回去去领那一天的工钱。后来呢，他又到一个印刷所去工作啊，他跟那儿的人吹牛，他说啊，我会操作印刷机。结果呢，他一看那是一个20多尺长、硕大无朋的一个家伙啊。结果他看见那个机器正在转动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在这转嘛，挺容易的，他就去干去了。结果那工头把他领到那机器跟前啊，他一看这机器这么大个儿，跟一个怪兽一样啊，然后他就傻了。这个工头就跟他说：“你揍他呀！”卓别林就傻了。卓别林，我揍谁呀？这工头指着印刷机：“你揍他呀！你没管过他吗？”然后卓别林说：“你要给我一个机会，我觉得我会挺容易的，学起来。”其实人那工头说那揍他啊，这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过去，这是他们一个行业术语，就是过去拉那拉杆，让那机器整个动起来。结果这个卓别林呢神经非常紧张的开始干这个事儿啊，他以为他自己干不了，哎，结果出乎意料，没想到还干起来了，而且每星期能领12县令。你看
1: 哇，
0: 哎，
1: 你说打小就挺会挣钱的，对吧？他并不是像咱们想象的一门心思在那块儿学习跳舞、学习唱歌、学习表演。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这个母亲对他的影响非常的大，但是咱们在开头也提到了，母亲这个嗓子呀非常的敏感，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啊，就经常会嘶哑甚至是失声。哎呀，
0: 这就跟我的是一毛病。
1: 嗨，这个这属于
0: 哮喘。
1: 哮喘啊，
0: 哮喘
1: 属于严重的喉炎。
0: 对，
1: 反正就是嗓子有问题。后来真的是唱不了歌了。
0: 对，
1: 由于这个失声所带来的这个打击啊，卓别林的母亲精神崩溃了，
0: 哎，
1: 导致最终被送进了疯人院。
0: 卓别林第一次感觉到母亲精神有问题的时候，他们那学校啊正放暑假，他快走到家的时候，几个邻居的孩子把他给拦住了。一个小姑娘跟他说：“哎，卓别林，你妈疯了。”卓别林就觉得说这话就像一个巴掌打我脸上一样，啪的一下啊！他说：“你胡说什么呢？”他说：“真的，真的啊，你母亲真的疯了。”然后另一个孩子就说：“你母亲，你知道刚才干什么的吗？他刚才啊敲我们每一家的门，敲我们每一家的门，然后把一块块的煤分给我们，说这是给我们孩子的生日礼物。不信你问我妈去。”卓别林呢就不想往下听了，就一路跑过去，跨进这个敞开的大门，窜上扶梯，推开他们自己家的门，然后停下来，缓了一口气，凝神仔细地看着自己的母亲。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夏天下午本来这空气热的都已经令人难受了，但是看这个母亲呢仍然像往常一样坐在这窗口，

0: 然后听见后边有声，缓缓地转过身来看向卓别林。卓别林看见母亲的这个苍白的脸上是一副痛苦的表情，卓别林当时几乎是大喊了一声说妈。他母亲反应很冷，说你什么事儿啊。卓别林听到这个之后呢，就赶紧跑过去扑在母亲的膝盖上，然后把脸扎在他怀里，就开始抑制不住的哭。然后他母亲这时候哎，表现得很亲切了，一边摸着他脑袋一边问说好了好了，出什么事儿了。卓别林当时哭得直哽咽，说他们说你身体不好了。母亲反过来就安慰他说没有啊，我身体可好了。可是卓别林那时候能感觉到自己的母亲思想是混乱的，而且心事重重。卓别林说不对，他们说你到每一家那买一家去给他们。他就说不下去了，哎呀哽咽着。他母亲这时候感觉是有气无力的，说哎，我上他们家去找雪妮呀。这雪妮就是卓别林他哥哥，说他们不让我看他，他们把雪妮藏起来了。他妈一说到这儿，卓别林就知道哎呀，刚才那些孩子的话是真的了，
1: 坏了。
0: 他就说妈妈你别这样说，你别说了。他一边哭一边跟他妈说我给你请大夫去。然后呢他妈一边摸着他的脑袋一边接着说哎，麦卡锡呀知道他在哪儿，可是他们把他藏起来了，不让我看他。卓别林还是大声的喊说妈我去请大夫，你等着我。然后站起来向门口跑过去。这时候呢他妈在后边喊他，你上哪儿去啊，我请大夫去，我不会耽误时间的。他妈呢也没说什么话。卓别林呢就赶快跑下楼去找房东太太，跟这个房东太太说我请大夫去，我妈身体不好。房东太太跟他说我们呀已经去请了。他们这个区里这个医生呢是一个老年人啊，脾气有点暴躁。听完了这个房东太太的话啊，这个房东太太说的和孩子们说的大致相同，哎，就敷衍了事的给卓别林的母亲做了一次检查，然后就说精神失常，把他送医院去吧。医生呢写了一张字条，上面呢列举了一些其他的说明，还注明了他母亲患的是营养不良症。后来医生跟卓别林解释说你母亲啊是饿坏了。房东太太呢听完之后就跟卓别林说哎，我觉得呀你妈还是去医院的好啊，在那儿呢起码可以吃的规律一些。卓别林能够感觉到房东太太说这个话其实是在安慰他，哎，那这房东太太就帮着卓别林的母亲收拾好衣服。这时候呢这个卓别林他妈已经穿好了，温顺的像个小孩似的，但其实呢他这种小孩一样的那种感觉是因为他非常虚弱了，他已经仿佛失去意志力了。然后卓别林和母亲还有房东太太一块走出去的时候，街坊和那些孩子们都聚在大门口，很惊奇地瞧着他们。医院离他们家大约是一英里路，他们就这么慢慢的就走过去了。卓别林扶着他母亲，他母亲呢软弱无力，就像喝多了酒一样。哎呀，就在这个午后酷热的阳光下，卓别林说我们的这种悲惨的景象就真的就这么暴露无遗了啊，说身边走过的人一定会以为我母亲是喝醉了酒呢，可是呢我们自己知道不是啊。一路上他都试着安慰自己的母亲，但是母亲只是微笑着。最后到医院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医生接待了他们。这个医生看完了这个社区的医生给他们开的那个字条，很和气的说好了卓别林夫人这边来吧。哎，他妈呢就很听话啊，让这个医生检查了身体。等这个看护要把他领走的时候，他妈突然转过了身，因为他觉察到了他可能要把卓别林给丢下了，然后很痛苦地看着卓别林。卓别林呢装出了一副高兴的这个样子说明儿见。然后他妈就被带走了。等他走了以后，医生转过来问卓别林，那你怎么办啊孩子。卓别林呢对一个叫平民习艺所的这个学校，他曾经因为很贫穷被送到那个学校去学习过，他对那个地儿呢深恶痛绝，领教够了，所以他很有礼貌的跟这个医生说啊，没事，我去我姨妈家。
1: 我们通过蒋老师刚才的讲述啊，能够感受到哈，今天我们介绍的 卓别林唯一的亲笔自传《卓别林自传》，他的这个文字啊，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流畅。卓别林很擅长文字的讲述，他也擅长用剪辑的手法讲故事的这种方式啊，写一本书。也有很多媒体在评价这本书的时候都提到了，说精彩跌宕，有如卓别林的另一部电影杰作，令人深深的沉迷。当然了，更惨的是妈妈疯了，在这个前不久啊，卓别林的父亲也因为酗酒去世了。
2: 嗯
1: 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这个夫妻早就离异了哈、
2: 嗯
1: 啊。
2: 是，
1: 那没有双亲照顾的卓别林，最终呢只得被送往了孤儿院。这其实在人生当中就跌入到一个低谷了。在这个两年之后，七岁的小卓别林啊，实在是忍无可忍，然后离开了孤儿院，成了一名流浪儿。那为了生活呢，他又开始比方说去当报童啊，当小贩儿啊，杂货店的伙计啊，游乐场的清洁工啊，等等等等。应该说非常的苦哈。
2: 对。
1: 那一次机缘巧合呢，他被伦敦专演滑稽哑剧的卡尔诺剧团录用了。那经过几年的刻苦训练呢，卓别林就成了剧团的台柱子。在1913年他随剧团去美国演出，并被一家电影公司相中了，从此就开启了他辉煌的电影生涯。好了，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蒋老师，感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一个专门做旅游、美食、生活方式自媒体的飞来飞去的刘杰同学，欢迎刘杰。
1: 我是飞来飞去的旅行的刘杰，
0: 飞来飞去的旅行的刘杰。因为大家如果在公众号上可以搜索到飞来飞去的旅行，就可以找到刘杰了哈。但是其实刘杰自己有一个小宝宝，是儿子哈。
1: 对对对。
0: 我们平常听他讲他儿子的时候是很听话的豆豆，但是呢，谁家的孩子也不是天生听话的，是不是？
1: 是的。
0: 而且尤其在出行的路上，也不是天生就听你话，一起就开开心心的跟着你玩。所以你是怎么把你们家的豆豆搞得如此服帖的？今天和我们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一块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咱们是不是从出行开始，还是从近处远处的你来定？
1: 我们先从出行开始。
0: 好。
1: 我觉得那个刚才苗山也说到了，就是如何把小朋友搞得服服帖帖的。
0: 对，
1: 这个就是出行前的那个心理建设，这是第一步。比如说呢，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出行呢，4岁是一个年龄的这个阶段的一个坎儿，
0: 是一个分水岭，是吧？
1: 对，一个分水岭。就是4岁之后，就是你很多道理就能跟他说通了。那么在4岁之前呢，为了能让他
0: 说不明白，
1: 再说完全说不明白的，这个时候还是得那个用点小策略。就比如说在出行之前。

0: 你可以跟他一起制造一点共同话题。
1: 嗯，
0: 他虽然他大道理不懂，但是他去哪玩怎么玩他还是很关注的。
1: 嗯
0: 啊，尤其现在小朋友，其实就是现在小朋友就属于他们这一届哈，就属于见多识广的，
1: 从小见的世面可比咱们小时候多多。
0: 对，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别说像他几岁了，我都上初中了，我还没出过省呢。
1: 有时候我们在聊天说，现在小孩都吃什么长大的，懂这么多事儿。
0: 对哈，所以呢，就是我儿子呢，他其实是从2岁半，
1: 嗯，
0: 就是第一次开始就是飞长途啊什么的。那么呢，我觉得就是我在出行的时候，我就摸出一规律来。
1: 嗯，
0: 他在特别小的时候呢，你跟他说目的地说不明白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交通工具。
1: 嗯，
0: 因为我发现孩子吧，他普遍就是别管男孩女孩，他普遍对于什么飞机呀、火车呀，这都是他们那个
1: 感兴趣点。
0: 对，他们的那个绘本上，他们最先接触的就是这些最基础的交通工具。
1: 嗯，
0: 啊，像我们家那个，我们家儿子。2岁多的时候，第一次是飞长途，就是飞，而且是国际的那种半夜的航班。
1: 哦，红眼航班。
0: 红眼航班，然后夜里12点多，就是凌晨12点多从家出的门，当时就直接给套上羽绒服，直接套上就给蹬机场了。结果那车刚一开到那航站楼的那个门口，刚停下的时候，一眼睛飘飘的就亮了。
1: 他应该困了才对啊。
0: 他不困，因为咱们不是那个车往那个航站楼上开的时候，就远远的能看见飞机吗？
1: 是的。
0: 他爸就跟他说，说你快看那边有大飞机，
1: 嗯，
0: 跟你那个在书上看见的一样不一样。然后小伙子就一下就机灵起来了。
1: 那时候他2岁半啊。
0: 2岁半。然后到了机场之后，就在那个就等着办手续进去的时候哈，就是满那个大厅的溜啊，然后说，哎呦天哪，这飞机这么大个儿，说我那书上那个这哪能装载这么多飞机啊。
1: 哦，说真的是兴奋，
0: 兴奋，特别兴奋。
1: 你会发现小朋友啊，在书上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就画出来的画和实物对比出来的那一刹那，他都是很惊喜的。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大人哈，嗯，要想那个就是让自己轻省一点，让自己的那个耳朵边安静一点哈，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年纪比较小的时候直接带去机场。如果是坐飞机出行的话呢，就带去机场给那个落地窗那儿一搁，自己看飞机就好了。
1: 哎呦，可以好长时间 啊。
0: 对，他们能看好长时间的。就特别小的小朋友有一个优势哈，就是一旦有一件事儿吸引了他的关注，他就能玩好长时间。就一个小木头棍儿，他都能鼓捣好长时间的。
1: 哦，对于家长朋友来说，他只要是小朋友在你视线范围内，你就让他自己玩，
0: 哎，让他自由发挥就行了。
1: 嗯，
0: 啊，如果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是乘坐高铁或者就是火车之类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因为那个直接就已经进站了嘛。
1: 对，而且人流量也比较大啊。嗯，
0: 对， 对对。
1: 刘杰一上来就直接是干货了，你知道大家都还没有准备好本儿，你会发现他已经说到重点了，所以大家应该随着听随着记一些重点。尤其刚当上那个就是爸爸妈妈的
0: 新手爸妈，
1: 对，新手爸妈一定要注意。当然，我相信每一位年轻的爸妈对于带孩子的时候都有一把辛酸泪的故事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当然了，今天刘杰在，孩子到现在其实也不大，大家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对带孩子的心得，因为爸爸妈妈有时候碰到一起就是聊孩子的事儿，对吧？
0: 对，
1: 反正我还真的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姥爷那时候开车，然后他就有的时候去接一些外宾呐，经常会去机场，有的时候他出差，他就从幼儿园把我接出来，然后我就跟着我姥爷去机场。从小我就是在机场那玻璃那儿看飞机，所以你刚才说这个孩子看着大飞机的时候，
0: 你还挺有共鸣的哈。
1: 对，我就特别有共鸣，因为我当时就是趴在那个，因为那个机场的那个玻璃都是斜的嘛，
0: 对，
1: 然后小孩正好趴在那儿，就跟还挺舒服的，因为有支撑点。
0: 但是大人在后头看着就觉得挺
1: 对，
0: 挺
1: 揪心的。然后你就眼前这飞机，我当时小时候我在想，怎么这么大呀？这怎么这个是怎么飞上去的？得多沉呢？所以你这小孩会趴在玻璃上，就是脑子里会呈现出很多疑问，然后又自我解答，自我解答又解答不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会对这个世界的渴望值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0: 对对对，然后其实就是小朋友吧，嗯，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不会，他可能那个年龄没有到，他没有表达出来，他其实是希望不要把他当做一个小孩对待的，
1: 嗯，
0: 他还是希望能跟你正常对话呢。刚才苗山说就是带娃旅行那个辛酸泪啊，我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就因为我们家是这样的哈，就是我的工作这个相对就是弹性一下，时间都经常是我一个人带他出去。
1: 嗯，
0: 爸爸呢那个是属于就是正常上班，没有时间跟我们，嗯，老是跟我们那么一起。
1: 嗯，
0: 然后我曾经有一次在一个

0: 站台上，因为我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带他嘛，我要带相机啊这些东西，电脑呀、啊，我就是一个双肩背，然后一个行李就是一个29寸的超级大的箱子，
1: 都搁在一起。
0: 对，就我就搁在一起。这样的话呢，拖一个大箱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让孩子坐在那个箱子上，
1: 嗯
0: 啊，然后他自己也挺开心，因为小孩吧，他特别烦，但是他不愿意走路，有的时候这就挺烦的。你抱他又抱不动，
1: 妈妈抱是吧？
0: 爸爸抱抱吧，就特别崩溃的这事，所以我就让他坐在那儿。但是那天特别悲剧的呢，是我们要走下一个站台，电梯坏了。
1: 哦天哪！
0: 啊，后来我当时就想，这事儿怎么办？因为我还拖一孩子，关键是因为我又不可能撒开手让他自己跑，火车站那么多人。我就
1: 一手抱着孩子，
0: 我是一手拉着他，一手拉着他，他自己还背了一个小双肩背，他自己的东西。
1: 哦、天哪！
0: 然后我就提了一口气，什么叫提了一口气？活了几十年，终于知道了。然后就是一咬牙，把就是那箱子大概得有20-30斤呢，你想那么大的一箱子，
1: 嗯，
0: 我就一口气儿，就是不中途不能放下就再也提不起来了，
1: 嗯、
0: 就从那站台上咵就走下去，然后走得飞快的拉着他。后来等我一回头的时候，我被好多人拿手机在拍我，
1: 是吗？哦，这真的行李这么大，还要拉着孩子，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还应该有个双肩背是吧？
0: 对，因为双肩背里装了相机还有电脑这些。
1: 哇、哦、天，英雄母亲都是这么造就出来的。
0: 对，我就觉得其实尤其对于这个。就是准妈妈来说，可能现在感觉还不是那么强烈、
1: 嗯，
0: 还是都停留在就是说那个当妈妈的那种美好的愿想当中哈。但是现实其实是这样的，
1: 非常骨感的现实。
0: 对，
1: 我身边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说我的臂力是随着孩子的体重而成比例增加的。
0: 啊，我也是的，
1: 是吧？
0: 我的那个这个抗压能力以及坚强度也是随着他的成长而逐步在增加的。
1: 刚才说到刘杰的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们的听友 Raven 就说了，我们家闺女特别喜欢出门，不哭不闹到处看，她即便是烦了也是默默的掉眼泪，虽然很可怜但是看着充满喜感。你说真看着孩子说流眼泪，她都觉得充满，真逗、
0: 哎、我特别理解这个，就是我觉得小朋友其实他们是特别特别渴望就是走出去的，
1: 嗯，
0: 因为就是很多东西吧，我们大人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可看的啊，就比如说哪怕去一公园好不好，他就会觉得，但小朋友不一样，他就觉得他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我觉得是。
1: 当然了，你想我们生活在，咱们就说咱们当妈妈至少得26岁以上了吧哈、
0: 嗯、
1: 咱们平均来说，
0: 平均来说
1: 26岁以上，你说你见过的世面，见走过的公园，那多了多了。
0: 对，
1: 那对于孩子来说，哇，这就是公园啊！
0: 对，哇，这个就是小草啊，这就是树上见的呀、啊。
1: 这是对于他整个世界最有欲望知道的那一个阶段。
0: 对对，啊、嗯嗯，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年龄是一个分水岭。
1: 嗯，
0: 稍微大一点，就是比如说像
1: 4岁是分水岭，是吧？
0: 对，4岁是分的、
1: 哎。
0: 其实
1: 我其实想插一句啊，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曾经说，孩子3岁的时候记忆会清空。你有这个感触吗？
0: 分什么事儿？
1: 你们家孩子2岁半出行的事儿，他还记得吗？
0: 不是，我觉得大家其实我当时你倒是提醒我了哈、哦。我觉得那个各位宝爸宝妈可以用这个办法刺激一下小朋友哈，就刺激他的记忆力。就是我曾经吧有段时间，就是我也听说过这个3岁之后就之前的事儿就不记得了。
1: 嗯、
0: 哦。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豆豆，嗯，因为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冰箱，那个冰箱起。就是我冰箱被我改造成了相片墙、
1: oh.
0: 就是他所有的照片我都给他打印的，就是4寸特别小的全部贴在上面，
1: 那个门上，对吧？
0: 对对，按年龄贴。他就每以前小的时候他就走过去溜着看一眼，后来有一天我看他在那儿插着腰看挺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是在哪儿，那个是在哪儿，他当时就愣了，就愣了好几下，答不上来了，已经就说我忘了，就是说忘了的时候是带着点惭愧的那种、oh. 然后我就其实是跟他开玩笑，我就跟他说，我说好，我说既然去了也是白去哈，我说我也挺累的，咱就甭去了。我说你反正也记不住，等你记住了之后再说吧。其实我真的是跟他开玩笑。结果那天晚上呢，他爸爸就跟我说，说你说他什么了，说他悄悄的带着我去那照片墙帮他回忆。
1: 他要都记起来，
0: 他都记起来。但是我就发现，其实如果你用这个办法去激励他的话，他是能就是对他印象深刻的，他是可以记得住的。
1: 哦，他其实是想有意的、有意识的，以后把更多的记忆拾回来。
0: 对，而且我发现他们这些小朋友吧，他们记东西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记从大的方面来记，这个方向有个什么事儿，他们不是，他们是可能照片上手里拿了一什么玩具
1: 啊、哦，
0: 或者是当时就是在那儿给他买了一什么玩具。 他都记得门清的。
1: 在哪儿买过一个冰？

0: 冰淇淋，哎，这事儿记得，
1: 对，
0: 草莓味儿的我记得，那冰淇淋好吃，但那地儿不记得了。
1: 不不不，他记得，就是我儿子就两岁多，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在海滩上，就是我们每天从酒店走到那个冰淇淋店，大概就是有几百米的距离，每次距离那个冰淇淋店将近100米左右的时候，他就会跟他爸爸说，我要下来自己走。因为他要好好表现了，他要自己走进冰淇淋店，如果大人抱着他可能就拐弯了
0: 啊。对，只有他自己走才能往这儿引。
1: 哎
0: 哇，真的好聪明啊。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会说味蕾的记忆是更加深刻的。
1: 对，这绝对是安抚人安抚身心的好那个好办法。
0: Frank 同学就说了，第一次长途飞行也不远，就是飞香港，再说他们家宝宝啊，三岁的时候，男孩子太闹腾，所以提前跟他说一堆注意事项，八成也听不懂也听不进去，所以选座位很重要，一定要选前面没有座位的中舱那里，靠窗，旁边就是我，努力在出行前让他少睡觉，候机的时候让他使劲玩，累了一上飞机新鲜一会儿之后吃过东西就想睡，一直睡到下飞机过关。现在宝宝10岁了，飞新加坡、俄罗斯、英国，踏实的在那里看电影，一路不睡，精力旺盛啊。
1: 啊，我知道，我懂，这是属于放电型，这是把他那个电给他放光了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想太多，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挺好使的，但是这个慎用哈、因为要给他吃糖、因为我们家当时那个他太小了，我怕他耳朵就是耳压高，他很难受，
0: 想让他咀嚼是吧？
1: 对，起飞降落，因为他太小，你跟他讲他不懂，他不明白的，我就准备了好多棒棒糖。他后来他能听懂这个耳压的这个事儿了之后，他就会跟我说：“哎呦，我得
0: 耳朵不舒服，
1: 哎，我得先预防一下，你给我来一颗，给我来一颗。”
0: 这成为了一个就是坐飞机的福利了哈。
1: 对对对。
0: 哇，还是很聪明的哈。
1: 对对，
0: 小朋友有的时候就想获得好吃的时候，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1: 对对对，但是呢，他毕竟是个孩子，是不是？咱们那个都也是二三十岁的人了，对吧？
0: 这就是和妈妈和孩子斗智
1: 斗
0: 勇的过程。那个刚才你想说什么来着？4岁分水岭，咱们接着说。
1: 啊，我想说的是，其实就是说，4岁稍微大一点了，他就对于他自己的就是东西要带什么，他有一定自己的想法了，所以呢，就是。是为了提高他对于这个旅行的积极性。其实我是觉得，就现在的孩子吧，真是就是掉在蜜罐里的那种，就是就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用操心。其实这样也不好。我觉得旅行其实是一个机会嘛，就是相当于让他自己有责任感，让他有担当。就比如说，让他知道这个你要为自己负责任。所以我们家孩子现在就是也是当时是为了让他的参与进来嘛，因为我在那儿忙得四脚朝天，他在那四仰八叉的，我就特别不爽。我说你过来。后来这一天是我
0: 平衡，
1: 对，后来是我延伸想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就是让他参与一起收拾行李。
0: 嗯，他收拾他自己的。
1: 对，就是那个不是有那种行李包嘛，就那种小的那个打的那种包嘛，我们家就是我就分给他两个，都是他的，然后我就会告诉他。那边的那个温度是什么样的，就给他解释。当然他们就你跟他们说话哈，就跟玩那个猜字游戏似的，就是说了一个词儿，他会问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必须用另一个词再解释这个词。但是呢他就会很自立，就比如说像我们家那个他就知道现在出门我跟他一说我们要去哪儿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啊，那边的天气是什么？你把你的手机给我看一下吧。
0: 哦，是吗？
1: 啊，我要看天气。
0: 哎，你第一次让他收拾行李的时候，你记得你们去哪儿吗？
1: 我们第一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应该是去杭州。
0: 杭州，然后呢，你这是他第一次啊，要自己收拾了。他那时候肯定好多不太适应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他讲的？
1: 他小孩是这样，他们那个时候幼儿园正好刚刚学了叠衣服，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收拾成什么样你就穿什么，然后呢，我说我是不管的，我说我只管我自己，然后他就跟我说自己的事儿自己做是吗？我说对，然后呢，他就因为他有时候太小了，他对什么体感他没有概念的，他就把他那个他自己有一小衣柜，他把他衣柜全翻出来了，就挨个穿出来。跟我说你觉得这行吗，你觉得那行吗，啊，当然那个时候你还是要帮一帮他的，
0: 因为最开始嘛，
1: 对
0: 吧，对，
1: 他年纪还是不到，
0: 但是他有没有吃过苦果，比如说这衣服其实不适合当地的这个天气温度，你就不说，最后他自己尝到了没有收拾对，
1: 我觉得
0: 你没忍心是吧，
1: 没忍心 不是，问题是要真的不合适，我不是还得花钱给他买吗？
0: 你看，这就是还没当妈和真当妈的区别。你看，有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真能狠下心来说这个吗？我有时候就会说。

0: 就让他穿一次，比如说明明去了一个很热的像普吉岛这样的国家，然后呢结果你到了那儿，他就准备的都是厚衣服，他自己就发现啊，我怎么没有好那个什么短打扮可以穿，他自己就知道了。后来我的朋友就说，好啊，那你就再花钱在当地给他买。
1: 对啊，你就得花钱买，你就得满世界给他找。
0: 他说你看又搭时间又搭钱。
1: 对，
0: 所以但是他找完了衣服你会告诉他这个是不合适的。
1: 对对对对，因为小朋友他的记忆力其实特别好，就是他们的接受能力也很强。你告诉他，就比如说我用的办法就是这样的，就比如说16度这个温度，比如说正好我们到了一个地方穿这个衣服很合适，穿一小外套就很合适，我就会告诉他，我说你记住了，就是这个时候穿这个温度再多2度或者再减2度穿这个都是可以的，哎，他就都就是现在就会弄得比较好了，而且现在因为他现在是5岁半嘛，明年就上小学了。他就是每天都有那个一些作业什么的，一些练习啊什么的，他都会特别上心的自己跟老师沟通好，就是要求，因为我们之前，有一周的时间，就是三段旅行，对，三段旅行连在一起的。
0: 哎呦，这怎么这么幸福
1: 啊？对，
0: 就跟着你出差是不是？
1: 对对对，跟着我出差，我们三段连在一起，就其实就是中途回来都是换箱行李再走，换箱行李再走嘛。但是他的作业。就是他会跟老师说，他说我所有的作业就是都已经带回来了，因为老师现在会在群里去布置嘛，他就每天晚上你就会看见一个小孩着急忙慌的在餐厅吃完饭之后说快回屋写作业去，
0: 就他也着急是不是？
1: 着急着急，就是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吧，就是到了4岁之后他就有一种分享欲，就是他会特别高兴去跟他的同龄人或者是他的小伙伴去讲，
0: 妈妈带我去坐大飞机了，你坐过吗？
1: 你这太幼稚，这都
0: 是。那正常是怎么说的？
1: 啊，正常他们就会说那个，他同学就会说豆豆你怎么又走了？又好几天不来，他就会说我去哪儿了，这个地方有什么什么什么特别好看，你可以让你妈带你去。很快他妈就来问我了，
0: 这话就递过去了，
1: 这话就递过去了。其实小孩之间就是他们其实就是。讲就是我们大人可能更关注啊，这个地儿，性价比高不高啊？去的时候交通方便不方便啊？吃东西方便好不好吃啊？小朋友不是的，小朋友他们关心的是，这地儿好不好玩，有什么
0: 好不好看呢？
1: 好不好看呢？对不对？能不能玩水呀、啊？这就是咱、就是玩什么是咱接下来要说的一话题。还是那句话，就是4岁之前的我的建议哈。就什么海岛啊，能玩沙子能看水的这种特别好，因为吧它小
0: 又安全，
1: 哎，你就给它做好防晒措施，
0: 对
1: 啊，然后给它
0: 在你的视线之内，
1: 哎，当地买一套那个
0: 小铲儿
1: 什么小卡车之类的，就那种它真的它能不吃不睡的玩上一天的，就除非你自己绷不住，都是大人绷不住。那么因为就是现在很多酒店就是有亲子类的这种，他们其实都是有托管服务的，但是这个托管服务呢是4岁是一个界限，4岁以上的都是可以，就是把它直接交给就把它寄存了，就可以了，
0: 就是各玩各的，
1: 哎，对对对，咱们互不干扰啊，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做家长的心态的问题，就是那个我这是我自己观察发现的，其实包括我也有这问题，刚开始的时候豆豆第一次被存进去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心里七上八下的，就老觉得
0: 不踏实。
1: 其实人自个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人当时就跟我说，当时我们一起去存的时候还有一小孩，他们应该年纪差不多，那孩子在哭，豆豆还跟人说别哭了，咱俩就相当于上幼儿园，在外头加个班儿。
0: 哎呦，你看见过世面的就是不一样。所以其实在他上学之前，你看你又做这个工作，有机会带他就是母子两个一起出行，不带爸爸的这种，对于他我相信就是一生当中也是特别难得的回忆。
1: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小朋友当他有了那个表达能力的时候，他说的很多话其实让你都挺感动的。有一次我们两个人也是就是特别晚了到一个地方，后来他就跟我说，我们俩就上床睡觉嘛，他就跟我说我特别特别喜欢这儿，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不觉得，他说我尤其喜欢这张床，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张床能让我和妈妈离得更近。
0: 哦，
1: 你这没有娃的是不是都受不了了？
0: 哦，这好扎心，怪不得现在没时间照顾老公了，
1: 顾得了这个就顾不了那个。
0: 对，哎呀，而且还特别会说。你说有的时候吧，我们成年人会羞于表达，那小朋友又比较童真，比较直接简单的就是道出了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1: 对对对，
0: 能说不是他比老公更招人疼吗？

0: 明显的呀，就是有绝对优势，长得又挺可爱的，对吧？
1: 哎呀，整个心都酥了。你说我听上去都酥了，何况
0: 对
1: 那一刹那的你呢？
0: 对，其实我现在吧，就是对于带他出去玩，其实因为现在咱们不是又是有顺义妈妈，又是有海淀妈妈的哈，像我这种属于特别佛系的哈，我就老给自己找一万个理由，就是说没事不要着急哈，我们这一边玩的也能学的。其实我就想的，就是还是就是对偏大一点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还是在于家长的引导。
1: 好，今天和刘杰一块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带着宝宝去出行，很多地方其实值得注意。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大撒把的把他，就是不考虑他的喜好，只考虑咱们大人的喜好，这样是不对的。但是呢，就带宝宝出行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你想象那么复杂。
2: 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珊，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按照阎锡山的设想，一场野战的战略只是修好防御工事就可以给日军有效的反击，然而计划却赶不上战事的变化，溃不成军的孙连仲部过早失守太原东山阵地，使东路日军直插太原错位，不抵抗派的援军则刚刚开到阳曲湾就仓皇撤回，从忻口后撤的部队未及时进入阵地，日军板垣师团就已跟踪追至，而此时太原环城附近已经没有了我军的部队，阎锡山的作战计划瞬间就废为一纸空文，一城野战变成了孤城独战。当时在作战会议当中啊，阎锡山呢任命了中央军将领卫立煌为第2战区前敌总司令，傅作义为太原守备司令。在开会这个时候，卫立煌私下里跟阎锡山就说了，说司令啊，太原城啊必破无疑，现在你要想挡住日军挡不住，

咱们为了保存实力呢，我看就撤退得了，把这个太原就让给日军，将来咱们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杀他个回马枪，把城池再夺回来。所以魏皇私下里跟阎锡山就说这话，就是主张对抗直接放弃。阎锡山没同意，而且他告诉魏皇，我把城池接就丢了，全国老百姓都得骂我。魏皇一看人家实在不同意，那也没办法，你自己官大。所以11月2日开完会，11月4日，魏皇啊就把傅作义叫到前去，又偷了告诉傅作义，另外给傅作义留下了一个相机撤退的手令，留下一手令，相机撤退啊，就是你看准这时机，觉得要不好啊，你就撤退。啊，那意思就告诉傅作义，你面子上抵抗一下，就赶紧撤。因为这阎锡山呢，在山西待了20多年呢，如果一点不抵抗就走，他会很没面子的。你象征性的抵抗一下就可以了。你千万要记住，要保存实力啊。那么面对卫立煌，傅作义没有去多想，啪来了个立正，守土抗战，军人有责，野战军在，太原当然要守，野战军走了，太原我还要守。哎呦，卫立煌看了一眼傅作义啊，傅将军呐，知时务者为俊杰呀，你不要愣打呀，拿鸡蛋撞石头啊，会粉身碎骨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行了，我先撤了吧。啊，卫立煌走了，但阎锡山他们先撤的吗？不是，就把这城池扔给了傅作义。傅作义啊，一看你们走就走吧，我与太原共存亡。来人呐，哟，把城门封死，把城门封死，啪啪啪啪，就开始动员把这城门封死了。紧接着那得做动员工作啊，大战在即，马上要打仗了，而且是一场恶战，所以说得动员呐。傅作义把所有军官叫到大会议室，将军往这一站，日寇见我山河，侵我中华，现在我们一定要守住太原，给日军一个狠狠的打击，我们不能丢失军人的面子。说白了吧，这守城啊，就好像躺在棺材里头，就差被盖上盖了。好家伙，他这一说，底下有人就一嘟窝嗦。有那军人跟傅作义多少年了，从感情上，从方方面面上，愿意跟傅将军走到底，哪怕死喽啊，也心甘。可有的那些将领不行啊，怎么着？一听傅作义要跟这城共存亡，另外说的明明白白的啊，说咱们躺在棺材里头就差盖盖了，那就是等着日本人来到这儿啪，我告诉你咱们盖上，然后当当当一顿钉子就埋呗。哎呦，这就哆嗦。结果傅作义讲这些话呀，不但没有激起众将官的爱国精神，反而呢使一些贪生怕死之辈有了求生欲望。有一些士兵和军官呢，在封城前便逃跑，连夜跑。话说11月5日，这个日军步兵已经逼近太原，那么这个日本的空军呢，也开始对这个太原市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轰炸。人家

太原的时候，这个板垣征四郎已经把这个太原的城防图弄到手了。怎么弄来的？特务啊！在没打之前呢，太原没封城之前，这板垣征四郎派的大特务、小特务、精着点的特务、满脸是麻子的特务，好家伙，100多特务混进太原，在各街道、主要街口绘制地图，哪有火力点，哪有碉堡，啊，把这些城池里边的大小要塞全都画出来了。所以在打太原的时候，板垣征四郎把地图打开，告诉空军，你得往这里的炸，这里是粮库，你得炸这里，这里是弹药库，这里你不要炸了，那是哪儿啊？这是厕所的，那厕所就别炸了，是不是？反总而言之，是有计划、有针对性的进行轰炸。10月6日上午9点，这个板垣征四郎的师团进敌太原城东北，这就打起来了，双方开始接火。这个日军呢，随即从东、北、西三个方面包围太原城，陆续扫清了辅座驿，部署在城墙外围的守军。这个日军的炮兵在敌机指示目标下，从四周的高地是向太原猛烈炮轰。如果你要是熟悉这个太原这个地理位置，这个地形啊，你会惊奇的发现，原来阎锡山呢是想在城外跟日军摆开大战场，以东山这高地为阻力，把日军挡在城外，可千万别让他杀到城墙根儿的。为什么呢？这个太原这个地方四外是高地，特别以东山为主，站在山头上能俯视太原全城，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个日军就在这个东山这地方架上了炮，四外高地架上了炮，往太原城里头打。哎呀，整个就是俯攻啊，你看这个炮给底下往高处打啊，那准确率不是那么太高。如果在高往低处打，那准确率十分的高。好家伙，在日军火力的集中攻击下，东北段的城墙逐渐被大炸的缺口，这一炸就炸出缺口来，守军连夜去把这地方修复了，缺口再堵上。这个板垣征四郎一看，守城是谁？傅作义。要小心，小心！傅作义那大的厉害的，傅作义守城的有两下子的，傅作义守城的，高手的。这怎么办呢？板垣征四郎也知道，遇着劲敌了，人的名，树的影啊。那傅作义守城名将。要说守城，人家傅作义有两下子，要照这么打，两败俱伤，你以为攻城的不死人呢？啊，攻城死亡还大呢。眼珠一转，连夜印发传单，这传单上写的非常清楚，投降吧。金钱、美女、洋房、汽车，大大的，我们会不杀你们，给你们很多钱，啊，你们会得到很好的待遇，你们会得到你们想不到的，要什么都有。如果不投降，我们开始进攻。我们的攻击是相当的厉害的，你们要知道，大日本的皇军是绝不手软的。就印发传单，派飞机啊，在这个太原城的上空开始就往下扔，像雪片一样啪下去。传单上还写得清楚，如果城内的守军拿这传单，就可以当介绍信啊，你举着传单，我们就不开枪，不杀你。好，这非常嚣张，这气焰啊，这传单就。

0: 用最大的大炮，那一颗炮弹都十了多吨重，对准太原要攻击了。这城里人心惶惶，啊，甭说外边往里打呀，这城里头就开锅了，咕噜噜噜噜，人心惶惶，老百姓慌，当兵的慌，当官的呢？第35军副军长曾彦义，这么大个副军长，跟副作义多少年呢？副作义很重用的，这小子还当过警察局局长，借了当警察局局长的这个机会是大发横财呀。后来副作义一看，不行，你小子太贪了，啊，还上我跟前来吧，我看你点儿。嘿，这个曾军长啊有钱，副作义告诉这曾军长，军人不能有钱，有钱就辩解啊。就说这曾军长吧，一听谣言四起，他眼珠发直。不行啊，我这香港花旗银行存那么多钱啊，我家中还有地呀、啊、我要死到这儿怎么办呢？我呀，哎哎哎呦，他急得直跺脚。他告诉这副官，你呀、啊、去把戒严副司令马炳仁给我找来。这个马炳仁呢，跟这个曾副军长两个人是哥们儿，平日就不错。他是戒严副司令，副司令就管街面治安的，这副作义指挥守城。前边打，你城里不能乱套。这马炳仁这两天也闹心，一听说曾副军长找他来了，曾兄，马弟，你觉得这街面怎么样？哎呀，乱死了，恐怕太原要守不住。这马炳仁第一句话这一说出去，那曾副军长当时一晃脑袋，我看也是。不过这副作义咱们也搬不动啊，啊，你没看吗？阎锡山问何人守城，副作义啪就站起来了，要跟这城池共存亡啊，谁能劝说他了他呀？他誓不向小日本鬼子低头，誓不弃城。这是一个，开动员会的时候不说得很清楚吗？说咱们已经躺到棺材里了，就等着盖盖了。我看现在这个日军的大盖已经来了，早晚得给咱们盖上。马弟，那你说怎么办？知时务者为俊杰呀、啊！啊，这个卫立煌临走的时候给这个傅作义留下了一个手令，叫相机撤退，就看准时机撤退。我看他现在也没撤退的心情，没那意思。他不撤呀，咱们撤。还有一个门没堵上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咱们这也不叫临阵脱逃，咱们这叫知时务者为俊杰也。哎，他还给自己找了一词儿。嗯，对，那就这么地，那咱们两个就溜达
1: 溜达呀，
0: 此时不溜等待何时啊？好好，曾副军长这么大个副军长，这么大个戒严副司令，两个人半夜以视察城防为名，这就到了城墙这儿。这城墙上架了激情大炮，还堆的沙袋，这太原城四门都封死了，那么日军呢包了三面，唯有南门这地方没包围。那么这马炳仁和这曾彦义副军长这就来到南门。这当兵的一看两个官来了，啪往起一站，长官，好，弟兄们辛苦啊，别看南门这儿没有日军，你们一定要加强防范，
2: 是，
0: 一定要提高警惕，
2: 是，
0: 一定要把眼珠瞪大大的，
2: 是，
0: 万一南边他给包围了呢？这沙袋结实吗？
2: 结实。
0: 这梯子能下去吗？
2: 能下去。
0: 我们看一看那护城河啊，另外看看那草堆里头，那前面不有草地吗？那草地里头有没有小日本？我们两个去检查检查去。

0: 这两个人呐，顺城墙这梯子就下来了，说上草地里检查有没有日军。有打城墙一下来，这就出城外了。到草地这儿，两个人是撒腿就跑，我是可热闹了。副司令出城而走，那么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城啊，传来传去就传到了傅作义那儿。傅作义一听，怎么的？两个人跑了，大胆，没出息，给我严加防守。再有人出逃，格杀无路。可是这时间啊，由于这两个副司令的出逃，造的是军心动摇啊。而且传来传去传成什么呢？这个曾延义啊是个副军长，马炳仁呢是个副司令，两个人都是副手。由于曾延义是副军长，说副军长跑了，嘿，偏巧啊，我们这位守城的总司令傅作义姓傅啊，副军长、副司令跑了，这就传承的傅作义跑了，这更是人心惶惶啊，整个太原城是危在旦夕。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2: 上一集啊，我们讲到这日军攻打太原，那么守城的曾副军长和马副司令两个人是临阵脱逃啊，跑了。他们两个这儿一跑啊，这城里头个七言八语议论纷纷。由于这姓曾的是副军长，姓马这个也是副司令，所以大伙就说副司令跑了，副军长跑了。好嘛，这一传热闹了，还以为傅作义跑了呢，因为傅作义姓傅啊，所以人心惶惶。那么傅作义是不得不站在街头搭了一个大台子，动员三军以示自己没有跑。大伙一看傅将军没跑，军心大振呐，好，小日本来吧，咱们就开打。
6: 11月8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从东北两面猛攻城垣。大北门城楼被燃烧弹击中，三重岩的城楼火焰弥漫，如同一只冲天的火炬。密集的火炮掩盖之后，一些区段3丈高的城墙被炸得不足2丈。两个营兵力的日军于11时再次从城东北角缺口涌入城内。他们与盘踞在小教场的日军会合后，开始在城内扩张，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
2: 这仗一打起来，打的是如火如荼啊！单说天亮以后，坏了，由于这个日军呢，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这小日本兵都杀红了眼了。另外武器配备精良，我军就有点抵挡不住了，伤亡太大了。傅作义啊，急得满脑袋直冒汗呢。他底下这些副手纷纷围过来，司令啊，如果再要是打下去，咱们守这座孤城只能是白白送死啊。现在是越打越增加伤亡，战士们好多都死了。这傅作义赶紧开了这么一个战前紧急会议，跟大伙商量咱们是守还是撤。大伙你看我，我看你，最后一致通过，司令还是撤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先撤了，将来杀回来再把太原夺回来，把那些小日本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一看大势已去，傅作义下了命令， 守城部队撤出太原。可这往外撤也是

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在守城的时候啊，把这个城门全堵死了，封死了。可你要想出去，你必须得把这大门打开。现在日军三面包围，唯有大南门这地方比较安全，所以这个军队就奔大南门这儿来了，把堵城门的一些滚不来石赶紧挪开。城里的老百姓，好家伙，就跟着部队一起涌向大南门了。再看大南门这儿乱套了，好家伙，就跟着部队一起涌向大南门了。再看大南门这儿乱套了，人挨人，人挤人呐，啊，有不少人呐都被踩死了，一片混乱。这个大南门一被打开，哗，人像潮水一样往外涌。虽说南边这个地方日军没有派重兵，但是派小股部队，离这个城门不远架起了机关枪。那么当人这儿一出来的时候，日军这枪响是一片一片往下倒啊。这人呢，往哪儿去啊？往前跑吧。那么前边有座桥，汾河桥。这个汾河桥呢，和这个南下的道路都被日军的火力给封锁住了。出城的这些军队还有老百姓只得就地西渡汾河。可是这时节的汾河呀，没有多少水，因为是初冬季节。可虽说没有多少水，这水也到七腰深。因为要到冬季了，这个水是冰冷刺骨，你这人下去，哎呀，那凉的，嘚嘚大战。可是不走也不行啊，那日本鬼子那机枪哒哒哒哒哒哒紧的响啊，稍微不慎身中枪子，玩了命的军民趟水过河。那么傅作义来到河边这儿，长叹一口气。此时的傅作义八爪如常，思绪万千。哎呀，一看这大队人马还有老百姓哗哗过河，此情景不由得傅作义眼泪掉下来。他一看呢，不时的有人呢，因为不熟悉这河道里边的情况，陷在淤泥内被水淹死，呼救之声不绝于耳啊。傅作义这心都碎了，身为军人，不能保住百姓，不能保住国土，我有何容颜面对国人？这时警员说：“司令，赶紧走吧，再不走就危险了。”这傅作义趟河过去了，找到这么一片林子，收集残余部队进行休整，然后是电请上级给予处分。我没保住太原城，请求处分。阎锡山接到这个电报，在屋里头转了好几圈儿。是应该给他处分。为什么太原城没有保住啊？这什么事儿啊？得找一替罪羊，啊，你这多让国人笑话呀，是不是？他不笑话你，他笑话我阎锡山呢。所以呀，得找个替罪羊。可有一点，阎锡山没处置得了。为什么呢？由于这个卫立煌啊，给这傅作义下达过一道手令，叫相机撤退。这道手令卫立煌呢也告诉了蒋介石，说我看太原呢很难保住，所以我就给这傅作义下了道手令相机撤退。蒋介石呢也同意。那么这次傅作义把太原城丢了，阎锡山想处置傅作义，可是由于有卫立煌的这个相机撤退的手令，以及蒋介石说了一句话，既然有手令就免处分吧，哎，这也就完事儿了，也就没处分傅作义。那么至此呢，历时一个多月的兴口太原会战结束，中国军民共打死打伤日军20000多人。那么在这场会战的当中，广大官兵是英勇顽强，前赴后继。尽管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作战指导上严重失误，处处防守，兵力分散，
尤其是娘子关方面的防御不够重视，致使娘子关失守，使战友全局陷于被动。太原会战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会战。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原失守前后，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对日军进行了四个多月的顽强抵抗。由于日本在军队实力和经济实力上占据优势，也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的路线，采取消极防御的作战指导方针，以致国民党军队频频失利，退出了晋察冀地区以及山东北部，部队也损失惨重。随着华北主要交通线和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失守，在华北地区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而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随之进入主导地位。这国民党的些正规军呢，全撤了，剩下的呢，就是我们八路军军队，这就开始打游击战。哎，什么叫做游击战呢？这游啊，就是走，那击呢？击就是打呀。哎，游而不击是逃跑主义，击而不游是拼命主义。这个游击战的精髓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惫了我打，敌逃我追，是一种以弱胜强的战术。而且呢，这种战术需要坚实的群众基础以及熟悉地形，它通常应用于反侵略方，所以说是一种战争艺术。那游击战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啊，早在公元前512年的吴楚之战中，就有游击性质的作战行动。可以说呀，这游击战呢，是咱们中国古代先辈发明的。要说这游击战有很多战法啊，这都是源于多次战斗的实践以及全体战士将领的智慧结晶。太原失守后啊，这个国民党军队就撤到了黄河以南，留下八路军在华北坚持开展独立的游击战。那么刘伯承随时在琢磨打击日军的战术。刘伯承好动脑筋呢，他就想怎么能把这个日军给他打败了啊？他们武器配备精良，一个个都红着眼珠子，凶神恶煞一样。那么有一天呢，他和这参谋处的处长尹达骑着马去勘察地形，准备打一埋伏战。刘伯承骑马往前走，突然他这坐骑这匹马蹄跳跑跑啊，挥了短剑，哎，这马就开始蹦蹦撂蹶子，然后拼命地向前奔跑。刘伯承带住马的四缰，这马好容易站稳了，可没想到又蹄跳跑跑，梆梆又几撅子。要不是刘伯承的马术比较精，早都被甩下去。这匹马直叫，哗哗哗哗哗往前乱跑。刘伯承就纳闷，这马怎么了啊？这马有什么毛病吗？敢勒住马的丝缰，刘伯承跳下来，他查看，他发现呢，在这匹马的肚子上有好几个大黄蜂，正在这马肚子上乱蛰呢。哦，刘伯承见此情景明白了，原来如此啊！啊，你看这匹马多么强壮，嗯，结果被这些小小的黄蜂给蛰成这个样子，啊哈哈哈！这时李达过来了，您笑什么呢？我怎么能不笑呢？我明白了，怎么打小日本了？啊，您明白了？你看，

0: 这儿好有一笔呀。这匹马咱们就当它是日军，为什么这几个黄蜂把这马给折得蹄跳跑嚎呼呼乱叫？他折得疼了他就跑，哎，他不折得了他停下了，哎，结果黄蜂又去了又折得，他又受不了了啊。这就好比呀，这黄蜂是打游击战，你看这个黄蜂虽小威力却大，虽说日军武器精良，但有一点，他架不住咱们短小精悍，行动灵活。咱们给他来个黄蜂战术，到处折腾。好家伙，这刘伯承发明了一种黄蜂战术。那么不但发明了黄蜂战术啊，还发明了麻雀战术。什么叫麻雀战术呢？这个麻雀战是根据黄蜂战术刘伯承发明的。你看这个麻雀啊，在这个找食的时候飞，可有一点，它飞的时候它不成群结队啊，不是像有的哗一大批都去，它不的，一般的麻雀找食的时候就一两只三五只顶多十几只在一起，但是麻雀找食的时候那是忽东忽西忽聚忽散，目标小飞速快，是行动灵活。那就根据这个方法，刘伯承又发明了这麻雀战啊，就仿照这麻雀寻食的方法而创造的游击战战法。这个麻雀战还真灵，在1937年的冬天，这个日军大约有600名步兵和一小分队在范村附近向八路军进攻，那么八路军呢只有一个连100多人，这就采取了麻雀战。这个战士啊就分散在10多公里广阔的地带上，从4面8方向这个日军袭击呀，不时地改变射击的位置，他们就好像麻雀一样是飞来飞去，使这个日军难以捕捉目标，是束手无策，顾此失彼，结果伤亡了近100人，还损失了1辆汽车。哎呀，这场大胜仗打得大快人心。那么八路军在打小日本的时候，时常用这黄蜂战还麻雀战，不但用这两个战术啊，还用闪电战呢。怎么还有闪电战呢？也是1937年呢。那么在太平镇，八路军就打了这么一场闪电战。这个太平镇呢，有一小队日军，里边有一兵营戒备森严。这天突然正晌午时分来了这么一伙出殡的，打的零头翻，拉了好几口大棺材，吹着喇叭就过来了。你看这死人呢，你不管是中国的民俗也好，日本的民俗也好，人家家出殡顶多也就盘查盘查啊，盘问盘问，说前村死了2个土财主，雇我们大伙把这棺材抬过来，这日军就往里放，放行，因为这伙出兵队伍得穿镇子过，结果就走到兵营这儿了。坏了，还没等小日本反应过来呢，再看那棺材天呢，啪这么就开了，里边哗出来的八路军战士锤爆机枪。紧接着这些出殡的吹喇叭的敲锣的扛牛头方的啪啪啪，这东西一扔也说不上在哪儿搂出，这家伙全是长枪短枪合了炮，啪啪啪啪啪啪啪，是一路往里狂杀，没用半个钟头，这座兵营给端掉了，打死日本兵60多人，这是一胜利啊。而且这个胜利还不小，在这个敌人后方啊，我挖出去运用什么麻雀战、闪电战、偷袭战，打的这个日军鬼哭狼嚎，是抱头鼠窜。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限28666，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布幔择午，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圣诞竞酬，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蒲圻现代戏《红色绝唱》以蒲州梆子的昂扬气质，唱念作答的场面，唱响主旋律，以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叙述了我们战争年代的文艺工作者是如何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服务于民族革命战争的。这出戏主题突出，艺术性强，并且在不断的打磨中逐渐成为一部成熟的作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欣赏由临汾蒲剧院小梅花蒲剧团演出的蒲剧现代戏《红色绝唱》。程雅坤，临汾蒲剧院小梅花蒲剧团二级演员，主攻小旦，山西省杏花奖获得者，是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蒲州梆子代表性传承人任更新，先后扮演《火焰居》中的梅英，《打神告庙》中的角桂英，《烤火》中的尹碧莲，《酸枣岭》中的枣花，《红色绝唱》中的季若兰，深受戏迷朋友的喜爱。2021年还荣获《雷响中华》第三季中国戏曲十大青年领军人物称号。刘京，临汾蒲剧院小梅花团演员，师从蒲剧名家亥光礼，主攻武生，兼演小生，山西省第12届杏花表演奖获得者。主演的剧目有《反西凉》《夜战马超》《五雷阵》《荆州王》《蝴蝶杯》等。观众朋友，今天来到我们梨园堂栏目做客的嘉宾呢，是临汾蒲剧院小梅花蒲剧团的两位优秀青年演员陈雅坤和刘京，欢迎你们。
1: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
3: 我是陈雅坤，是季若兰的扮演者。
1: 我是刘京，是韩冰的扮演者。
0: 欢迎你们。那咱们今天呢，再接着说说这个戏。那么在季若兰重获自由后呢，又带着剧社的全班人马活跃在抗战第一线了。
1: 对，这就是这个战争时期文艺战士的常态。以这个快板和短剧的形式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因为经常在演出的时候呢，一本戏还没有演完，敌人就会出现，所以以这个短小精悍的形式来表现。而且像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门户还有快板，都是非常是适合当时这个形式状态。
3: 对，其实在很多电视剧呢还有电影中呢也有这样子的镜头，就是文艺宣传队呢为长途跋涉的战士们去鼓劲儿加油，有说快板的，有扛军旗的，有吹号的，等等等等。
0: 那么这出戏的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台中台和戏中戏了。那老百姓看的都非常的津津。

0: 味儿，而且代入感很强。那这些剧目呢，也是经过认真选择的吧？
1: 对，是的。熟悉咱们蒲剧的戏迷朋友呢，都知道咱们蒲州梆子有很多弘扬民族精神的戏，比如咱们熟悉的这个《杨梅女将》《岳飞传》《金沙滩》《白沟河》等等等等。而咱们这个红色绝唱里面的剧目呢，就有这个《杨梅女将》和《烽火岁月》，还有《三上轿》的这个部分场次。导演的意图呢，是借用这个戏中戏的形式，来以古喻今，弘扬精神，抗击侵略。
2: 舞台上表演穆桂英的呢，是我们团的优秀青年演员刀马旦演员梁静，他的基本功呢也是非常扎实。他演这个角色呢，对他来说也是驾轻就熟的。

0: 那在这里呢，有一段表演呢是用梅户来演绎的。那雅坤唱梅户感觉如何呢？
1: 其实，在很久以前呢，梅户演员和蒲剧演员呢，他们都是会相互唱的。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分科班学习了，所以对梅户不是很熟悉。这次排这个戏呢，所以自己对梅户呢也有了一定的理解。梅户呢是曲牌体，唱腔呢是比较委婉细腻、优美动听的。而我们的蒲剧呢是板腔体，它是比较高昂激扬、豪放粗犷的。所以平时我们唱惯了很多大嗓门的这种唱腔，突然一转成那种小嗓唱呢，一开始呢也确实是不太适应的。但是后来呢，我也特意的去听了许爱英老师、赵梅老师，包括秦腔的李梅老师的一些唱段，就是吸取了、借鉴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0: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正在演出的时候呢，遭到这个敌人的包围，宣传队呢即刻变为战士，为了百姓的平安，可以说是一往无前了。
2: 对，这段呢也是这个全剧的主题，体现呢在当时战乱时期文艺工作者的真实的这个生活状态。那么《杨梅女将》这个故事呢，是一段可歌可泣的这个抵抗外族侵略的故事，几百年来广泛流传。这一段的情节呢，就是用穆桂英来影射这个季若兰领导的文艺宣传队舍生忘死、大义凛然的精神气概。
1: 其实到这里呢，若兰呢已经由一名艺人变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在遇到敌人包围后，他非常沉着冷静，先转移剧社的同志，然后再带领几个骨干去救寒冰，最终呢也是被敌人重重包围，但是他依旧是临危不惧，怒斥汉奸与日本人，最终呢是血染黄土，英勇就义了。导演呢在这里呢对大家的死呢运用了雕像式的站立，就是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体现了他们伟大的民族气节。这呢也是我们数千年来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灵魂与脊梁，然后这些文艺战士们他们做到了。

0: 其实，在整出戏中，能够感受到咱们团的这个实力还是很强的啊。
1: 是的，我们大部分人呢是一起长大的，所以呢，彼此之间呢也是非常熟悉与了解的。这个戏呢群演特别多，每个人呢都有戏，每个人的身上呢也都有玩意儿。在这个剧中呢，充分体现了我们团呢一颗菜的精神。一个半月的排练呢，真的是没有休息过一天，日常晚上加班也是常有的事儿。大家为了完成这部作品呢，每个人都是在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
2: 对，这个里面呢也有很多的配角，都是我们团的主要演员。你比如说有这个山西省杏花奖获得者，周莹、梁静、范凯、邵华，好几个人，还有全国小梅花奖，有李静，有张英、张雄，很多人都是演过主演戏的。
0: 对。可以说大家在一块儿配合的也非常的默契，是吗？
1: 对，
0: 是。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梨园名段，来欣赏临汾蒲剧院小梅花蒲剧团带来的蒲剧现代戏《红色绝唱》第四部分的精彩内容。

0: 二郎同知，往办事。吉尔兰统治景国组织彻查，一时庆百地，我们已经抓住了潜伏在身边的特务。
1: 谢谢组织，谢谢组织。
0: 对于这单事件对你的不公待遇，我代表组织向你道歉，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1: 没关系没关系，通过这段时间经思，我倒发现了自己身上还有很多的不足，我今后一定积极进步。
0: 吉尔兰同志，你可以回家了。
2: 若兰，
1: 韩贝，
2: 我来接你了，走，回家。
1: 对。

0: 子意境在栽培，黎明出梦已来临。
1: 小童今日你何威风？小人贵子数意境，等康然争以后，娶个姑娘把亲成。啊

0: 有现今任务了，
1: 请指示。
0: 吕梁地区的群众都已经发动起来了，组织认为我们还需要号召更多的力量，你们有什么想法？
1: 我们可以扩大宣传范围，到周边地区去宣传。
2: 对，我们可以去灵石一带山区，以前我在那边验过心，老百姓都认识我，效果应该比这边还好。
0: 可那边离敌占区很近，不安全呐。
2: 哎，我们可以化妆成炮角湖的西半，遇到敌情就可以立即解散。
1: 嗯，这个想法不错，革命哪能不冒风险嘛。
0: 好，你们打个报告，咱们制定个方案。
3: 是。

0: 说贼情，在河西一带经常有八路军加班西班演出，不懂老百姓和皇军作对，你的知道？
1: 太君，我听说了。
0: 仔细大谈，有消息不要惊动，悄悄地过去包围活捉。

0: 案，替中日庆山公存公众良品，为当初大肆屠杀奉基立康受辱村废的同胞。
1: 乡亲们，我们只有奉基立康建筑血肉长城，才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华大地。兄弟姐妹们，参加八路军吧，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样，只愿像猪羊一般。

0: 混一队伍的力量。我们虽然不能拿枪上战场，可我们能鼓舞更多的人拿起武器抗击日寇。
1: 毛主席说过，文人要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的和敌人做斗争。
0: 卓兰，你的政治觉悟越来越高了，我看可以介绍你入党了。
1: 入党？
0: 嗯，
1: 我能入党了。
0: 能，这次回去我马上写介绍信，你一定能通过。
2: 团长，团长，发现鬼子把这里包围了。
0: 卓兰，你带领大家赶紧转移，我来拖住鬼子。
1: 好的，
0: 快走，这里地形我熟悉。团长，我留下来协助你。好，
1: 让出，立身。当地总司令接通知，分开几个方向转移，最后再往这路汇合。
0: 好，
1: 汉兵，你要小心。
0: 快走，快走，快走。答应。咱俩分开转移鬼子注意力。好。

0: 先生，没想到吧，你我当年的老相识竟又见面了。
1: 哼，张元华，你不过是鬼子的一条走狗。
0: 乱世之中，奴

0: 才是真理呀！
1: 哼，全国抗敌军民在战场节节胜利，你的尾巴摇不了几天了。
0: 但遗憾的是，此时此刻你是我的俘虏。说，季若兰在哪？
1: 呸！你不配问他。

0: 临头，你还敢嘴硬？
1: 哼！从我参加革命的那天起，我就把我的生命献给了解放事业，献给了我的信仰。
0: 我到。

0: 据说七大同志都已安全转移了，
1: 韩冰可答应了。你先带同志们撤，我去找他们。
0: 不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2: 我们一起去。若兰，
1: 师傅，
0: 若兰，
1: 好，
3: 若兰，我知道一条小路，我带你们去。
1: 走。

0: 查的，什么的干活。
1: 太君，当年从临汾西渊逃跑的那个西子，如今是八路军的女干部。
0: 有戏，就是你说的那个蒲州第一单。
1: 是是是，
0: 你的不是说要娶她的？
1: 哎呀，太君，她不是抬举啊，如果她愿意归顺太君，哎，我还是愿意啊。
2: 呸！你只配给畜生道斗！
1: 他妈的，你敢骂太君？我
0: 哎，对待文化人，我们要尊敬。
1: 是是是是，
0: 我倒要听听这第一单的声音有多么的动听。
1: 吉若郎，听见没有？赶紧给太君唱一段，兴许还能留你一条活路呢。

别开枪。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立言堂》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两位来聊一聊这出戏台前幕后的故事。那么我知道咱们这个戏呢是一个创作的剧目，可以说从人物到音乐都是从零开始的。那么在这个创排的过程中，有什么让你们难忘的事情吗？
1: 创作人物这个过程呢，确实是很难，就是要从平面文字，最终要把它变成一个血肉丰满的人，去站在观众面前。我们需要做的前期工作很多。首先呢，就是熟读剧本，然后了解剧目时代背景大环境，其次呢，就是要一遍遍的去琢磨剧本。在开排前呢，演员呢，你本身就要对自己所演的这个角色有就应该有自己的理解与定位，然后在拉场时呢，要与导演一遍遍的向导演学习，然后沟通，再下来呢，去找老师前辈们去抠细节，抠人物内心活动的一个精细化，再到最后呢，再带阅定稿，最终把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一个人物呢展示给观众呢，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可以说经过不懈的努力呢，咱们这个戏呢还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的小梅花团越来越好，能够排出更多更好的戏来回报观众。
1: 谢谢，一定会的，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勇攀高峰，争取把更多更优秀的剧目带给观众，带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2: 对，我们争取不断更新我们戏迷朋友们喜爱的传统优秀剧目，让我们本土的传统文化呢繁衍生息，给每一位关心和支持我们临汾小梅花团的各界戏迷朋友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观众朋友，我们用四期节目的时间赏析了葡剧现代戏《红色绝唱》，让我们感受到了战争年代的艺人经过艰苦岁月的历练，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的自豪和光荣。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不但贡献了艺术才华，同时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纪念建党百年的日子里，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永远记着那些为民族解放做出卓越贡献的文艺前辈。那非常感谢二位来我们立言堂栏目做客。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立言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还是那句话，立言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崩不能复生，请传我将令，全军举哀三天，以悼万民之领袖。让我等承继陈王之志，协力同心，共图大业。方天画杆潘龙戟，身旁又多了一位倾国倾城的女子，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雄武壮英风啊！真乃是威武神勇壮英风，英雄美人怀壮志。单说一天，众将官正在议事，只听探子来报说，东阳县陈英带领20000人马前来投奔项将军。这陈英本来是当地一名啊清正的书吏，因为不满秦王朝的暴政，于是起兵反抗。项梁啊刚刚的安排好了陈英，又有探子来报，慌慌张张的来报说，西北方向来了一哨人马，足有2000之众，没有旗号，但不知谁家兵马啊。项梁闻报，立即命令擂鼓巨将项羽、钟离昧还有蜀将于英、桓楚等大将一起聚好兵马前去迎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口和津北收费站入口目前是封闭的。 G5 金昆高速的临汾段因为降雨的缘故，襄汾、北柴、洪洞、土门、临汾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辆还有货车驶入高速，还有就是皮卡和运输鲜活农产品的车辆除外。S2020汾绕城高速以及 S211 名曲高速因为降雨的缘故，临汾北、洪洞西、广胜寺景区收费站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高速。还有 S75 的侯平高速的侯云段因为雨天路滑的关系，下线文喜、东镇、侯马收费站

0: 禁止七座以及七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皮卡车和绿通车辆除外。
1: 我的这段旋律要唱给你听。
0: G59 沪北高速的河运段因为雨天路滑的关系，在临沂西、临沂北、延锦和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G3511 河宝高速临沂黄河大桥因为雨天路滑的关系，孙集收费站入口是封闭的。G5 青昆高速的侯峪段因为雨天路滑，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禁止七座以及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的车辆驶入。这边呢，还是要告知一下更多的一些朋友，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了解一下。当然目前在发生事故的这个路段，还是要再次提示一下各位车主朋友了。因为就是我们刚刚呢接到的发生事故的路段呢，是 G5 青昆高速的麒麟段，在这个临汾方向这边霍州停车区和明江站之间，在679公里加150米的这个地方呢，有一辆小车掉边沟了，目前呢是不占用车道的，但是受到了目前这个雨天的影响，无法吊装作业，要等待雨后才能够进行处置。所以途经的车主的司机师傅们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开大车的一些朋友，因为你的车本身长度就比较长一点，您在拐弯啊，还有呢就是进行这个进入服务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转向灯合理的使用，尽早并道。
1: 需要你来陪，心中别。
0: 可能是由于这个雨天的关系，大家这个匆匆忙忙，所以在路上啊就是有一点点心思不是特别沉稳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要告知大家啊，目前就是无论什么样的一个天气来行驶，或者说无论您是在市区内还是在各县或者是在高速公路上，都一定要注意跟前车保持合理安全的距离。这句话其实在我们的全天直播当中呢，相信每一位主持人都会提示在路上的朋友保持安全合理的距离。十次事故九次快，一定要注意在雨天的时候呢，这个摩擦力在地面上的这个情况可能跟日常不太一样，所以说各位您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安全距离一定要加大的一个状态。各位你是不是一定要了解到这一方面呢？因为刚刚在7:43高速交警也发来了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啊，就是在 G22 青兰高速的长宁段啊，长治到临汾方向，长宁高速起点在盘秀山隧道东和黄花岭收费站之间，在这个盘秀山隧道内右侧车道目前是滞留了一辆小轿车，现场是不能够通行的啊。当然长治到临汾方向黄花岭收费站和安泽收费站之间两码一号隧道内右侧车道滞留了一辆危化品车辆，左侧车道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好的，在一小段旋律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听见临汾，我是主持人果果，在这个时段依然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早安每一天。我们来看看啊，在公屏当中有留言的朋友，首先是淡泊宁静，他说想听一首来自许巍的蓝莲花，不要着急，稍后呢帮您来安排。那吃睡玩问到的临汾到吉县的高速目前通着吗？刚刚呢我们也是来询问了高速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得到的消息要再一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由于下雨雨天的缘故，各位注意一下，涉及到我们临汾这边各个高速的这个路段的一个通行情况，就是 GR 青兰高速的长陵段， G59 湖北高速的集合段， G5 京昆高速的临汾段，在襄汾北柴红桐土门临汾收费站入口，以及 SR202 临汾绕城高速和 SR11 明曲高速，因为降雨缘故，临汾北红桐西广胜寺景区这些方面的路口都是禁止危化品驶入高速的危化品的车辆，还有就是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是禁止上高速的，小型车辆是可以的，目前当然皮卡车和绿通车也是可以的。

来了解一下市区内的通行情况。在北京时间的7:48，在此时此刻要提示一下各位了，目前鼓楼环岛行驶的四个方向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一定要注意啊，环岛行驶的过程当中跟前车保持合理安全的距离，一定要合理的来使用转向灯。另外在鼓楼西大街这边呢，要提示大家目前呢是由西向东通行的方向，是从这个就是长兴中街这个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鼓楼转盘，由西向东都是堵车严重。解放西路这边东西双向的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燕尔巷目前单行道全路段是由南向北拥堵非常严重。鼓楼南大街这边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是从琉璃巷的丁字口开始，一直到公园街十字路口，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公园街这边呢，目前呢是从公园街十字路口开始，一直持续到青石南街的丁字口，目前东西双向拥堵，这边呢是涉及到南街小学。那么体育南街这边呢，也是要告知大家，从贡院街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到五一路的十字路口，南北双向拥堵也是比较严重的。还有解放路这边，是从水厂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到四安中巷口、科委巷口、财神楼北街口这个位置啊，说了三个地名，其实都是同一个位置，这边都出现到的是由西向东拥堵严重。还有就是财神楼北街单行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那目前拥堵的路段呢，还有鼓楼北大街从水塔巷的丁字口一直持续到向阳路，南北双向。向阳路这边呢是从郭家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到科委巷的十字路口，东西双向。还有就是来自于这个车站街全路段东西双向，以及广宣街全路段南北双向，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还有就是来自于迎春南街这边，是从鼓楼东大街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到贡院街的丁字口位置，南北双向。因为这些路段呢，目前都是涉及到了这个要途经学校，或者说是目的地是学校的这种情况，因为开学了嘛，所以在此时此刻路段上稍微拥堵一些。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呢依然是听见林粉早间的节目，早安每一天，我是果果。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啊，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有听友继续互动节目来留言了。先插一句话，最近我特别喜欢的这首歌曲啊，就是Body Body， 这首歌曲呢是这个三小只里面的王俊凯的一首最近啊，也不能说是刚刚推出的吧，应该是最近一个时期推出的一首新歌，我感觉这个旋律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尤其是早间推荐给大家的话，可以叫醒你的耳朵，可以叫醒你的身心，让你呢能够就是在这个音律当中音域里面慢慢的徜徉和感受。

也是有一个小话题要跟大家抛出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虽然我们的标题是一过星期三，越过越心宽，但是啊，经过这个久而久之，这个日思夜想、朝思暮盼的过程当中，还有认真观察，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其实，在我们公屏当中的各位听友，关注我们的听友们，大家的名字都是特别有特点的，有的可能是跟自己的真实姓名有联系的，有的可能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的那些偶像总是要连接在一起，再有呢就是有一些类似于像这种二次元的呀，有这个小标志的呀，还有一些人就觉得，哎，我这个名字真的是我感觉起什么都不是很好，所以就起了一个不知道该叫什么好。有一些听友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给自己起名的。那么想问问大家，你觉得迄今为止你听到的最有意思的一个微信名是什么样的？或者拓展一下，迄今为止你听到的最有意思的一个这个网名是什么样的？可以是EMSN 当中的这个名字，当然也可以是这个 QQ 当中曾经用过的那些名字啊。如果说不出来，你就可以用这个标符打出来，因为很多就是那种非主流的名字嘛，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汉字在其中，但是那是你见到过的、听到过的最有意思的了。

0: 此刻有一条口播消息要传播给大家了，就是目前呢，我们凌峰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即将举行，是2026年的10月1日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10月3日，三天的时间。地点呢是在十月城的铝锅巷，各大车企和 4S 店都是我们商家招募的对象。咨询电话您可以拨打153-6467-5108，或者是181-0357-7233都可以。
1: 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